0: 就在我们说完话放歌的那一刻，斗地主说赶快夸夸我，我要上班了，还有两分钟。
1: 还有两分钟，可能没有听到我们想要夸他的话，
0: 那就不夸了吧。
1: 对啊，
0: 反正也听不到了，
1: 下次你想听的时候再说。
0: 佳佳说点首筷子兄弟的《逍遥
1: 仙》，是不是今年出的新歌呀？
0: 咱们之前那位发语音一直没有来得及听的
1: 大圆
0: 萱草花，
1: 萱草花，
0: 大圆你还在听吗？你还在听的话，下一首歌就是你的。你如果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呢，那咱们就让佳佳先来听歌。好的，在的话跟我们提醒一声，说一声啊。我跟你讲，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图片哈，一个什么神奇的图片呢？就是一个男的骑个摩托车啊，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在高速上。关键是哈，在高速上骑摩托车这个也不新鲜，因为咱们有一些省份哈，摩托车是可以上高速的。
1: 是的。
0: 但是吧，它上面还打着吊皮儿，这个就很神奇了，这个是7月18号哈，就是有网友在京哈高速沈阳段看见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子啊，这个车头左前方立着一根杆儿，这个杆子上呢挂着一个树叶的吊皮儿，网友看到就觉得很新奇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呢？这个是有什么事儿哈？就是要打吊瓶啊，是还那个骑摩托上高速哈，就是为此不仅拍下了视频，而且觉得很神奇，还开车追了几秒钟。
1: 其实也挺危险的，这个网友行为也有点危险
0: 啊。是，这个视频在网上就是很快引发了关注。我看到的那个是一个禁止的照片，
1: 就别人截的嘛。
0: 对。有人感慨哈，就是这个路是非赶不可吗？就一定要挂着吊皮儿还上高速？
1: 我挂好了再上不行吗？
0: 是啊，也有人调侃哈，说这个吊皮儿啊，没想到他有一天还能被摩托车给带上高速啊。更多的网友就是在担心嘛，就是说太
1: 危
0: 险
1: 了，
0: 危
1: 险，对自己危险，也对其他的行车的人来讲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0: 是是是，评论区呢就是还有疑似当事男子自己的留言，但这个
1: 骑摩托的哈，
0: 但这个
1: 不知道
0: 是
1: 不是
0: 真的。对，他下面说的是本尊，话说这个吊皮儿有没有可能出门就扎了，然后骑车不得劲儿就拔掉了？
1: 他是这样说的哈。
0: 也不知道哈，就是视频火了之后呢，疑似当事男子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相关的视频啊，然后配文还带有骑车输液啊，这样的。
1: 哎，有一天原来我也火了一把
0: 啊，这样的话题词，
1: 没有一点点后怕的感觉，
0: 并且还备注哈，来自路人的第三视角。
1: 这还是心太大了吧。
0: 然后就有媒体记者就联系他嘛，他确认啊，哎呀，我自己确实就是这个视频当中边打吊皮儿边骑车的当事人。这个为什么会边骑车边打吊皮儿
1: 呢？这是很多人好奇的点。
0: 这个骑车的男子说了，说我因为18号嘛自己感冒去诊所输液，然后输液的时候朋友非要拉着我走。他承认了被拍摄的时候呢确实是行驶在京哈高速沈阳路段哈，但是没有明确说明啊被路人拍到的那一段那一瞬间是不是还在输液啊。他只是说出门的时候输着液啊，骑了一小段觉得不舒服就给拔掉了。所以呢那个时候你拍的就是也不是特别清楚嘛，就不知道这个针还是否在手上。但是呢他说骑了一小段觉得不舒服就拔掉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他确实一边骑车一边在输液。
1: 有过一段，起码有过一段。
0: 对，是不是高速这一段咱就
1: 不好
0: 太清楚了。对。对此呢高速的客服人员就表示哈，这个首先这个高速公路是允许摩托车行驶的，
1: 就是他们那一段
0: 对
1: 是可以的，
0: 但是你边打吊瓶边骑车的这个情况啊还

0: 还是需要向交管部门反馈的。这个沈阳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应哈，说这个行为还是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的。高速公路上呢会设有一些巡逻的警力啊，要是他这个行为啊被巡逻的民警发现的话，
1: 肯定是会制止的
0: 啊，对，一定会当场制止啊。但是对于怎么来处置这类行为呢，就是会根据实际情况哈，决定是进行安全教育呢，还是予以处罚呢？非常危险的啊。我不明白他的朋友有什么急事儿，说人打吊瓶要给人拽走。
1: 对啊，如果说朋友真的你需要他走的话，你也不要让你的这位正在打吊瓶的朋友自己骑摩托吧，
0: 这是
1: 可以开车带他或者怎么样啊。
0: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好奇怪啊，整个事儿我觉得没有人在意这个安全问题，
0: 是
1: 对吧。
0: 我都在想他是不是为了，因为现在博流量的很多嘛，
1: 不知道，
0: 我恶意的揣测
1: 演绎这样一段啊。如果是我的话，小秋正在打吊瓶儿，哪怕他自己急着走，我还得说不要不要不要，你把这个吊瓶儿打完了再走吧。
0: 我都正在打吊瓶儿了，我有什么事儿要急着走
1: 是吧？
0: 我急着走，我肯定会跟医生说你帮我拔掉，
1: 啊、
0: 我等会儿。
1: 所以完全不能够理解这两个人怎么。
0: 你帮我拔掉收起来，我等会儿回来再打呀、啊。是不是？或者我打吊瓶儿之前，我有什么急事我要安排
1: 好先干了再说，
0: 是吧？你这不能理解哈、啊。
1: 大元说刚刚买菜去了，
0: 萱草花放了吗？
1: 哎，这不巧吗？就等你呢，
0: 我们知道你刚去买菜去了，所以故意没放的。等你买菜买好了，
1: 你刚刚没有说话，我们就在想，是买菜呢，还是买菜呢，
0: 还是吃早点呢？
1: 果然是买菜了呢。
0: 好的，我们把这首萱草花送给大元，我们一起来听歌。

0: 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的那一首非常温暖的萱草花，不知道大元有没有听到呢？古月问，晚上4:30到5:30也是你们吗？
1: 是我们的另外两位小伙伴啊，从早到晚我们大家也会厌烦的。
0: 我们这个团队哈，还有很多非常能干的小伙伴儿，就是如果我俩从早搞到晚的话，确实
1: 太疲劳了。
0: 对于我们来说和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有一种疲劳的感觉。我们呢是做的疲劳，你们是审美疲劳。
1: 不同的人，不同的喜好，不同的风格嘛。
0: 是的，
1: 嗯，对，都是听我们俩的声音，
0: 也怪烦的，
1: 一样的风格。
0: 别说了，我自己每天说，我自己都挺烦的。
1: 那下一次换一个时间点，
0: 换一个晚上，换一个晚上做的。
1: 你自己来说，
0: 我和阿迪可以跳到晚上，我们可以换一下。大元说：“哎呀，听到了，听到了，听完正好要下车了，那这不巧了吗？”我们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啊，还有一个逍遥仙。
1: 逍遥仙，
0: 哎呀，你们没有机会了，下次点歌来早一点哦。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个别的话题哈。就是在假期可能有一些，尤其是学生哈，会选择兼职
0: 啊，做兼职。
1: 对，
0: 确实啊，你像大学生们哈，他的暑假时间也比较长，对吧？然后大学了，毕了业之后肯定会要找工作呀，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大学的这个暑假，对，进行一些兼职，早点步入社会嘛。
1: 那兼职的时候呢，经常啊会有这个一些这样的用人单位，他打出这个日结高薪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旗号，
0: 就可能做的一些工作呀，
1: 就是每
0: 相对来说没有太多技术难度的，
1: 这不就容易陷入陷阱吗？最近呢，澎湃新闻旗下的消费品测试栏目啊，叫马上测，就这样一个栏目啊，这个马上测的工作室通过线上兼职群，报名了一家网红店的开业冲场工作，就是一家店网红店开业了，然后现场呢需要一些氛围我们就去，就是
0: 我们去当群演，
1: 对，就是冲个门面这种感觉。但是实测发现哈，看似普通的兼职排队，实际就成了职业黄牛批量刷取就餐号牌、倒卖排队资格的这样一个工具。这个兼职群的群主说啊，本次兼职需要参与的人有2个微信、2个手机号。
0: 那我不够格。
1: 没有。兼职费用呢是40块钱，如果你有3个微信号还能够增加，钱还能增加。然后记者呢就是按照要求缴纳了10块钱押金之后，就被拉入小群。这个时候他发现哈，要去排队的店是曾经创下一天排队超几千桌的排队王网红烤鱼店。
0: 我说实话哈，就真的是这个烤鱼，哪怕说我这个人再怎么吃货，我觉得这个鱼再怎么好吃，
1: 排队要排那么久
0: 啊，我前面有几千桌在排队，那我肯定就不会去了。
1: 别说
0: 我非得吃这个鱼吗？
1: 别说几千桌，我说实话超过10桌就不大会去了。如果说翻台率高的话，我说前面有10桌我还会等一等，如果说吃火锅这样还有10桌，真的就不想等了。
0: 再说了，我们去的地方对吧，包括咱们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美食那么多，我非得吃你这烤鱼、
1: 没有必要非要死磕这一种哈。
0: 就是
1: 在取号牌啊，就是那个有一个小台子
0: 啊，
1: 取号码牌的那个台子前面，餐厅呢还会设置排队须知这样的牌子告示啊，这个牌子上面就写着说，为了进一步杜绝黄牛，对线下排队取号规则做出优化调整，购买黄牛号引发的纠纷和本店无关，出现问题自行解决。牌子上是这样写了，但是现场很多都是职业黄牛在私下揽客。闲鱼平台呢也有倒卖排队号的商家，售卖这家店插队带排队等等服务，一般呢是在80块钱到200块钱之间。那么相关的排队取号冲场和这个店家到底有没有关系哈？然后冲场兼职的领队就说，相关的活动呢不是店里头组织的，店家他也不会参与，因为如果参与了， 然后呢很容易被曝光出去，因为那么多人嘛，还都是来兼职的，各种的这个人多嘴杂是吧，一定会被曝光出去。
0: 如果被曝光出去呢，
1: 那就品牌就很社死了。
0: 那肯定啊，
1: 很社死啊。
0: 哎呀，自己
1: 演、
0: 自己自导自演，自己啊，我这边啊好多人排队啊，其实都是自己人排队。
1: 是的，但是呢有些店他是知道有黄牛的存在的，他反正他也不管，因为本来网红店嘛，他也有炒作的需求，
0: 是
1: 你们来，也算是给我去烘托一下气氛，
0: 需要黄牛啊去烘托一下，
1: 对，他心知肚明，
0: 搞搞气氛，
1: 但是他就是又想撇开，有点又当又立的感觉。你们来其实挺好的，但是跟我没有关系哈，不是我搞的，不是我组织的哈，然后这个店家的负责人就说了，说这个所谓的冲场排队黄牛倒票都不是我们店里组织的哈，我们店里后台和现场的监控是可以查到这个排队情况的，不存在自己组织或者是和黄牛合作的情况，确实没有啊，但是他也知道啊是有这种现象存在的哈，就是他也算是这个受益方，
0: 确实，那肯定。嘴上说一说要禁止，对吧？那真正也不会出重拳去整治黄牛排号这个事情的。古月说让我想到广德卡王卡线上排队5000多杯，
1: 真的假的？
0: 特别火的时候，线上排队特别多。
1: 那你，对对对，
0: 特别火的时候，
1: 线上排队，
0: 后面就没有啦，后面不就只能去线下了吗？
1: 对，积极的去做了一些调整。
0: 对，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黄牛排队这个事儿，雇人排队这个事儿哈，就是
1: 从法律的角度，
0: 律师是怎么看的哈？律师认为啊，组织者批量的雇佣人员刷取囤积网红门店就餐排队号，然后呢再集中回收高价转卖牟利啊，恶意垄断免费就餐号源，是破坏了公平消费秩序，属于扰乱公共市场啊公共场所及市场经营秩序的违法行为。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兼职人员啊，你事前不知情，仅仅是单纯参与排队的话，没有倒卖牟利的主观认知或者是获利的意图，那一般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但是你如果一旦察觉了啊，批量反复的取号，就是你知道之后你还这样做啊，高价售号等等啊，异常的乱象啊，仍然持续参与，就是会被认定为协助违法，要承担相应过错的责任的。
1: 是，
0: 同时这个餐饮门店哈，你作为一个经营场所管理主体，你本身就有维护正常经营秩序、保障公平消费的法律的义务啊。你要做的就是落实一人一号、限制重复取号、核验消费身份等等管控措施啊，要及时的制止什么囤号啊、倒卖票号等等一些乱象，而不是说你还助纣为虐啊，助长这个黄牛的嚣张气焰。真是挺讨厌的啊。说再怎么好吃，我跟你讲，
1: 我排那么久的队，我不会去的，
0: 就是会极其影响我的就餐体验。
1: 是，而且说实话吧，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说哪出去玩嘛，会有一些网红景点里头也有一些这样的网红店，在网上就非常的火嘛，去。有的时候可能刚好赶上了人没有那么多，你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等一等，买了之后发现好像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
0: 啊，是
1: 也可能是一开始期待值高了，就好多尤其是针对这种网红店这种现象哈，好多情况下都是吃一种就是新鲜感，或者吃一个流量，大家都是好吃我也吃，吃完了之后反正它也没有不好吃，就还行吧，你要是真觉得它特别难吃，就会有一种我刚刚排队都是为了什么呀，是吧？所以怎么都得找一点，虽然说整体没有那么好吃，但它里头的这个什么还不错，那种感觉。
0: 我跟你讲，阿迪，就比如对于我来说吧，就是排队等吃饭哈，是让我觉得一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我可能就是会不是特别舒服的事情，让我觉得这种体验感会变差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如果这一家网红店啊，我从来没有来吃过，然后呢，我特别想去尝试，但我看前面排队人数确实太多了，我就不会去吃了。
1: 是，
0: 这是第一。第二，哪怕说排队人数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排了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哈，轮到我吃了，
1: 那也挺长的了。
0: 对啊，之前我去杭州一个什么店吃一个什么火锅，然后我看一前面一看啊不是杭州，是南京那个德基广场，我一看啊前面要排队，知道多长时间吗？排队2小时才能轮到我，果断放弃了，去了一家
1: 太长了，
0: 去了一家汤包店，就是类似于那种小吃店的那种，然后我去的那家，我真的是歪打正着，你知道吗？ 这个是迄今为止我觉得我吃过的
1: 最好吃的汤包店，
0: 最贵的
1: 啊，
0: 最贵的。我只是认为它是一个小吃，我就说比较快嘛，翻台率比较高，类似于这种，因为它都是现蒸的，蒸好的嘛。没想到啊，真的挺贵的，吃一个这个的价格，都赶咱们就是不是特别贵的地方哈，就那种普通的火锅店吃一顿火锅的那个价格了，真的是蛮贵的。
1: 但是就问你好不好吃？
0: 好吃啊，当然好吃啊。
1: 那你觉得其实也还可以
0: 啊？对，也还可以。
1: 对，
0: 就是
1: 对，对于咱们就是收入相对没有那么高的地方，去南京这种收入肯定比我们高的地方去啊，你不天天吃，偶尔因为旅游的原因过去品尝一次也是可以的。
0: 是啊，而且那家店后来我才知道哈，那是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哈，叫顶峰泰啊。
1: 哦，我听过听过，
0: 那是一个还比较有名的店，之前我去吃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
1: 但是他们有很多家
0: 啊。对对
1: 对，
0: 也没有很多家啊。所以
1: 不是，我是说它是一个品牌，它不只有一家一家店吧，好像是
0: 你比如说它是在一些固定的一些稍微就可能消费档次高一点的那种 商场里面才会有那种。
1: 对啊，
0: 并不
1: 是
0: 所有的，
1: 肯定不是只有一家店，不是那种比如说夫妻店或者家庭店，对吧？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老品牌了。
0: 对啊，所以就是歪打正着。也吃了一个自己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而且在咱们广德就是也没有的，包括周边啊，杭州反正我也没太看到啊。
1: 所以像这样的餐饮店，它里头是有这个的 SOP 的标准化流程吧，但是它这个一定是这个店方，因为它好多年了，
0: 肯定是店方的配方，
1: 本身的这样一个配方，要坚守它的品质，
0: 自己带来的，
1: 是厨师自己不要随便发挥，甚至求他不要随意发挥。
0: 所以如果排队时间很长的话，是会影响我的就餐体验的。我把排队时长也是计入就餐体验当中的。
1: 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去别的地方旅游会做一些攻略嘛，一开始刚刚啊开始学着做攻略的时候，有什么好吃的，大家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可能看到的就是网红，就尤其是像小红书上面，他做一些这种各种软性植入的特别多，
0: 是
1: 对，可能就是吆喝很大，你去了之后发现品质就很一般，但是现在的话，大家就不大会这样子了，不大会这样子去找一些，尤其是很多你看就是那种粉丝有一定粉丝量的一些博主去推的一些美食店，大家就会觉得，可能是这个植入，
0: 确实那种粉丝量特别大的博主哈，他推荐的那些店哈，比如说你要去旅游的话，可能味道呢确实是还不错的，但是也是因为他博主很多的都觉得味道不错去推嘛，所以这个就餐体验感啊，这个包括你就餐的时长啊，它是会长一些，
1: 是
0: 有点影响你的就餐体验的。
1: 所以要去吃什么，去当地人吃的多的店，
0: 确实。
1: 但是对于如果说只是出差呀，或者是这个留在当地的时间并不长的朋友来讲，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好好的发掘当地的一些小馆子，那就只有跟着网上随大流了哈。
0: 哎，你看对于咱们广德人来说哈，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广德的菜很好吃，以至于我去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再去吃，只不过是体验一个新鲜感哈。你至于那个菜做的多好吃嘛，我倒也没有觉得特别好吃哈。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广德，哎，你们推荐一下广德有哪些好吃的？我倒是觉得，就是其实很多的小馆子都不错。
1: 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人出去玩，先想到是去一些我们已经听说过的，就是有很重的旅游属性的一个城市，而且在这一方面商业化时间已经很长了，所以我们又不是当地人，很容易就跑到一些网红店，那么可能你会有一些失望。但是广德这么多年，它更是一个宜居的一个。贴近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小城市，它的旅游属性没有那么的强，
0: 是，
1: 所以街上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网红店，
0: 特别多网红店，
1: 都是普通居民都会去品尝的一些家常小店，
0: 然后基本上也都是会现烧的，
1: 对对，都是家常
0: 的小店，预制菜很少，
1: 是，
0: 几乎没有，
1: 所以你会觉得哪家都好吃，
0: 对。好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是佳佳点的一首《逍遥仙》，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喽。
1: 那就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0: 是的，周末愉快，
1: 拜拜，
0: 拜拜。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77集，胜兵计交。司马欣一出门，就看见都尉董翳下了马，朝将军府走来。隔着10几丈远，董翳喊道：“
11: 长史，多日不见，别来无恙乎？”
12: 没有料到刘邦营中竟有如此猛将。
10: 战后相见，感慨良多。司马欣暗自喟叹，若是自己那夜遭遇了项羽，恐怕早已死于长戟之下。董翳没有将话题延伸下去，这不仅是为将者的尴尬，更有着难以名状的惊悚。一说到当前，董翳满腹的忧虑。
13: 军武所住的孟轲亭，街头萧条，村落衰败，数里之内不见人烟，这么多将士，旧时甚艰。
10: 但他明白， 眼下对长史说这些都是徒劳无益之语，遂刹住话头问：“
13: 长史，这是要去往何处？”
10: 司马欣挥了挥手中的文书道：“
12: 长老将军上书请求再发援军，合力剿贼。”
13: 少府大人在帐中。
10: 司马欣点了点头，转身朝外走。
12: 以少府性格，他绝不会对定陶之败善罢甘休。
10: 董毅将战马交给卫士牵着，打拱向司马欣告辞，但话他是听进去了。自定陶大战后多日来，他一直在问自己：北方战火未息，两淮兵窜风起，秦军穷于应对，这个仗还要打到何时才能罢休呢？他摇了摇头，因为他已经看见章邯沉思的身影。施礼坐定，章平退了出去。章邯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14: 都尉不妨说说，为何我军一路东来势如摧枯，而南下以来却连失数仗？”
10: 董毅的故乡在河水西岸的夏阳，地道的秦人，从小事起就听祖父讲起商鞅兵变、吉庚战之赏的故事。从军以后，他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训练部署的。虽然他参与了赦免骊山行图，但从内心一直十分轻看这支队伍。细水渑池之战之所以顺利，是因为他们遭遇的是与骊山行图一样的义军，而南下淮楚就不同了。
13: 以末将看，张楚军与项梁军相形见绌，而我军对此估计不足，故而失于战阵。
10: 章邯觉得董毅说得很对自己的心思，接上他的话茬道：“
14: 我已上奏朝廷，其陛下遣虎贲之士前来助战，定能一举剿灭贼军，平定天下。百姓苦战久矣，久战必失民心。”
10: 董毅心头咯噔一声，哦，原来老将军早就有此见识，只不过他更多的站在朝廷一边想事罢了。正要将一路所想和盘托出，未料章邯却转移了话题：“
14: 我已经决计，援军一到，定要收复定陶。以将军之见，到时该如何布阵排兵，方能取胜？”“
13: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现秋雨霏霏，亦非作战良机。末将明日即遣人四探军情。”
10: 两人正说着话，却见章平又兴冲冲地进来了，连道：“
15: 真乃天助我也！”
10: 章邯脸色顿时严肃起来道：“
14: 为将之人动辄喜形于色，成何体统？”
10: 章平并不在意兄长的斥责，依旧满面阳光道：“
15: 方才小弟到营门口瞭望，见我军校尉捕得一齐人，言说乃齐国使者高陵军衔，从定陶来，小弟立即将其押回帐中审问，不消半个时辰就招了。李岩从宋义口中得知，项梁连克雍丘、况父和定陶后，四路交金之色，说韩章不过如此，比起当年王翦逊色多了。彼以为我军不堪，整日纵酒为乐，军中懈怠成风。”
10: 这消息的确出乎章邯意料，他甚至怀疑这是齐国使者编造的诱兵之策。在反复询问了章平后，他终于确信项梁见识太浅，小胜即骄，为将之大忌。“
14: 项梁死期近矣。”
10: 章邯眉宇间露出许久不曾有过的喜色。“
14: 我等只需每日加快操练，朝廷援军一到，就席卷定陶，务必生擒项梁。”
10: 当齐国使者高陵军衔转身北去，车鼓声渐行渐远时，宋义心中忽然地生出难以名状的忐忑和不安。 是不是太大意了？把项梁轻敌交兵的情绪告诉一个外国使者，会不会给楚军带来伤害？刚才与高陵军显的一番对话，惹出不尽的烦恼，甚至忘记了项梁要他出使齐国，督促田荣出兵共伐齐军的将领。宋义呆呆地坐着，半天没有一句话，直到思玉询问的时候，才懵懂地反问：“
16: 你说什么？
17: 大人还要继续赴齐吗？”“
16: 回定陶。”
10: 他要再奉劝项梁，万不可恃强矜大、盲目轻敌，这样也许可以弥补无意间透露破绽的失误，使忐忑的心境获得一息平静。思玉看了看宋义，似乎有些迟疑。是啊，车驾已经离开定陶四天了，现在回去会不会被项梁治罪？思玉跟随他今年许久了，理解他的担心，但此时此刻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要为楚军的安危着想。他们小行夜宿，四天后回到定陶，车刚刚停在将军府前，他就急不可待地跳下车朝大帐奔去。他的脚步惊动了正埋头读书的项梁，问道：“
14: 大人为何半途而归啊？是军情有变吗？”
10: 宋义一脸的惆怅，上前施礼道：“
16: 非下官中途而归，是下官乃因有话如鲠在喉，不能不对将军直言。”“
14: 还是要我换甲执兵，整戈披甲吗？”
10: 项梁脸上立时就挂上了阴云，长叹一口气道：“
14: 哎，我早对大人说过，秦军事惧不足惧，大人为何又要旧事重提呀？”
10: 宋义上前作了一揖，宽大的袖头就贴着地面，从躬身的胸腔中发出沉重的声音：“
16: 将军储尊居贤，身系国运，万不可固执己见，置楚军生死于不顾。”“
14: 哎，罢了罢了。”
10: 项梁有些不耐烦，将手中的竹简摔在案头。宋义用眼睛余光扫视了一下，并不为之所动。“
16: 下官受王上之命，辅佐将军克敌诛秦，自问心在楚而无私用。今日将军纵然取了宋义首级，我亦当直言相告。兵法云，不知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迷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事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事疑矣。三军既获其一，则诸侯之难至矣。三者犯其一者，必败。请将军扪心自问，犯进否？”
10: 宋义这一番话搬出孙子之言，恰如利剑，刺得项梁心痛，脸顿时憋得通红，一腮眉染颤颤发抖。“
14: 宋义啊，你好大胆呐、啊！竟敢妄侮本将军不知兵！来人！”
10: 在门口值守的卫兵应声冲了进来，却被跟进来的刘邦拦住：“
18: 你等先退下，我有话要向相公陈禀。”
10: 项梁看见刘邦，没好气道：“
14: 你一来施教吗？”
10: 刘邦从容地施过礼，才开始说话：“
18: 将军胸藏万胜，运筹决胜，岂得将军五千精兵方得收复丰县，岂敢对将军妄加

0: 指责呢？即使是觉得将军削县盟会，群雄集结，方有今日之举，然则灭秦复楚，负重致远，当戮力同心，今大敌在侧而斩将，乃为君之大忌，请将军明察。
1: 刘邦的话刚刚落音，项伯与项羽也进来了。项伯在帐外也听出个大概，一进帐就劝项梁息怒，项梁的脸色这才松泛了一些，再也不提杀人的事情。项伯趁势转过身来，笑吟吟地对宋义道：
2: 大人曾为楚国令尹，素以善变而著称，天戎东河战后引兵北归，还请将军出使齐国，劝其出兵攻击章邯所部。
1: 项伯的一番话如秋风细雨，浇灭了宋义的心火，当即表示出使齐国。言罢向众人施了一礼，出帐去了。宋义的脚步与来时相比不为缓慢多了，但沉重而迟蹰，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底慢慢膨胀。这一会儿刘邦才有机会把马力与定陶之役的胜负关联一一说给项梁。项梁闻之大喜：
3: 啊，将军年少有为，赏金30以为褒奖，望少将军明年从事，再立新功啊，我定当奏明王上，奖业晋升啊。
1: 马力忙拜倒在项梁面前道：
4: 相公厚爱，末将当苦学力行，为父楚大业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1: 刘邦扶起马力道：
0: 你且回营去禀告萧大人，做好宜君诸事，我领得将令，即行开拔。
4: 遵命。
1: 马力应了一声遵命，又向项梁告辞，出大帐去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 第78集，意见相左。不管宋义如何阻拦，项梁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部署兵力。他没有忘记命随从去传曾经带他民间密寻楚王的范增。项梁摊开地图，手指边移动边道：
3: 诸位，以本将军观之，秦军自雍丘、抗府、定陶战后已成强弩之末，而我军士气正盛啊，翻越休整，秣马厉兵，此正攻城略地之良机，故而本将军以为，吉尔与刘季将军率军攻打外黄陈留，吕臣当阳军及随从之蒲将军攻取彭城，本将军坐镇定陶以御章邯军，如此则西可挥师函谷，直逼咸阳，东北可雄视濮阳，南控薛郡和泗水郡，诸位以为如何呀？
1: 项羽首先说话：
6: 叔父运筹乃至胜千里之策，只是侄儿麾下校尉皆瞋目扼腕之将，故侄儿请缨独率所部直取陈留，无需合兵击敌。
1: 项伯皱了皱眉头，项羽的刚愎自用让他担心，遂躬身上前对项梁道：
2: 万万不可，吉尔骁勇，然年少气盛，趁空新来独往，遇事不周，还是与沛公协力较为妥当。
1: 项梁正要说话，不料项羽却对项伯的话很不认同：
6: 以叔父之言，侄儿只能屈居人下，此岂非长他人志气，灭项氏威风？侄儿以为不可取。
2: 吉尔。
1: 项伯只轻轻唤了一声，话还没有出口，就被从门外进来的范增截住了。
7: 哎，少将军， 乃相门之后，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倒以为将军独率麾下将领出战，不失为建功良策。老夫不才，愿随少将军之后，以为马足之效。
8: 项梁没有对范增的话表态，他把目光投向刘邦。刘邦先是摆了摆手，表示此类事乃项门内重事，自己不便多说。然而项伯却暗暗地用手顶了顶刘邦的脊梁，他便明白不说不为对战局不利，且有负项伯一番好意。但怎么说呢？他在心头掂量良久，才出列说道：
9: 相公军令，既岂敢不从？既之麾下虽有周勃、樊哙，皆具坚人之勇，然与少将军相比，乃泰山与小丘之别。以往屡次战阵，既多沾少将军之光，不胜感谢。至于攻打外黄、陈留，或合力攻之，或分进合击，或各自为战，即为相公之命而侍从。
8: 顿了顿，刘邦向前迈了一步，继续说：
9: 即倒是以为相公四处出击，只留少部镇守定陶，未必善策，而宋义将军之忧，不能不虑之。
8: 这话一出口，项梁就睁大了眼睛，不解地看着刘邦。项伯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项梁迁怒于刘邦，急忙上前打圆场：
2: 小弟也以为宋义将军所言不无道理，只是碍于兄长之尊，不便言明。今沛公所禀，正是小弟之预言也。
8: 可项羽、范增先后说话，都指责刘邦太轻看了楚军，一时大帐内形成尖锐对立。这当然是项梁不曾想到的，更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会盟不久即起内讧，传将出去，必为秦军所趁。项梁起身，在几位将领中间踱步一圈后，眉宇间豁然开朗，脸上立时溢出大度而宽容的笑道：
3: 诸位所臣虽各有意，然皆为楚计，速见其中啊。
8: 项梁以这样的语气终结了义军争论，转身来到公案前，目光炯炯环顾诸将，声音虽低，但力度却对在场的每一个人形成强烈的震撼。
3: 项羽、刘季听令，本官命你和军攻取外黄、陈留，不得有误。
8: 还没有等二人回应，项梁的将令又下来了：
3: 范增听令，本官命你跟随项羽参散军务。
8: 三人不约而同地高声应道：
10: 遵命。
8: 吕臣和英布早前两天率军南下，现在大帐内只剩下项伯了。项梁笑道：
3: 你就留下，助我守定陶如何呀？
2: 小弟遵兄长之命即是。
8: 项伯说罢却不离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未料刘邦即将出帐时，又转了回来对项梁道：
9: 既然觉得定陶驻兵稍少，不利战局，相公若不嫌弃，既愿将雍丘战事中新收灌婴与年轻将军马力及其部署留与相公共御强敌，也使彼等随公研习兵法，得公指教一二。
2: 灌婴是那位以范之增为业的灌婴吗？
9: 正是此人，听闻我军攻打雍丘，遂率部来归，现在军中任中军，此人骁勇善战，必能助相公守城啊。
2: 沛公深明大义，令人钦佩，兄长不妨就接纳两位将军助我坚守定陶。
8: 此话一出，项伯先被感动了，项梁点了点头，目送刘邦离去，随后回头问项伯道：
3: 你还有话要说吗？
8: 项伯了解项梁，虽然性格有些倔强自负，却也并不糊涂。沉思片刻，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担忧说出来。
2: 小弟还是以为留在定陶的兵力稍显薄弱，当章邯合力而为，国军危矣。
8: 项梁并不责怪项伯，只是抚掌笑道：“
3: 哎，父亲当年对吾兄弟三人皆有评说，你自幼为人忠善，遇事优柔寡断，此为将之大忌也。为兄留你在身边，意在于此。”
8: 项梁拉着项伯来到门外，望着从天空飘过的秋云，一脸自信地说道：“
3: 兄弟不必担心，为兄料救章邯两月内不敢轻动，到他南下时，项羽刘邦已拿下麦黄和陈留，回师援我，内外夹击，定让章邯老贼埋骨定陶。”
8: 项伯虽然点了点头，可心头的云雾并未消散。父亲当年由于轻敌，为王翦所败，溃兵淇水河岸，绝望中自刎而死的惨景，近来总是在梦中出现。当一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人藏进心底，究竟是怎样一种滋味呢？虞姬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了那种甜蜜、忐忑，甚至因为距离而产生的惆怅。天色还漆黑漆黑的卯时一刻，他已经在榻上躺不住了，坐在客栈的铜镜前，自己的面容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他一边梳理蓬松的头发，一边打量镜子里的自己，从额头到眉眼，从脸颊到鼻梁，从口唇到脖颈，一丝不落的欣赏。父母在他的印象中是模糊不清的，但他从自己的容貌联想到父母一定是这个人世间最英俊的男子和最美丽的女子。他们生下自己，却没能够把自己养大成人，这是虞姬心底的痛。但是自从那天在河山上遇见项羽之后，这种痛渐渐远了。喜欢舞枪弄棒的他忽然对打扮开始上心，现在他给脸颊敷上薄薄的粉黛，又浅浅地描了弯眉，并且在两腮涂了很自然很匀称的胭脂。涂唇时，他并不像时下姑娘着意樱口，而是依照自己的双唇原样浅浅地涂了一层，并不忘蠕动双唇使之更加均匀。做完了这一切，更漏才刚刚过了卯时二刻，天色还早，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客栈后院，练了一通剑法，身上自内向外发热时，就看见店家和伙计们开始起身，准备客人们要用的早餐。他自然引起了店家的关注，他提着一壶茶来到面前，望着热气腾腾的虞姬，由衷地赞叹他好剑法，令人眼花缭乱。虞姬脸上泛起朵朵红晕，道：“
10: 啊，千炼剑只为防身，让店家见笑了。”
8: 定陶地处南北枢纽，来往客商在悦来客栈打尖住宿者甚多，习武之人见得多了，但店家已从姑娘口气中判断出她的意思，便也不深问，只说了一句姑娘请便，转身招呼其他客人去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 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1: 昆明转新农贸市场汇聚各地物产，是无数外地人打卡的云南网红菜市场。作者半夏以博物学爱好者、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的视角，将物候、食材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为我们揭示了菜市场所展现的生活特色及其背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家半夏作品《在集市》。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本期节目和大家聊聊昆明的菜市场。菜市场啊，大家都会去，但是逛菜市场您能发现什么，收获什么，这就得看每个人的关注点。这菜市场里呢，可以折射出一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在集市》，它凝聚着作者花费两年时间研究菜市场的心血，它为我们挖掘了一个菜市场所浓缩的生活本真。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我们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我猜，熏染过菜市场里的一缕缕烟火气后，你会觉得这人间值得。这是作者半夏在他的作品《在集市》中开篇所写下的感悟。买菜做饭，一日三餐是多数人的日常，身边有一个丰富多元的菜市场，绝对是烟火生活的优质保证。已经作为网红打卡地存在的昆明转新农贸市场，位于昆明主城区西部东西向的大观河与新闻路之间，这些年因其丰富的特色食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对于昆明人和很多慕名而去的人来说，它的存在意义非凡。作为云南时鲜物产的重要集散地，这儿每天都可以说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这里每个角落都可谓是琳琅满目，百艳千奇。这儿的每一丝空气似乎都是活色生香，令人馋涎欲滴。尤其是临近春节，每天进出的人流量高达10万人。这本书分成了上下两个篇章，上篇呢，除了24节气的田园笔记，还有10几篇关于集市、饮食文化、地方风物的随笔，以云南各地为主，还把法国波尔多的一个小镇集市拉过来，与昆明的转新农贸市场做了比较。下篇呢，则是集市食材博物志，作者呢，按照食用菌、根茎、芽尖花石、果品、入菜野果等，把它分成13类，图文并茂进行展示，堪称是一部缩微的云南食材谱，是吃货们上好的工具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半夏记录了他从2021年10月8日那天的节气是寒露，到2022年9月23日那天的节气是秋分。就这样，他按照24个节气逛菜市场，把它记录下来，写成了纪实文学，也算是博物学兼人类学田野笔记。一年四季，春夏秋冬，24节气，日复一日，那些被交易的食物，那些离开山野、离开原产地，依着生命时序节律而来到农贸市场的食物，以他们的样子展现在人们面前，一样样的都有他们的传奇。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现在我眼里各种规模的集市，城里的菜市场，地方上的乡街子，归根结底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物学融合的一个定点

0: 研究单元，不同的食材在这儿相遇，各种地方性知识在这儿汇集碰撞。同一个食材，红河州的彝族同胞叫一种名儿，换个摊点，昆明近郊的彝族同胞叫另一种名儿。多开口问两句，他们跟你说的相关知识和故事都不同，而售卖方式的不同让我看见不同的劳动效率。食材是趸买趸卖孤堆的一口价叫卖，还是标明价格用秤称重量卖？市声喧哗中看见具体到个人的脾气性格，看见不同民族的风情，看见生活智慧，丰富博杂的大市场每天让我有收获，有启发。在作者看来，传统饮食文化民俗在集市里得以传承，独特的食材在这儿与人相遇，自此维系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选择的未来。比如北宋的《清明上河图》，至今还让学者们不断用放大镜研究它的每一处细节。集市里密织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一张隐形织网。集市形成之初，便是人类尝试携带货物走向远方的开端。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菜市场能带给我们什么呢？烟火气、泥土味儿，生活的琐碎，人间百态。了解一座城市，从菜市场开始。一个菜市场是一方百姓的美食天堂，也是城市烟火气的写照。无论是一顿让自己充满活力的早餐，还是让自己卸下一天的疲惫的晚餐，取材都是出自这个神奇的地方。
0: 很多人喜欢逛一座城市里的农贸市场，这是骨血里存着的习惯。农贸市场带来的回忆，让人忘记钢筋水泥的城市带来的和泥土的剥离感，而农贸市场的乡土味让人难忘。那种外皮还沾带着新鲜泥土的大萝卜，还挂着一点池塘淤泥的藕节，那种蔬果接地气儿、沐天水、顺四季的生发，春天野生野长的山毛野菜，各种嫩芽花苞，夏秋的山珍蘑菇、芽蜜，冬天适于进补、有药效的草木根茎，可以喂炖一锅热乎乎的肉汤，还有南腔北调的各种方言和口音的沟通交流。作为昆明最大的农贸市场，转新农贸市场每天热闹非凡。书中的图片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农贸市场的繁华和热络，一个个摊位鳞次栉比，紧密相拥。而承租摊位的卖家不仅来自云南各州市，还有来自川渝黔的商户。可以说在这儿能买到整个西南的物产，很多产品如蔬菜、豆腐、野菌都是不能过夜的，需要当天上货，当天售出。可以想象，每日每夜，云南瑞丽、保山、普洱、临沧、玉溪、大理、丽江、昭通、曲靖等各州市乡镇的物产，经傣、彝、白、哈尼、布依、纳西等各少数民族，顺着乡路、水路、公路、铁路乃至空路汇集到转新农贸市场。换个角度看，昆明转新农贸市场就像是一个结，以它为中心，一根根粗粗细细的线铺遍云南，延伸到川渝黔。线的一端是国际大都市昆明，另一端则在农户的菜园，在大河小溪，在深山密林。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就同时呈现在转新农贸市场。这些线又都是活的，随着日夜和四季而变化。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作家、评论家李静泽写道：到一个地方，名胜古迹可以不看，集市菜市场不可不逛。集市菜市场的五颜六色就是这个地方的颜色，盛大浓烈的气味就是这个地方的气味，人来人往，讨价还价，就是这个地方的生活逻辑和结构。现在终于有人为集市菜市场写一本书，半夏在云南，那里的菜市场叫菜街子，菜街子埋伏在每个地方的深处和底部，是一个地方的自然史、博物志、人类学和社会学，是一个地方的小说和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喧闹人静，在烟火人间，让视而不见的事被看见，让无以名状的事被言说。半夏由菜街子抵达了生活的真意。
0: 半夏在这本书中记述了他两年时间在转新农贸市场以及在周边其他州市的农贸市场里的生活，讲述了24个节气里所能见到的食材、售卖食材的商贩，并且顺着那些大大小小的线进入农户、大河小溪和深山密林。他讲云南的建水豆腐、石屏豆腐、姜黄豆腐的制作和烹饪方法，讲各种蘑菇、菌子的产地、质地，也讲他作为老客户与商贩之间多年的友谊。而这本书中所出现的食物，那真的是琳琅满目，足够丰富的多样性。单是书中出现的名字，成百上千。作者所写的食材和食物，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前所未闻的。在集市这本书融汇了多种学科的知识，文学、生态学、民俗学、社会学、植物学、博物学、烹饪学等等，但又并非是杂乱无章，它兼具了文学的艺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这本书向读者展示了300多种云南本土食材，在一蔬一果的具体描述中，字里行间杂糅着家长里短与人情世故，让读者感悟昆明欢腾的市民生活。在这儿呢，为大家选择了2022年1月20号大寒节气这一天，作者逛菜市场的一段文字，我们来感受一下作者那一天在菜市场里的所见所闻。云南人过春节的习俗，买野山茶花和青松枝，山间一束野山茶花买回家，用土陶罐插上，这才有一点云南人过年的味道。今天进来就为了买一束云南山茶花，那种远处的山民在林子里劈的野山茶花树，结婚后只要在昆明过年，我年年在春节前一两天都要买一束野山茶花回家插了供起，如是才觉得是过年了。这是昆明人的传统，也是我个人过年时的一种坚持。家里的花卉年年都要开车去亚洲最大的斗南鲜花市场采购，偏偏这束来自山野的茶花必定要来此买，因为一年到头就这一两天才有山民背来这叶片浓绿的粉红色单瓣野茶花。云南茶花的驯化品种多得去了，我个人趣味偏野，偏乡土味，独爱野山茶。在一摊点上，我买了青松枝野山茶花。插青松枝是云南彝族同胞过年的习俗，他们在除夕夜堂屋地上要铺很厚的松针，院门外要栽一棵青松，不一定是一株完整的松树，枝形大，正正直直便可。树干系上红布条，寓意来年的好日子继续。 晚上做好的除夕年菜先一一敬供祖先，然后自己要吃的放在堂屋中间厚厚的松针上，吃时大家坐矮板凳或席地而坐。吃罢，男人手拨月琴唱歌喝酒，放炮仗守岁。家里的壮劳力早就备好了扁担和水桶，等着去村外的一股山泉那儿挑薪水回家，他们称为抢薪水。谁家去得最早，挑回新年的第一桶水，就证明这人家勤劳努力，他们会有好日子过的。今天从农贸市场往外挤的时候，烧糍粑、烧饵块、烧茄子、辣椒的香味飘得我肚子饿，羡慕地看着人家花3块钱喝一杯鲜榨甘蔗汁，走过路过心也跟着甜软起来。有卖七彩小风车的，他一转喜气洋洋，要过大年了。山茶花回家用土陶罐插上了，青松汁也插了。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恰好也在云南，也是逛了集市出来。云南的花给人印象太深了，而作者笔下的集市热闹十足，人情味浓郁。之所以摘选上面的这段文字，也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云南的集市。作者说，他几乎每天都会去集市，记录自己看到的、思考发现的，给我们展现出这样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作者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在这里人世间的宽道窄途交汇着，拥挤着，热闹着，喜悦着，个人的困顿焦虑在这儿释放。从前我刻意抽身出城，与万物在野，如今我与人在城在世，在这个人类最常聚集的空间里自在出入。我变身这里的时空漫游者，细细地辨认那些天地供养给人类的蔬果，那些凝聚了人类智慧加工而成的食品。我在这里变五谷，深嗅那些给主角食材当配角的香草香料，然后回到书桌边刨挖它们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类餐桌上的食物驯化史，学习营养学常识。我在这里买五谷杂粮、山毛野菜，回到厨房烹制，坐到餐桌边品尝。我在这里看人生世相，与在此开店摆摊做生意的人们聊辛劳人生，听他们讲风物风俗故事。我想了解一座城市可以从菜市场开始。在集市，昆明转新农贸市场的博物日常，这本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只要逛逛昆明转新农贸市场这样的地方，就会真切地感受到生物种类多、民族文化多的云南。其大地上的世居民族懂得草木的秘密，就能明白顺四时而是寒暑的道理。这本书也启发我们要学会从以及如何从日常生活中获得意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在集市》。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6: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吧。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有些这个听众朋友，这个让我在节目当中呢，再聊一聊谢贤。其实，前天呢，我们也聊了一些关于谢贤的话题。那这个关于谢贤呢，大家其实都不陌生哈。他的儿子啊。也是大明星谢霆锋在悼文里写道：“父亲常说啊，大家想起他，不用哭，也不必太伤心啊，那样不够潇洒。那一个人临走前还能想到去安慰别人，这份豁达啊，大概就是谢贤用一生修出来的底色。谢贤呢是1936年出生在香港啊，家里因为他在家中呢排行老四，所以全香港的人呢都喊他四哥。他的本名呢是叫谢家玉，但是这几个字呢估计是不光是没有人记得，甚至有的人根本就闻所未闻，不知道啊。可以说呢，

真的是，征服了很多的女观众哈，南亚，可以说当时呢是香港电影最生猛的年代，谢贤赶上了好时候，但他也经得起好时候啊，凭着一张脸能吃饭啊，凭本事能吃一辈子。1980年的时候呢，《千王之王》里的罗四海啊，可以说让他红透了香江。那"四哥"这两个字啊，也从此呢就焊在了这个香港人的记忆里。此后的几十年呢，他演过大佬啊，当过导演，也做过制片，在香港影视圈呢，足足啊站稳脚跟70年啊。旁人到了这个年纪，可能早就这个退出这个娱乐圈了。但是他在80多岁又交出了一份成绩单，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哈，2019年啊，他获得了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凭借这个《杀出个黄昏》当中的啊这个男主角，获得最佳这个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这个。提名啊，成为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长的影帝啊，可以说从出道到封帝呢，他走了将近70年。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身体不太好，其实这几年呢，他鲜少啊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啊，因为他的心肺还有这个腰腿都有旧疾，平常出行呢也是坐在轮椅上啊。这个谢霆锋呢是安排了24小时的护工照料。那么，今年最后一次露面好像是在4月份啊，有人在太平山顶的咖啡厅遇见了他啊，他还是那么的这个绅士啊，打扮的还是那么的儒雅啊，标志性的马尾还有墨镜啊。然后有路人呢求合影，他也非常啊这个温和的配合。啊，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公开的画面啊，看上去仍然体面啊，也仍然从容。那纵观谢贤这一生呢，他的感情经历哈，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可以说呢，和他的电影是一样精彩啊。那不同的是呢，电影有剧本，但是感情没有啊。但是他处理每一段感情的方式啊，或许比他演过的任何角色都更能说明。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第一段呢？广为人知的恋情呢，是和粤语片女星嘉玲啊，不是刘嘉玲，是嘉玲哈。那两个人呢，是荧幕上的金童玉女，戏里戏外呢相伴了10年啊，最后因性格差异分手了。那嘉玲后来嫁给了泰国的富商，谢贤多年后提起她啊，说她嫁得好，我替她高兴。那第一段，他这个第一段结婚的对象呢是珍珍啊，是当年台湾的当红玉女，也是琼瑶的啊御用这个玉女。谢贤追求她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花了不少的功夫。那1974年呢，两个人结婚，但是这段婚姻很短暂啊，只维持了2年多。珍珍提出了离婚，谢贤后来在节目当中呢也公开的承认哈，那是他人生当中少有的挫败的时刻啊。但是挫败归挫败，风度没有丢哈。多年之后，珍珍身体抱恙啊，谢贤去医院探望、送花啊、话家常啊，可以说是旧情散了，但是情谊还在。那珍珍这个出书的时候，谢贤亲自去站台啊，那一段著名的采访当中啊，说问当那个主持人问谢贤有什么话要对珍珍说的时候，我还记得谢贤啊说了一句，那就是我永远爱她啊。那其实这是一种啊这个风度啊。1979年呢，谢贤呢在和这个珍珍离婚之后和狄波拉结婚，那这个婚礼轰动全港啊。我们也对狄波拉呢比较熟悉，因为她是谢霆锋的亲生母亲啊。可以说呢，当时呢，谢贤一家一度是香港最受瞩目的明星家庭。在16年之后呢，这个谢贤和狄波拉协议离婚。那故事到这里呢，本该结束了，但是谢贤和狄波拉呢，偏偏没有按剧本走。狄波拉再婚，那谢贤去参加婚礼，

并且真心的送上祝福。此后两家人呢常在一起吃饭啊，喝茶，前夫和现任丈夫谈笑风生啊。谢霆锋也说哈，父母离婚之后反而成了最好的朋友。这个我们有时候在这个视频当中会经常看到啊，这个迪波拉和这个谢贤啊，甚至有时候会相拥啊，彼此一个拥抱，见面的时候啊，这两个人相处的真的是胜过一般的这个好朋友。那再后来呢，这个70多岁的谢贤和小他49岁的 Coco 呢相恋，那么这段忘年恋呢是持续了十几年，两个人大方的牵手逛街啊，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啊。那谢贤也说呢，我们是正大光明的男女朋友关系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最后这段感情呢也和平结束。最关键的是这个分手是谢贤提出来的。当他说他有一次去爬山啊，80多岁觉得跟不上 Coco 的步伐，他主动提出了离婚。他说我80多岁了啊，给不了他什么啊，这个给不了他未来，并且呢在分手的时候给了他2000万的这个分手费。 Coco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说哈，就是说他太有人格魅力了啊，这个他会在Coco 投资失败的时候卖掉谢霆锋给他买的莱斯劳斯啊，去这个资这个去帮助 Coco， 然后并且对 Coco 说这个小金鱼啊，小金鱼就是黄金，香港人叫小金鱼啊，小金鱼蛮好啊，能够这个保值，那我每年给你买一点，将来即便在你啊这个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出来应应急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Coco， 自己本人啊说，所以每年呢，这个谢贤呢都会给他买一些黄金。那这是一个男人哈、啊、对一个女人爱的表达，最实在的付出啊，这个事事为他着想啊，就是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提前为他做好打算。所以 Coco 说他太有人格魅力了。那这个我们纵观谢贤一生的情感啊，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特质，就是分开了不诋毁，重逢了也不尴尬啊，他没有把任何一段感情最终啊变成仇人啊，没有和对方进行开撕，也没有消费过任何一位旧爱。他爱的时候全情的投入，很认真，散的时候非常的体面啊。这份磊落可以说放到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那我们回头看谢贤这一生，事业上呢登过顶啊，也坐过冷板凳，感情里呢热烈过，失去过，和解过，那晚年身体衰败，却仍然梳着这个漂亮的马尾啊，戴着墨镜去山顶喝咖啡。他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艺术家，他活成了一个始终在享受生命的人。那什么叫潇洒呢？年轻时以为是风流倜傥，是纵情任性，但是谢贤让人们看到了真正的潇洒，是一个人到老了还爱干净爱漂亮啊，对陌生人和善，对旧爱心存善意啊，对生死看得透看得开，是坐轮椅了还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是交代后事啊，一切从简，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临走前借儿子的口告诉大家不要哭也不必哭啊。金像奖给了谢贤呢终身成就奖，那这个奖呢应该说颁得对啊，颁得值，因为谢贤的成就不仅在那些年他演过的电影里，他也在啊体现在他做人的方式里。一个人怎么对待事业，怎么对待情感啊？怎么对待衰老和死亡？谢贤可以说都给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案。他常说一句话啊，表演必须继续下去。他把人生呢是当做一场大戏来演，但没有被角色困住。戏演完了，他还是他自己。光这一点，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那如今呢？啊，谢贤谢幕了，啊，走的时候也是安安静静、体体面面啊。香港呢是少了一个梳着马尾戴墨镜的老派的绅士，但是他活过的方式会一直留在那里，

留在每个人的心中。那说到这个谢贤的感情生活，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到身边啊，我们有时候常常说，哎呀，什么人真是这个遇人不淑呀，遇到了渣男啊，这个有的时候分手的时候不仅是大闹一场啊，甚至是完全不给对方颜面啊，吵吵闹闹啊，甚至有的男生会在这个分手的时候来一次算总账啊，把付出的啊曾经给予的都统统要拿回来啊，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我们看到谢贤就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绅士啊，什么叫做曾经爱过一场啊。所以这是如果你去真正的去了解谢贤，估计你也会被这个啊小老头啊这个所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刀郎的花妖。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这首《花妖》呢，是刀郎的作品哈。那书说的这个故事呢，很多人也知道啊。说的是简单一点的，就是阴阳两隔的故事啊。但是有些故事呢是不能细想的啊，《花妖》的故事就是这样啊，你。初听的时候呢，啊，你觉得不过是一对男女殉情，然后阎王呢，好心呢就办了坏事啊，让两个人投胎，但是总也对不上时辰，听个大概啊，然后唏嘘两句，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一旦细想，那个画面感呢，就出来了。一个女子啊，在钱塘边等着一个人，她等过了秦朝的风，啊，等过了汉朝的雨。等过了唐朝的月，也等过了宋朝的霜，然后他看着这座城啊，名字改了一次又一次啊，看着江水涨了又落啊，然后看着一代一代人出生、老去啊，直至死亡，而他还在等啊，等一个永远赶不上他的脚步的人。这不是距离的问题，距离再远啊，只要你下定决心。还是能够到达，关键这是时间的问题。你往前一步，那个人，你等的人再往后一步啊，你们之间隔着的不是千山万水，是朝代，是纪元，是不可逾越的光阴。刀郎写的真好啊，寻差了罗盘经，错头在泉亭，一个差字就把一辈子的念想都断送了。要是差得远也就算了啊，偏偏就在一个地方打转，泉亭、杭城啊、余杭，说来说去都是在杭州。地呢还是那块地，人呢也还是那个人，但是中间却隔着一千年。你在这一头，你等的那个人呢在那一头，中间是浩浩荡荡的时光，你怎么去度呢？这世上最残忍的酷刑大概就是这一种啊，不是不让你见，是让你知道他在那里，而你永远够不着。比绝望更可怕的是给了你希望，又让你看着希望一次一次的落空。歌里那几句啊，我的心似流沙，放逐在车辙旁，他日你若再返，必颠沛在世上。你仔细听呢，就会觉得心被揪住了。那什么是卑微呢？这就是卑微啊！我已经不奢望与你再相见了，我把自己啊碾成粉末，就撒在你可能经过的路上，等到有一天啊你的车轮压过的时候啊，能沾上你的一点痕迹。从一个人变成一粒沙，需要把自己啊这个踩得有多低。我们常说卑微到尘埃，你大概就这个意思。更难过的是那一句啊，那却是花墙下弥留的枯黄啊。我呢就是说我不是什么漂亮的花妖，我是枯黄的，是弥留的，是追你追到精疲力尽、油尽灯枯的样子。我把最不堪的一面呢给你看，不是要你心疼，是告诉你啊，我已经尽力了。故事里呢说两个人呢是被阎王爷怜悯啊，给他们机会呢再续前缘。但是呢啊，你这个整个事情发展下来呢，我们会觉得这其实不是怜悯，这根本就是惩罚啊。真正的怜悯是让他们喝下孟婆汤啊，干脆忘了彼此，各自投胎，各自安好安生的过日子，而不是让他们带着啊无法抹去

去的记忆，在时间的长河里啊，坐着两只追着尾巴跑的猫啊，永远在打转，永远碰不到。执念这种东西呢，其实是很苦的啊。那有时候想想，我们谁又不是花妖呢？谁没有等过一个等不到的人呢？谁没有在某个深夜啊，想起某张脸啊，突然就说不出一句话啊？谁没有在心里某个角落给自己建了一座小小的庙，庙里供着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呢？只不过我们的一千年也许是被浓缩成了十年二十年啊，我们把钱塘东和宁安北的距离换成了时机不对，缘分不够，造化弄人。我们不用投胎转世，就在这一辈子里就把彼此弄丢了。所以我们听花妖的时候有时候会哭啊，不是为那个宋朝的穷小子和富家小姐哭，是为自己哭，是为自己曾经错过的人哭，为那个在正确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或者在错误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的自己哭，为自己心里那堵花墙下已经枯萎发黄的某个念想而哭。那刀郎从西北的粗犷走到江南的细密用了二十年，我们也从听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啊毛头小子变成了听花妖会沉默的中年人，不是刀郎变的啊，是我们之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了可以为之沉默的故事啊。那最后啊也借这首歌呢啊说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那这句话呢听上去有点大啊，有点空啊，说了像没跟没说一样啊。那再说这个具体一点，就是祝愿所有错过的人都能在某个轮回里把罗盘拨正啊，哪怕只有一次。这个说到这个花妖呢，我们还想起哈，我还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假如爱有天意》啊，这部片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和这个故事情节和花妖当中的这个穷小子和富家小姐是有几分相似的啊，最后就是那个也是，男主人公啊，在那个时光的隧道里一直等着那个女主的出现啊，直到这个。不知多少世轮回之后，那个女主来到男生面前啊，但是她没有认出这个男生啊。那部影片给我的这个印象也很深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是《假如爱有天意》啊。好，聊了这么多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也就要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再给大家找一首好听的歌啊，听什么呢？我来生走啊，听一首这个吧，亲爱的你吧，还是听好，还是听亲爱的你吧。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今天的余姓是慧姓。啊，这个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注意到这个姓，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姓这个姓的朋友。哎，我还认识，所以啊，我原来一直认为这个姓好像不是一个很少见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姓。首先大家看到这个姓第一反应念什么？会，但是 有些地方念西，这很有意思的啊。比如如果大家拿一个名片碰到姓惠的，我建议大家最好问一问贵姓是念惠还是念西。有些地方这个字念西的做信用，但是为什么念西不知道啊，可能叫我们就是祖祖辈辈念西，道理已经不知道了。所以你看从读音上这个姓就不简单，同时它的源流非常复杂，这不是个大姓，但是源流非常多。第一个源流源于姬姓，是皇帝的直系后裔，叫惠廉，有这么一个人的。那么惠廉的后代当然就以这个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是姬姓惠氏。第二个源流还是源于姬姓，是源于西周时期周惠王，是天子啊，啊，周惠王的后代就以先祖的谥号，因为周惠王是谥号嘛，以他的谥号为氏，啊，这第二个。第三，源于归姓，春秋时期陈国，啊，陈豨公有个儿子叫公子惠，公子嘛，那他是公子，公子惠，所以他的后代就以惠作为姓氏。还有一个源流，源流四，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惠公的儿子叫公子伟，是他的后代，也就是用自己父亲鲁惠公的谥号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一支啊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因为公子伟啊在历史上留下了好多故事，这个字有的时候还念成公子乙啊，尾巴的尾，现在不是有的方言念尾巴啊，所以这个念还很难念。他留下了好多好多故事，这个咱们在这里呢啊就不展开啊。主要是这一支后来还衍生出一个姓氏，因为这一支到后来声名远播，名声一直传到远方他乡，就传到很远，所以他还延伸出另外一个姓氏。什么姓氏大家知道吗？诗，这个字大家想想想得起来吗？他方，那边是个方，这边是他，上面一个人像人一样，下面一个野嘛，就是声名远播到他方，大家很自豪，这就以这个造了一个姓出来，也是这一支的啊。当然这一支还有一个姓氏就是惠啊。所以有的人讲啊，这个我这个诗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诗是因为我的祖先声名好，声名远播到他方，所以姓诗。如果你听到有的朋友这么介绍诗姓的，这么介绍，你就跟他说，哦，那你是鲁惠公的后代啊。当然这是一个民间通俗说法，这个诗从语文学的角度、文字学的角度不一定能这么解释啊，但是民间这么通俗解释的。第五个源流太有名了，在中国传统当中，大家看到这个惠一般会想到谁啊？柳下惠啊，柳下惠太有名了。柳下惠本名斩获，字秦，还有一个字叫季，他是在公元前720年到公元前621年，大概在这个阶段在活动，这里边要将近100年了。当然他没有活那么长，但是他在这个阶段在历史上活动的，是春秋时期鲁孝公的后裔，所以柳下惠本人也是一个公族子弟啊。柳下是他的实裔，他被封在这个地方，封了块地给他叫柳下，惠是他的谥号，他死了以后大家尊称他为柳下惠。他是鲁国的大夫，后来隐逸不当官，成了义民。那么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都不要说了，坐怀不乱了，这个成语就是因为柳下惠叫坐怀不乱啊。那么孟子曾经称他 柳下惠，圣之何者也？那个和和谐的和，所以柳下惠在中国的传统当中还被称为和圣，他是个圣人。那么他的后代啊，我们知道就以惠作为姓氏啊，所以有相当多的惠姓会非常自豪地讲我是柳下惠的后代，就是这么来的。第六个源流还是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晋惠公的后代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惠这个字啊，因为它是个好字，这个字非常好，咱们今天看到这个字也觉得非常好，所以很多王啊他的谥号采用了这个字。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很多，所以很多子孙以谥号为姓传下来，来源非常复杂。源流七源于姜姓，一讲到姜姓跟咱们一块都关注姓氏文化的马上就会想到，那肯定跟齐国有关。对，齐惠公的后代啊，齐国有一个国君也叫惠公啊。源流八源于姬姓，春秋时期如果有一个圣贤啊，这个人也是修养非常好，非常有人望，叫孟献子。孟献子主要的特点是勤俭，而且特别要求治国者要勤俭啊。孟献子有一个后代叫惠伯，福惠伯有这样一个后代的，所以后来就分成两个姓氏，一个姓福，衣服的福，当然古音不怎么念啊，古音不是这么念的，但现在只能念成福，一个就是惠啊。今天惠姓还比较容易见到，姓衣服的福的不太多了，其实同宗同源，是鲁国孟献子的后代。第九个源流源于芈姓，是楚国楚惠王的后代。第十个源流还有源于嬴姓的，谁啊？战国时期秦国，一听到嬴姓咱们马上就应该想到秦国。秦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王叫秦惠文王，那么在历史上秦国是从秦襄公开始成为诸侯，这咱们都知道。到了秦穆公传了九世，也就传了九代，到秦穆公时候开始称公，

0: 原来他还不是公，他没有那么高的爵位。到了秦惠文王开始称王，秦惠文王作为秦国的国君，在位的时候任用贤能，推行法治，拓展秦国的疆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秦惠文王的子孙当中，慢慢的就有人叫惠文，以这样的两个字作为姓氏。时间一长，这个复姓没有了。今天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复姓惠文，但是分成两支，一支姓惠，一支姓文。姓文的还是蛮多的啊，现在我认识好几位朋友就姓文的啊，所以就分成两支。同时历史上有很多兄弟民族在改汉姓的时候用了惠字，因为这个字非常的美好。在古代库莫西有这样，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库莫西当中就有惠姓。到了现代，像满族这样的兄弟民族当中，惠姓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姓氏。满族的惠姓占了今天惠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我看钱老师在百家姓的讲座中总是提到一个词叫做郡望，请问这个郡望是什么意思？是那个姓氏的聚集地吗？
0: 当然它是姓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聚集地，但是同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聚居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姓氏在历史上出了很多著名人，成为这个姓氏的骄傲和标杆，并且在这里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家族文化，或者叫姓氏文化，所以这个我们后来就把它称作郡望。
2: 惠姓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惠施，他和庄子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被无数文人墨客引用。钱老师说说这个人物吧。
0: 啊，这个人物在节目里我重点讲述啊，大家只要收看节目就能有所了解。历史上惠姓的名人，我给大家略微介绍这么几位啊。第一位我们应该知道的惠施，是庄子的朋友，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啊。法家、儒家、道家，那时候还有个名家啊，名家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讲逻辑的啊，研究逻辑啊，研究思辨的这样一个学派。他认为一切差别对立都是相对的啊，比如你比我高那也是相对的，你比我高就是你比我高，你难道比姚明还高吗？在姚明面前你的高就是矮，在我面前你在姚明那儿的矮在我面前显得倒是高的，对吧？就这样一个意思，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对他惠施非常非常的推崇，曾经说过惠施多方奇书五车，就是说他这个惠子有很多著作啊，有五车，竹简可以推五车，所以对他还是评价非常高的。那么比较近的，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家族啊出的这样几位重要的人物。惠周悌这个人物，他是江苏吴县人，大家看到啊，吴县就是今天苏州这一带了，已经在江南了。他的父亲叫惠有生，就当时啊以九经教授乡里，他父亲就是个老夫子教书的，所以惠周悌幼儿聪明，从小就很聪明，读书非常好。但是呢家里穷，从小比较穷，长大以后去学吏，官吏，官吏在古代是分的，当官是正途，学吏不是正途啊，当时认为都是万不得已才去学的，官和吏要分开的啊。后来发奋庇护读书十年， 成为通儒，康熙年间成为进士，啊，授翰林院庶吉士，也就是成为翰林了。后来因为不练习国书，他江苏无锡当时的国书叫什么？就是不认识满文，啊，不认识满文，所以就被派到密云当知县，啊，当过一任知县官。当官的时候呢，因为太劳累，所以就死在官位之上。他有很多著作，比如《易传》《诗说》《春秋问》《三礼问》，啊，是研究儒家经典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他的儿子就是惠士奇，啊，这惠士奇就是惠州悌的儿子，康熙年间进士，当过广东学政，提倡经学，使广东啊学风大振，啊，他后来因病辞官，在家研究经学，对经学、古音韵、古文字学都有重要创获，啊，是个重要的学者。惠士奇的儿子惠栋，你看祖孙三代，惠州悌、惠士奇、惠栋，那么惠栋就是惠士奇的儿子，出生在1697年，1758年去世。他前面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学者，所以他有家学。清史稿《儒林传》对惠栋是怎么评价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清200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悌其创始者也。清代200多年讲汉学，如果要讲到汉学，必以东吴，因为江苏无县人，惠氏为首，你必须要提无县惠氏。惠氏三世传经，就从惠州悌、惠士奇、惠栋，啊，所以周悌其创始者也。大家看，所以无县惠氏后来成为一个经学世家。惠姓的排名跟前面几个姓一样，都没有排进前500位。接着临姓是霍姓，这个霍有好多种写法，今天咱们就写成这一种写法了。那么在古代有好多种写法，它的起源有下面这几种，啊，一个是起源于地名，春秋时期霍阳山，霍阳山是嬴姓的封国，跟秦始皇一个姓，梁国的一个地方，梁国跟秦国都是嬴姓的，故址在今天陕西省涵源附近。霍阳山周围的地区都称霍，就是今天的岘山地区。岘山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如果提起铁顶山，大家有点印象，就是那一片地区。梁国被灭以后，那么这一片的居民就开始叫霍阳氏，后来简化叫霍氏。另外一个源头就不是嬴姓了，另外一个源头是源于周文王第六个儿子叔楚。现在中国姓霍的人，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叔楚的后裔，这一支的主要在霍州，现在被称为霍姓的正宗。我想大概是因为叔楚的这个血统是直接跟周文王相关，所以好多霍姓的人啊，就以此为姓氏的骄傲，很多人就称自己是这一支之后。另外一个源流源于官位，这很有意思。春秋时期有个官位叫霍山令，也就是管理一座山的这个官，哪座山 值得去设一个例。

这种情况在霍姓里边啊也比较多，特别是在汉代，因为我们知道汉代是霍姓非常显赫的时期。当然霍姓里边也有很多是来自于其他兄弟民族的，这个我们也就不具体介绍了啊。大概今天很多兄弟民族当中都有姓霍的。霍氏由他的发源地山西逐渐向外迁徙的历史开始于秦汉之际，最初向河南、河北、山东迁徙，到了1000多年前的宋朝，霍氏人我们发现已经迁到了广东、江苏、福建甚至海南，迁得非常难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居住在广东、福建一带沿海的霍姓人经过澎湖列岛往台湾迁移，形成了今天台湾的霍氏人群。明王朝我们知道进行了8次移民，特别是洪洞大槐树移民里面也有霍姓，所以我前面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只要大槐树移民这个几百个姓氏里头有这个姓氏，那么这个姓氏大概在明朝以后就开始遍布全国。霍不是大姓，但是霍这个姓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我们一提起霍，往往想起的都是一种威武雄壮的这么一种英雄气概，也就是说比较倾向于将军啊，比较倾向于这种武将啊，这样的一个姓氏。为什么会有这印象？这是跟霍姓在历史上所出的著名人物完全有关的。霍姓最有名的首推霍去病，霍去病是西汉河东郡人，河东嘛就是今天的山西这一带了啊，山西河东、河西，河东就山西这一带，西汉的大将。很小的时候就以善于骑射闻名，虚岁18岁啊，就换句话说才16、17岁的时候就已经封为冠军侯，有军功就已经封侯了，19岁也是虚岁，那放在今天就17、18岁，率兵大破匈奴，是河西走廊纳入了汉帝国的行政系统，这个贡献就非常大了，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那么由于战功显赫，就被一代英主汉武帝，汉武帝轻易瞧不上人呐，但是汉武帝把年纪轻轻的霍去病就封为大司马，换句话说已经相当于总司令了。当然很可惜，霍去病20多岁就去世了，是英年早逝。今天霍去病的陵墓还在啊，我们还可以去凭吊。那么霍去病还有一个弟弟，同父异母的，同样非常重要，叫霍光。霍光以外戚的身份，因为他后来的女儿当了皇后啊，嫁给了这个汉朝的皇帝，他辅佐了汉代整整3代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开创了昭宣盛世。所以我们讲霍家兄弟可以说是汉朝社稷的2大功臣，对霍去病没有争论，从来都是正面的评价，武功盖世啊，军功盖世。对霍光有一些争论，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对汉朝历史的重要性。今天山西临汾郊区有一个村叫高堆村，这个村里边聚了好多霍姓的啊，这个人家他们一直代代相传说我们就是霍骠骑的后代，因为我们知道霍去病当过骠骑大将军，他们说哎，我们这个没迁过，一直住在临汾。那么换句话说从霍去病到现在也已经2000多年了。我们还要啊。

0: 介绍几个获信的人啊。前面我们介绍两个古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也是古人，但是比较近的一个人，叫霍子恒啊。霍子恒是明朝万历年间已经举乡试，已经是举人了，当过元州知府。后来他的家设在哪里啊？设在阳城广州，这个人住在广州的。清兵攻打广州，城破了以后，他对家人说，他把家人召集起来，说临难勿苟免，就是碰到这个灾难啊，你就要讲究了啊，就不能这个以这个脱离这个灾难为唯一考虑，你要讲究，要考虑出处大节。他接着大书忠孝节烈之家，写了六个字，挂在家的中堂上，换上朝服，因为他当过官嘛，朝北磕头，投井而死，就在当时认为是殉国的啊，投井而死。那么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个人呢？因为历代这样的人都很多，但是他投井了以后，就霍子恒，他的妾，他的长子夫妻两人，长女、次子、三子夫妻，甚至还有家里的奴仆，纷纷投井自尽。当时在广州的不少大臣听到以后也纷纷自尽。当然这个在今天我们不能提倡了，但是在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一种忠孝节义的象征。事后广州人悄悄地把他们的遗体啊从井里边什么撩起来，就葬在广州流花桥附近。流花今天已经是广州非常繁华的地方了，但是刚开始都不敢讲，一直到光绪九年，大家想想清朝都多久了，都快灭了啊，光绪已经是清朝倒数第二个皇帝了，为之立碑啊，表彰这种忠孝节义啊。所以霍信给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一种印象，很刚烈，很勇猛。霍信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60位，我这里的数字显示啊，他的人口数将将不到100万，大概是996000多人，当然也有别的数字，但是相差都不太远，都没有过100万。
1: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 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七十七集，胜兵计交。司马欣一出门就看见都尉董毅下了马，朝将军府走来。隔着十几丈远，董毅喊道：
1: 长史，多日不见，别来无恙乎？
2: 没有料到刘邦营中竟有如此猛将。
0: 战后相见，感慨良多。司马欣暗自喟叹，若是自己那夜遭遇了项羽，恐怕早已死于长戟之下。董毅没有将话题延伸下去，这不仅是为将者的尴尬，更有着难以名状的惊悚。一说到当前，董毅满腹的忧虑。
1: 军武所住的孟轲亭，街头萧条，村落衰败，数里之内不见人烟，这么多将士，旧时甚艰。
0: 但他明白，眼下对长史说这些都是徒劳无益之语。

0: 遂刹住话头问：
1: 长史这是要去往何处？
0: 司马欣挥了挥手中的文书道：
2: 长老将军上书请求再发援军，合力剿贼。
1: 少府大人在帐中。
0: 司马欣点了点头，转身朝外走。
2: 以少府性格，他绝不会对定陶之败善罢甘休。
0: 董毅将战马交给卫士牵着，打拱向司马欣告辞，但话他是听进去了。自定陶大战后多日来，他一直在问自己：北方战火未息，两淮兵窜风起，秦军穷于应对，这个仗还要打到何时才能罢休呢？他摇了摇头，因为他已经看见章邯沉思的身影。施礼坐定，张平退了出去。章邯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3: 都尉不妨说说，为何我军一路东来势如摧枯，而南下以来却连失数仗？
0: 董毅的故乡在河水西岸的夏阳，地道的秦人，从小事起就听祖父讲起商鞅兵变、吉耕战之赏的故事。从军以后，他也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训练部署的。虽然他参与了赦免骊山行图，但从内心一直十分轻看这支队伍。细水渑池之战之所以顺利，是因为他们遭遇的是与骊山行图一样的义军，而南下淮楚就不同了。
1: 以末将看，张楚军与项梁军相形见绌，而我军对此估计不足，故而失于战阵。
0: 章邯觉得董毅说得很对自己的心思，接上他的话茬道：
3: 我已上奏朝廷，其陛下遣虎贲之士前来助战，定能一举剿灭贼军，平定天下。百姓苦战久矣，久战必失民心。
0: 董毅心头咯噔一声，哦，原来老将军早就有此见识，只不过他更多的站在朝廷一边想事罢了。正要将一路所想和盘托出，未料章邯却转移了话题：
3: 我已经决计，援军一到，定要收复定陶。以将军之见，到时该如何布阵排兵，方能取胜？
1: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现秋雨霏霏，亦非作战良机。末将明日即遣人四探军情。
0: 两人正说着话，却见张平又兴冲冲地进来了，连道：
4: 真乃天助我也。
0: 章邯脸色顿时严肃起来道：
3: 为将之人动辄喜形于色，成何体统？
0: 张平并不在意兄长的斥责，依旧满面阳光道：
4: 方才小弟到营门口瞭望，见我军校尉捕得一奇人，言说乃齐国使者高陵军衔，从定陶来，小弟立即将其押回帐中审问，不消半个时辰就招了。李言从宋义口中得知，项梁连克雍丘、况父和定陶后四路交金之色，说韩章不过如此，比起当年王翦逊色多了，彼以为我军不堪，整日纵酒为乐，军中懈怠成风。
0: 这消息的确出乎章邯意料，他甚至怀疑这是齐国使者编造的诱兵之策。在反复询问了张平后，他终于确信项梁见识太浅，小胜即骄，为将之大忌。
3: 项梁死期近矣。
0: 章邯眉宇间露出许久不曾有过的喜色。
3: 我等只需每日加快操练，朝廷援军一到就席卷定陶，务必生擒项梁。
0: 当齐国使者高陵军衔转身北去，车鼓声渐行渐远时，宋义心中忽然的生出难以名状的忐忑和不安。是不是太大意，把项梁轻敌交兵的情绪告诉一个外国人？

0: 会不会给楚军带来伤害？刚才与高陵君显的一番对话，惹出不尽的烦恼，甚至忘记了项梁要他出使齐国，督促田荣出兵共伐齐军的将领。宋义呆呆地坐着，半天没有一句话，直到思玉询问的时候，才懵懂地反问：“
1: 你说什么？
2: 大人还要继续赴齐吗？”“
1: 回定陶。”
0: 他要再奉劝项梁，万不可恃强矜大、盲目轻敌，这样也许可以弥补无意间透露破绽的失误，使忐忑的心境获得一息平静。思玉看了看宋义，似乎有些迟疑。是啊，车驾已经离开定陶四天了，现在回去会不会被项梁治罪？思玉跟随他今年许久了，理解他的担心，但此时此刻他已经顾不得这些了，他要为楚军的安危着想。他们小行夜宿，四天后回到定陶，车刚刚停在将军府前，他就急不可待地跳下车朝大帐奔去。他的脚步惊动了正埋头读书的项梁，问道：“
3: 大人为何半途而归啊？是军情有变吗？”
0: 宋义一脸的惆怅，上前施礼道：“
1: 非下官中途而归，是下官乃因有话如鲠在喉，不能不对将军直言。”“
3: 还是要我换甲执兵，整戈披甲吗？”
0: 项梁脸上立时就挂上了阴云，长叹一口气道：“
3: 哎，我早对大人说过，秦军事惧不足惧，大人为何又要旧事重提呀？”
0: 宋义上前作了一揖，宽大的袖头就贴着地面，从躬身的胸腔中发出沉重的声音：“
1: 将军储尊居贤，身系国运，万不可固执己见，置楚军生死于不顾。”“
3: 哎，罢了罢了。”
0: 项梁有些不耐烦，将手中的竹简摔在案头。宋义用眼睛余光扫视了一下，并不为之所动。“
1: 下官受王上之命，辅佐将军克敌诛秦，自问心在楚而无私用。今日将军纵然取了宋义首级，我亦当直言相告。兵法云，不知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迷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则军事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事疑矣。三军既获其一，则诸侯之难治矣。三者犯其一者，必败。请将军扪心自问，犯进否？”
0: 宋义这一番话搬出孙子之言，恰如利剑，刺得项梁心痛，脸顿时憋得通红，一腮眉染颤颤发抖。“
3: 宋义啊，你好大胆呐、啊！竟敢妄污本将军不知兵！来人！”
0: 在门口值守的卫兵应声冲了进来，却被跟进来的刘邦拦住：“
4: 你等先退下，我有话要向相公陈禀。”
0: 项梁看见刘邦，没好气儿道：“
3: 你一来施教吗？”
0: 刘邦从容地施过礼，才开始说话：“
4: 将军胸藏万胜，运筹决胜，岂得将军五千精兵方得收复丰县，岂敢对将军妄加指责呢？既只是觉得将军削县盟会，群雄集结，方有今日之举，然则灭秦复楚，负重致远，当戮力同心，今大敌在侧而斩将，乃为军之大忌，请将军明察。”
0: 刘邦的话刚刚落音，项伯与项羽也进来了。项伯在帐外也听出个大概，一进帐就劝项梁息怒，项梁的脸色这才松泛了一些，再也不提杀人的事情。项伯趁势转过身来，笑吟吟地对宋

0: 道：“
1: 大人曾为楚国令尹，素以善变而著称。天戎东河战后，引兵北归，还请将军出使齐国，劝其出兵攻击章邯所部。”
0: 项伯的一番话如秋风细雨，浇灭了宋义的心火，当即表示出使齐国。言罢，向众人施了一礼，出帐去了。宋义的脚步与来时相比不为缓慢多了，但沉重而迟蹰，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底慢慢膨胀。这一会儿，刘邦才有机会把马力与定陶之役的胜负关联一一说给项梁。项梁闻之大喜：“
2: 啊，将军年少有为，赏金30以为褒奖，望少将军民免从事，再立新功啊！我定当奏明王上，奖业晋升啊！”
0: 马力忙拜倒在项梁面前道：“
3: 相公厚爱，末将当苦学力行，为父楚大业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0: 刘邦扶起马力道：“
4: 你且回营去禀告萧大人，做好宜君诸事，我领得将令，即行开拔。”“
3: 遵命。”
0: 马力应了一声遵命，又向项梁告辞，出大帐去了。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78集，意见相左。不管宋义如何阻拦，项梁依然按照自己的思路部署兵力。他没有忘记命随从去传曾经带他民间密寻楚王的范增。项梁摊开地图，手指边移动边道：“
2: 诸位，以本将军观之，秦军自雍丘、抗府、定陶战后，已成强弩之末，而我军士气正盛啊！翻越休整，秣马厉兵，此正攻城略地之良机。故而，本将军以为，继而与刘季将军率军攻打外黄、陈留、吕陈、当阳军及随从之蒲将军攻取彭城，本将军坐镇定陶以御章邯军，如此则西可挥师函谷，直逼咸阳，东北可雄视濮阳，南控薛郡和泗水郡，诸位以为如何呀？”
0: 项羽首先说话：“
6: 叔父运筹乃制胜千里之策，只是侄二麾下校尉皆瞋目扼腕之将，故侄二请缨独率所部直取陈留，无需合兵基地。”
0: 项伯皱了皱眉头，项羽的刚愎自用让他担心，遂躬身上前对项梁道：“
7: 万万不可，继而骁勇，然年少气盛，趁空新来独往，遇事不周，还是与沛公协力较为妥当。”
0: 项梁正要说话，不料项羽却对项伯的话很不认同：“
6: 以叔父之言，侄儿只能屈居人下，此岂非长他人志气，灭项氏威风？侄儿以为不可取。”“
7: 吉儿。”
0: 项伯只轻轻唤了一声，话还没有出口，就被从门外进来的范增截住了。“
8: 哎，少将军乃相门之后，前程未可限量，老夫倒以为将军独率麾下将领出战，不失为建功良策。老夫不才，愿随少将军之后，以为马足之效。”
0: 项梁没有对范增的话表态，他把目光投向刘邦。刘邦先是摆了摆手，表示此类事乃项门内重事，自己不便多说。然而项伯却暗暗地用手顶了顶刘邦的脊梁，他便明白
4: 不说不为对战局不利，且又负项伯一番好意。但怎么说呢？他在心头掂量良久，才出列说道：
9: 相公军令，既岂敢不从？季之麾下虽有周勃、樊哙，皆具坚人之勇，然与少将军相比，乃泰山与小丘之别。以往屡次战阵，既多沾少将军之光，不胜感谢。至于攻打外黄、陈留，或合力攻之，或分进合击，或各自为战，即为相公之命而侍从。
4: 顿了顿，刘邦向前迈了一步，继续说：
9: 既倒是以为相公四处出击，只留少部镇守定陶，未必善策，而宋义将军之忧，不能不虑之。
4: 这话一出口，项梁就睁大了眼睛，不解地看着刘邦。项伯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儿，生怕项梁迁怒于刘邦，急忙上前打圆场：
7: 小弟也以为宋义将军所言不无道理，只是碍于兄长之尊，不便言明。今沛公所禀，正是小弟之预言也。
4: 可项羽、范增先后说话，都指责刘邦太轻看了楚军，一时大帐内形成尖锐对立。这当然是项梁不曾想到的，更是他不愿意看到的。会盟不久即起内讧，传将出去必为秦军所趁。项梁起身，在几位将领中间踱步一圈后，眉宇间豁然开朗，脸上立时溢出大度而宽容的笑道：
2: 诸位所臣虽各有意，然俱为楚计，足见其中啊。
4: 项梁以这样的语气终结了义军争论，转身来到公案前，目光炯炯环顾诸将，声音虽低，但力度却对在场的每一个人形成强烈的震撼。
2: 项羽、刘季听令，本官命你和军攻取外黄、陈留，不得有误。
4: 还没有等二人回应，项梁的将令又下来了：
2: 范增听令，本官命你跟随项羽参散军务。
4: 三人不约而同的高声应道：
10: 遵命。
4: 吕臣和英布早前两天率军南下，现在大帐内只剩下项伯了。项梁笑道：
2: 你就留下，助我守定陶如何呀？
7: 小弟遵兄长之命即是。
4: 项伯说罢却不离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未料刘邦即将出帐时，又转了回来对项梁道：
9: 既然觉得定陶驻兵稍少，不利战局，相公若不嫌弃，既愿将雍丘战事中新收灌婴与年轻将军马力及其部署留与相公共御强敌，也使彼等随公研习兵法，得公指教一二。
7: 灌婴是那位以范之增为业的灌婴吗？
9: 正是此人，听闻我军攻打雍丘，遂率部来归，现在军中任中军，此人骁勇善战，必能助相公守城啊。
7: 沛公深明大义，令人钦佩，兄长不妨就接纳两位将军助我坚守定陶。
4: 此话一出，项伯先被感动了，项梁点了点头，目送刘邦离去，随后回头问项伯道：
2: 你还有话要说吗？
4: 项伯了解项梁，虽然性格有些倔强自负，却也并不糊涂。沉思片刻，他还是决定把自己的担忧说出来：
7: 小弟还是以为留在定陶的兵力稍显薄弱，倘章邯合力而为，国军危矣。
4: 项梁并不责怪项伯，只是抚掌笑道：
2: 父亲当年对吾兄弟三人皆有评说，你自幼为人忠善，遇事优柔寡断，此为将之大忌也。为兄留你在身边，意在于此。
4: 项梁拉着项伯来到门外，望着从天空飘过的秋云，一脸自信地说道：
2: 兄弟不必担心， 为兄料救章邯两员为

0: 敢行动。到他南下时，项羽刘邦已拿下麦黄和陈留，回师援我，内外夹击，定让章邯老贼埋骨定陶。
1: 项伯虽然点了点头，可心头的云雾并未消散。父亲当年由于轻敌为王翦所败，溃兵淇水河岸，绝望中自刎而死的惨景，近来总是在梦中出现。当一个人把自己喜欢的人藏进心底，究竟是怎样一种滋味呢？虞姬有生以来第一次品尝了那种甜蜜、忐忑，甚至因为距离而产生的惆怅。天色还漆黑漆黑的卯时一刻，他已经在榻上躺不住了，坐在客栈的铜镜前，自己的面容就看得清清楚楚了。他一边梳理蓬松的头发，一边打量镜子里的自己，从额头到眉眼，从脸颊到鼻梁，从口唇到脖颈，一丝不落的欣赏。父母在他的印象中是模糊不清的，但他从自己的容貌联想到父母一定是这个人世间最英俊的男子和最美丽的女子。他们生下自己，却没能够把自己养大成人，这是虞姬心底的痛。但是自从那天在河山上遇见项羽之后，这种痛渐渐远了。喜欢舞枪弄棒的他忽然对打扮开始上心，现在他给脸颊敷上薄薄的粉黛，又浅浅地描了弯眉，并且在两腮涂了很自然很匀称的胭脂。涂唇时，他并不像时下姑娘着意樱口，而是依照自己的双唇原样浅浅地涂了一层，并不忘蠕动双唇使之更加均匀。做完了这一切，更漏才刚刚过了卯时二刻，天色还早，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客栈后院，练了一通剑法，身上自内向外发热时，就看见店家和伙计们开始起身准备客人们要用的早餐。他自然引起了店家的关注，他提着一壶茶来到面前，望着热气腾腾的虞姬，由衷地赞叹他好剑法，令人眼花缭乱。虞姬脸上泛起朵朵红晕，道：
2: 啊，先练剑只为防身，让店家见笑了。
1: 定陶地处南北枢纽，来往客商在悦来客栈打尖住宿者甚多，习武之人见得多了，但店家已从姑娘口气中判断出她的意思，便也不深问，只说了一句姑娘请便，转身招呼其他客人去了。
0: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 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7: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8: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6: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8: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6: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8: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6: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9: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0: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1: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0: 大夏天的吃火锅？
11: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成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花生瓜子矿泉水，
2: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能够一直收听我们的89.3的所有的直播节目哈，不仅是我们早上的绝代双骄，还有我们傍晚大家下班时间可以听到的下班搭子。那我们这两档直播节目呢，会有一个共用的公众号，叫做广荣饭米粒，是广德的广，融媒体的融，饭米粒呢就是我们吃的米饭的那个饭米粒。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它有什么用呢？你可以点歌，你可以说路况信息，你可以跟我们互动聊天儿，你对我们说的一些奇闻趣事儿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上面发文字留言，
1: 还可以赢奖品。
0: 对，怎么赢奖品呢？
1: 那就是参与我们每一期的互动答题环节。我们的直播里面都有一个这样的环节，大家参与答题，答对的小伙伴啊，我们会从中挑选一位给他送礼品。
0: 是，那我们这个互动答题环节哈，大家先听我们的题目，听到题目之后呢再发答案，然后之后呢听我们念完你的答案之后再发来你的手机号码。比如说今天是周五了，
1: 是，
0: 又到周五了。今天呢我们有一位幸运听众，
1: 但是他可以获得3份非常实用的礼品。

0: 那也你要把它消费掉。
1: 是的。好啦，那咱们今天早上
0: 点歌的朋友已经来了哈，
1: 小韩点了一首《有梦的人》。
0: 不知道大元是不是点歌哈，如果是的话那就有点可惜了因为我们发的语音
1: 是
0: 我们既没有办法收听也没有办法
1: 转成文字、嗯、这个公众号跟我们的微信不一样，
0: 稍微有一些不同，
1: 还没有办法转成文字、嗯、
0: 好，那么在听歌之前当然是我们的答题环节哈。
1: 是
0: 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方便的话哈，可以参与，如果实在是赶时间不参与也没有关系，我们每一天的直播都有这样的环节哈。大家参与答题呢一定要保证行车的安全，哎，你可以先把车停在一个比较安全的啊能够停车的地方，或者是在等一个很长的红绿灯，哎，你可以参与啊。不然的话就是咱们开车嘛，还是安全优先哈。
1: 是的。咱们开车的朋友啊还是要安全驾驶、那么我们今天的这道题呢依然是一道选择题啊、这个是我觉得有一点点难度的选择题。
0: 这道题有一次
1: 他果然是点歌
0: 大元想点一首萱草花这道题呢有一次啊有朋友在那儿说、然后呢当时小秋说如隔三秋啊你还记得吗，我忘了是 HS Bank 还是哪个人，他说他做了一番解释。
1: 我不记得了，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0: 所以这个知识点我觉得应该也有很多的朋友其实是知道的。
1: 我一点都不记得了，为什么？我感觉我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个。
0: 他纠正了你的错误你居然还不记得，好，我们赶紧来，
1: 说明我这个错误错得非常的牢固，
0: 说明你以前上学的时候老师都没有好好的教，但凡上学老师教的时候应该会记得特别的深刻。
1: 没错，都是老师的错，
0: 都是老师的锅
1: 大元怎么办，你大概到什么时间点还可以听呢这首萱草花啊？8点钟左右行不行啊？
0: 好，我们今天先来出题吧。
1: 这道题一日不见啊，我们还没说选
0: 第五，
1: 第五位，
0: 星期五。
1: 好，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当中的三秋指的是 A 三天，B 三年，C 三个季度，D 三十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其中三秋指的是 A 三天，B 三年， C 三个季度， D 三十年。
0: 三十年那也太漫长了吧。
1: 看一下大家知道的可以把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粒上面。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其中三秋指的是三天、三年、三个季度还是三十年呢？戴俊选的是 C 三个季度，张明选的是 C 三个季度，丧选的是 B 三年，雨选的是 B 三年，叶子选的是 B，Room 选的是 C，Lila 选的是 C，TT 选的是 C，C 是三个季度，WQ 选的是 C，SUE 选的是 C， 丧选的是 B，B 是三年。来看一下啊，
0: 丁玉松，
1: 丁玉松选的是 C， 胡选的是 B， 灭奖选的是 B， 真诚选的是 B， 杨宝爸爸选的是三个季度 C， 木子方块亭选的是三年 B，
0: 三年是 B 啊，
1: 大元选的是 C 三个季度，也就是九个月，冰是睡着的水选的是 C 三个季度，这道题的正确答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三个季度，三个季度，哎，为什么我老觉得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指的是三年呢？这个三秋哈指的是时间，那
0: 因为我跟你说上学的时候好像确实没有这个知识点，但是在一些影视剧当中他的表达好像就是三年一样，所以会给人，如果你没有人家跟他说过或者自己之前没有去查过这个知识点，可能就会以为是三年，包括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包括家庭父母啊，他们可能有的时候这样说都会习惯性的把它认为是三年，
1: 是牢牢的记住这个知识点哈。如隔三秋指的是 如同隔了三个季度一样，如同隔了三个季节一样，
0: 春夏秋冬嘛。如果它平均分一下，是不是？哎，一个季，就是一个季度三个月。
1: 是的，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三个季度。那我们第五位答对的朋友是哪一个呢？

0: TT 啊
1: ，TT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
2: 嗯 ，HTT 说。早上好，有点热哟，点一首送你一朵小红花。嗯，这是今天点的第三首歌，但是应该也是在8点之后了哈。
1: 但是我看了一下哈，
2: 他的解释，
1: 我搜了一下他的解释，三秋呢原来是指3个季度，
2: 季度对，
1: 但是后来
2: 现在
1: 在成语演变当中，
2: 也可以认为是
1: 泛指3年或者极其漫长的时间啊。它原指确实是3个季度，
2: 现在的话就可能是因为用错的都太多了，算我不解释了，反正大家知道时间很长就行了，表达了一种。浓烈的这种思念之情啊，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什么什么的，对吧？
1: 哎，为什么我们觉得三秋是3年？因为秋天嘛，就是3个秋天，就是要3年的时间啊，才能有3个秋天。
2: 他可能表达的3个秋天就是3个季度，3个秋天那么长。但是，如果你不做一个很明确的解释，可能有人认为是，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今年的这个秋天跟他离开，到明年的秋天也没见面，再到一年的秋天，一直隔了3年，第3年的秋天，那不就是3年吗？嗯，
1: 对。但是古代的秋哈，它指的是季节，就是就一个。季度，
2: 对，
1: 然后3秋就是3×3，就是9个月。
2: 他用的可能是节气那个，
1: 计时法。
2: 对，所以它的时长一个秋可能真的就是指一个季度，大概那么长
1: 3个月，
2: 并不是说到明年的秋天、后年的秋天、大后年的秋天再见面。
1: 是的，好了，这道题选 C 啊，答对的 TT 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有梦的人》啊，哦，还有一位朋友哈，刚刚
2: 大圆还想听的是萱草花，HTT 想要听送你一朵小红花。嗯，
1: 好的，我们先来听这首《有梦的人》，一起来听歌。

0: 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7:44。TT 说：“好幸运啊，正好在等红灯。”真的是呢，
1: 这个红灯等得一点都不无聊吧？
0: 欢喜斗地主说：“来晚了，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我的梦想呢是做一位小老板。既然都是梦想了，为什么不做一个大一点的呢？”
1: 他说：“因为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能够实现的梦想和遥不可及的梦想是有什么样的区别。哎呀，小时候我特别羡慕那种家里面开小卖部的同学。
0: 你也想当小卖部的超市的老板是吗？
1: 希望我爸妈是小卖部的老板。这样的话，有什么想吃的我都可以随手拿。
0: 我跟你讲，我身边有认识的哈，家里真的是就是开那种零食店的，而且是热门的网红零食店的那种孩子，你知道吗？我问他，我说你家里的东西，他说哎呦，我一看都不想看。真的是因为每天都看到，所以就是不想吃了，
1: 看吐了。
0: 真的是，他说我看都不想看。
1: 哦，是这样，果然是干一行厌一行。
0: 真的是这样。如果有一天你家开了零食店，说不定你就此就不爱吃零食了。
1: 我现在也不大爱吃零食，只是小时候喜欢。
0: 所以如果你家孩子爱什么，
1: 就要去干什么。
0: 你要让他脱敏，比如说他爱玩游戏，你天天让他打，天天让他打，
1: 是
0: 有一天他打得想吐了就不想打了，
1: 最后宁愿写作业也不愿意去打游戏，是吧？当热爱变成了工作，
0: 就不爱了，
1: 对，就冷却了。
0: 是，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依然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看一下斗地主又说了什么？
1: 我说我跟阿迪小时候的想法一样。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位小学同学，家里呢是开小卖部的，每天来，哎，上学都带着那个零食啊，好羡慕呀。
0: 是，那你有没有凑过去？哎，给点给我吃。
1: 但是我现在呢，就是特别羡慕别人做饭做得好吃的。
0: 你因为自己做饭不怎么样，
1: 就非常不怎么样。而且我觉得，如果说你的厨艺很好，这也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本领嘛。对吧？
0: 是，
1: 你可以凭这门手艺吃饭。有的厨艺非常好的厨师，我从以前很多年我就听说哈，说这个收入是非常高的。老板都舍不得他走。还有一些，比如说在一些大城市的那些大厨，说什么老板还给他买车，甚至买房。哎呀，听得我可羡慕了。
0: 我跟你讲，阿迪，厨师你知道吗？我觉得是一个饭店的灵魂和精髓。你说你这个饭店吧，你服务不太好，对吧？你的装修也不上档次，那么呢，我可能会减少去吃的频率。但如果你的菜好吃的话，哎呀，为了菜好吃嘛，对吧？其他的一些小瑕疵我也还可以忍忍。但你菜不好吃，哪怕你说你这个店装修的再漂亮，你的服务再好，说实话
1: 都不是很
0: 菜难吃，我也不会去。
1: 对，
0: 所以真的是精髓。
1: 所以他们就说呀，搞餐饮的这个厨师是很重要的嘛。
0: 是。
1: 可是最近看到一条新闻，也是一家餐饮单位，但是呢，厨师和老板就是矛盾重重。我们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谁
0: 对。那老板，你真不能得罪厨师哎。
1: 这件事呢，发生在河南郑州哈。最近呢，这里有一位厨师姓董啊，董先生向媒体反映说自己啊，经过朋友的介绍，在一家牛肉汤馆店去当厨师，在那儿工作，主要是负责烹制胡辣汤、包子和粥啊。应该是一家
0: 小食店，
1: 小食店哈。他早中晚也都有应该还是比较辛苦的。那么在入职之前呢，老板当时约定哈，他是早晚早午就早餐午餐固定售卖品类。但是后来他上了班之后呢，老板又不断的要求增加一些新的品类，什么卤面、包子、粥品，中午和晚上也都要供应。所以工作量就是不管是工作的时间和内容对，都多了很多。所以整个工作量是持续上涨，而且当初是约定3名厨师，薪资一共是18000。但是现在这个工作负荷远超3人正常的工作量，于是呢，董先生就提出离职。这个老板却提出了他的要求，他说你必须交出 SOP， 这个算是他们行业的一个专业用语，叫标准作业流程啊，包括什么制作用料、用量、步骤都要，还要精确到每一种食材的克重，就跟咱们在网上学着做一些面点一样。然后董先生认为他这是在索要秘方，就拒绝无偿交出。你想让我白给，不可能。 能。嗯，老板就说了，你不提供这份材料呢，我就不给你结算工资，因为到目前啊，他们还有一个多月的一万多一点的这个工资没有结清。董先生就说，入职的时候我们双方从来没有约定离职还要上交配方。嗯，而且厨师的手艺我们都知道是立身之本，如果店家你需要配方，你可以另外再协商，你可以付费购买，但不是说依附这种劳动关系去强行索要。嗯，老板就说，制定这种标准化的 SOP 啊，是为了稳定菜品的口味，保障出品的统一，确保员工请假的时候其他厨师能够基本的复刻菜品，店里头其他的岗位也都在执行。但是董先生肯定会认为那是你的事儿，对吧？嗯，然后呢，董先生就向劳动监察部门去反映了这个问题。对此呢，劳动监察部门也回应了，会把配方和结算工资绑定，这种行为啊是于法无据的，配方你肯定是要花钱买的，后续呢会出面协调处理。嗯，所以是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简单说就是一个求职的一个厨师哈，在一家餐饮店工作，后来工作的时间啊，工作的内容跟一开始就签合同的时候多了很多，
0: 一样。
1: 对，
0: 嗯，
1: 然后他现在要求，对，他现在要求离职呢，嗯，这个餐饮店的老板向他寻要一些所谓的这个类似是一个配方啊，这样的东西，然后双方就发生了这样的一个纠纷。
0: 嗯，是，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在听直播的有没有厨师哈？就之前咱们不是有一些酒店工作的朋友嘛？
1: 对，
0: 也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有厨师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种盛夏酷暑的天气当中哈，厨师这个工作呀，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工种哈。尤其是每年到夏天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厨房的温度很高很高，包括我中午有的时候去吃蛋炒饭的时候，那个厨师不还在炒嘛，就觉得很辛苦啊，那个脖子上还搭一条毛巾，一边炒饭一边还擦汗。
1: 对，我听人说现在啊，有一些大一点的餐饮单位，它里头的厨房是安装了
0: 空调，
1: 但是想想看哈，我们即使是在餐厅里头吃饭，在大堂，在包厢，哎，你开着这个空调，如果菜上的多了一些，热量提升了，你还是觉得热，更不用说在那儿劳动的厨师，
0: 是
1: 吧？
0: 是，我所知道的是，有一些大的酒店哈，它的餐饮部就是分很多品类，
1: 凉菜呀，什么热菜呀，
0: 就有一些它可能是有空调的，但
1: 是不是所有，
0: 它就没有办法有空调，
1: 而且比较忙的时候，可能他们工作时间也很长，
0: 是，
1: 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办法坐下来休息，
0: 对，
1: 这个劳动强度还是很高的，
0: 是是，所以还是非常辛苦的哈，当厨师，你看这个店家。刚开始嘛，是这些早午，对吧？你后来慢慢的
1: 晚上
0: 给人加了这个工作量，又加了工作时长，你工资也不想着加一点儿。我说实话，那么辛苦，那人家当然想着要辞职了。而且我看网上有不少网友吐槽哈，就是这个店家把薪资结算跟私人配方强行捆绑，这个就属于变相的侵占劳动者的技术成果。你说我就是在你这儿做个饭，对吧？那我配方还得无偿给你，那你这算盘打得也太精了啊！工资不能买断手艺啊，想要配方啊，你可以啊，你可以协商买断嘛，对吧？你拿薪资绑定技术，你这既不合情也不合法。
1: 是，
0: 同时也有网友表示哈，这个烹饪配方的归属呢，需要视情况而定哈。如果说你这个饭店，你当时啊为这个配方的研发提供了食材，提供了资金，甚至啊还送他去学习什么的哈，那你这个如果你做到以上的几点的话，那么员工离职时，哎，你应该交出你的配方啊。
1: 这样说也没错，
0: 是，是。如果你这个配方确实是基于在这个酒店里面啊，老板既给了你资金支持，又给了你这个学习的机会，还给你提供食材，让你不断的去练习，最终才形成了这么一道招牌菜、名菜啊，那你向他索要配方，我觉得这倒也比较合情合理哈。但是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
1: 只是员工自己带的，自己研究出来的，
0: 是的，那就不太合理了，
1: 对，那就不大合适了哈。
0: 是的。那么这个烹饪配方究竟是归谁呢？啊，饭店是不是有权向离职的厨师来索要呢？
1: 有律师会来说话的哈。律师就说啦，如果说这个配方是属于商业秘密哈，而且这个律师岗位涉及配方的研发，掌握公司产品的配方，劳动合同当中呢也有明确啊， 保密义务的约定，或者是签有保密协议的，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饭店是有权要求厨师返还配方文件，不得私自外泄、跳槽使用，并且履行继续保密等义务。就像网友说的哈，这个厨师来了之后，这个可能餐饮单位他本来也有，或者在做这一方面的研发，你这个岗位涉及到其中参与了，那么店家要求返还还是说得过去的哈，是有权的。那如果配方是厨师个人掌握的职业技能，或者是行业普遍可知的方法，那么饭店就无权要求交付，或者是限制厨师流动，就是你不可以不允许他辞职。而且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的规定，向劳动者及时的足额的支付劳动报酬。你看这个饭店他拖了一个多月的工资嘛，
0: 对，
1: 现在以交出配方为条件来扣发工资，或者是拒绝结算离职，这个是属于克扣或是无故拖延的变相拒付劳动报酬，反正他这一点肯定是做错了哈。
0: 是。
1: 那厨师呢可以和单位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就可以申请仲裁，对裁决不服的话还可以去到法院去告他，对吧。厨师呢还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举报啊，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饭店限期支付。但是如果到那一步的话，如果饭店你还不支付，逾期不支付的话，可能就要付更多的赔偿金了哈。按照这个应该付的金额的50%-100%。
0: 是。我在想哈，
1: 就更划算了。
0: 这个老板提出要求说必须交出产品SOP 标准作业流程，老板不会是想自己上手吧？给你比如说多少面粉多少克，盐多少克都给你标好了，你这不是傻瓜配方大家都可以去做吗？老板是可能想自己上手，又或者是这个厨师之前的这个味道啊确实是比较好，对吧，生意也比较好。
1: 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就更要对这些厨师
0: 好一点。
1: 如果说因为他们的好手艺我觉得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客流，那么就赚得更多啊，那么当然还要提高他们的待遇啊。
0: 确实
1: 不要搞得像周扒皮一样，对吧。
0: 你想想看，那厨师就是你的衣食父母呀，他要不稍好吃一点，比如说你今天把他搞生气了，对吧，他盐万一勺放多了，你那些顾客今天怎么老板这个菜怎么这么咸呢，可能下次就不来了。
1: 是。那如果是这样的厨师的话，技术再好那可能这个职业道德要差了一点吧。
0: 有的时候嘛，一生气他可能也不是故意的，对吧，情绪不好，稍微多
1: 生气的话就请假呀，不要把这个不要让就什么顾客去承受他们矛盾的代价吧，是吧。这个也不行哈，如果听到的厨师也不可以这样做哈。
0: 我们来看一下，欢喜斗地主为了证明自己做家常菜可以
1: 发来了一张不知道是不是他做的照片，
0: 家宴的照片哈，
1: 一桌子看上去还不错。
0: 你这个锅子明显是端的嘛。
1: 有两个吧，用的那个锡纸盒。
0: 他说怎么样，看看我做的家常菜
1: 啊，除了
0: 那两个买的锅子，其他都是我做的。看一下这是啥？炸土豆片，
1: 一共四个锅子，
0: 红烧鱼，太远了都看不清。这炸花生米也是你做的呀？
1: 好的啊，他后面还说了什么呢？
0: 就像某些公司一样，舔着个脸啊，我花钱学来的东西手艺，然后还得走了，还给公司留下，真是把不要脸写在了脸上。
1: 如果说是公司给你出钱学的东西，
0: 那就另当别论了。
1: 那留下来人家也是有权利的。
0: 但如果是你自己花钱学来的东西嘛，对吧？这个咱们就另外再商量。
1: 他说这是2年前在别人家帮别人做的，
0: 你还怎么还上门做饭呢？
1: 那你如果这方面真的就是可以再开发一下的话，你可以从事这份工作。
0: 是的啊，有现在就是上门帮人做饭这个新兴的职业不是也非常的火爆吗？
1: HTT 说我一个同事老厉害了，啥菜都会，可以把我的歌往前放一放吗？这个是重点哈。
0: 好的，没问题啊，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一首歌他想听了，
1: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就在我们说完话放歌的那一刻，斗地主说赶快夸夸我，我要上班了，还有两分钟。
1: 还有两分钟，可能没有听到我们想要夸他的话，
0: 那就不夸了吧。
1: 对啊，
0: 反正也听不到了，
1: 下次你想听的时候再说。
0: 佳佳说点首筷子兄弟的逍遥
1: 仙，是不是今年出的新歌呀？
0: 咱们之前那位发语音一直没有来得及听的
1: 大圆
0: 萱草花，
1: 萱草花
0: 大圆，你还在听吗？你还在听的话，下一首歌就是你的。你如果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呢，那咱们就让佳佳先来听歌。好的，在的话跟我们提醒一声，说一声啊。我跟你讲，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非常神奇的图片哈，一个什么神奇的图片呢？就是一个男的骑个摩托车啊，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在高速上。关键是哈，在高速上骑摩托车这个也不新鲜，因为咱们有一些省份哈，摩托车是可以上高速的。
1: 是的，
0: 但是吧，它上面还打着吊皮儿，这个就很神奇了。这个是7月18号哈，就是有网友在京哈高速沈阳段看见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子啊，这个车头左前方立着一根杆儿啊，这个杆子上呢挂着一个树叶的吊皮儿，网友看到就觉得很新奇呀、啊，怎么会有这样的呢？这个是有什么事儿、啊、哈？就是要打着吊瓶啊，是。

0: 那个骑摩托上高速哈、嗯，就是为此不仅拍下了视频，而且觉得很神奇，还开车追了几秒钟。
1: 其实也挺危险的，这个网友行为也有点危险
0: 啊。是，这个视频在网上就是很快引发了关注。我看到的那个是一个禁止的照片、嗯、
1: 就别人截的嘛。
0: 嗯，对。嗯，有人感慨啊，就是这个路是非赶不可吗？就一定要挂着吊皮儿还上高速？
1: 我挂好了再上不行吗？
0: 是啊，也有人调侃哈、啊，说这个吊皮儿啊，没想到他有一天还能被摩托车给带上高速啊、嗯。更多的网友就是在担心嘛，就是说太
1: 危险
0: 了，
1: 对自己危险，也对其他的行车的人来讲也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0: 是是是，评论区呢，就是还有疑似当事男子自己的留言，但这个
1: 骑摩托的哈，
0: 但这个
1: 不知道
0: 是不
1: 是
0: 真的。
1: 是
0: 对，他下面说的是本尊，话说这个吊皮儿有没有可能出门就扎了，然后骑车不得劲儿就拔掉了？
1: 他是这样说的哈，
0: 嗯、也不知道哈。就是视频火了之后呢，疑似当事男子也在社交平台发布了相关的视频啊，然后配文还带有骑车输液啊这样的。
1: 哎，有一天原来我也火了一把
0: 啊，这样的话题词，
1: 没有一点点后怕的感觉，
0: 并且还备注哈、啊，来自路人的第三视角。
1: 这还是心太大了吧、嗯、
0: 然后就有媒体记者就联系他嘛，嗯，他确认啊，哎呀，我自己确实就是这个视频当中边打吊皮儿边骑车的当事人、啊、嗯，这个为什么会边骑车边打吊皮儿
1: 呢？这是很多人好奇的点
0: 啊、嗯、这个骑车的男子说了，说我因为18号嘛自己感冒去诊所输液，然后输液的时候朋友非要拉着我走，嗯啊，他承认了被拍摄的时候呢确实是行驶在京哈高速沈阳路段哈、啊，但是没有明确说明啊，被路人拍到的那一段那一瞬间是不是还在输液啊？他只是说出门的时候输着液啊，骑了一小段觉得不舒服就给拔掉了。嗯，所以呢，那个时候你拍的就是也不是特别清楚嘛，就不知道这个针还是否在手上。但是呢，他说骑了一小段觉得不舒服就拔掉了，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他确实一边骑车一边在输液，
1: 有过一段、起码有过一段，
0: 对、嗯、是不是高速这一段咱就
1: 不
0: 太清楚 了、对、嗯、对此呢高速的客服人员就表示哈，这个首先这个高速公路是允许摩托车行驶的、
1: 就是他们那一段
0: 对
1: 是可以的，
0: 但是你边打吊瓶边骑车的这个情况哈、还是需要向交管部门反馈的，
1: 嗯
0: 啊，这个沈阳高速交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应哈，说这个行为还是存在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的，
1: 嗯，
0: 高速公路上呢会设有一些巡逻的警力啊，要是他这个行为啊被巡逻的民警发现的话，
1: 肯定是会制止的
0: 啊，对，一定会当场制止啊、但是对于怎么来处置这类行为呢，就是会根据实际情况哈、决定是进行安全教育呢还是予以处罚呢，
1: 嗯，
0: 非常危险的啊，
1: 嗯，
0: 我不明白他的朋友有什么急事儿，说人打吊瓶要给人拽走。
1: 对啊，如果说朋友真的你需要他走的话，你也不要让你的这位正在打吊瓶的朋友自己骑摩托吧，
0: 这是
1: 可以开车带他或者怎么样啊？
0: 你这是什么朋友啊？
1: 好奇怪啊！整个事儿我觉得没有人在意这个安全问题，
0: 是
1: 对吧？
0: 我都在想他是不是为了，因为现在博流量的很多嘛，
1: 不知道，
0: 我恶意的揣测
1: 演绎这样一段、
0: 嗯、
1: 如果是我的话，小秋正在打吊瓶，哪怕他自己急着走，我还得说不要不要不要，你把这个吊瓶打完了再走吧。
0: 我都正在打吊瓶了，我有什么事要急着走
1: 是吧？
0: 我急着走肯定会跟医生说你帮我拔掉、
1: 啊、
0: 我等会儿，
1: 所以完全不能够理解这两个人怎么，
0: 你帮我拔掉收起来，我等会儿回来再打呀，
1: 嗯，
0: 是不是？或者我打吊瓶之前我有什么急事我要安排
1: 好先干了再说，
0: 是吧？
1: 嗯，
0: 你这不能理解啊。
1: 大元说刚刚买菜去了，
0: 萱草花放了吗？
1: 哎，这不巧吗？就等你呢。
0: 我们知道你刚去买菜去了，所以故意没放的。等你买菜买好了，
1: 你刚刚没有说话，我们就在想，嗯，是买菜呢，还是买菜呢，
0: 还是
1: 买
0: 吃早点呢？
1: 果然是买菜了呢。
0: 好的，我们把这首萱草花送给大元，我们一起来听歌。

0: 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1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刚刚的那一首非常温暖的萱草花，不知道大元有没有听到呢？古月问，晚上4:30到5:30也是你们吗？
1: 是我们的另外两位小伙伴啊，从早到晚我们大家也会厌烦的。
0: 我们这个团队哈，还有很多非常能干的小伙伴儿，就是如果我俩从早搞到晚的话，确实
1: 太疲劳了。
0: 对于我们来说和对于大家来说啊，都会有一种疲劳的感觉。我们呢是做的疲劳，你们是审美疲劳。
1: 不同的人，不同的喜好，不同的风格嘛。
0: 是的，
1: 嗯，对，都是听我们俩的声音，
0: 也怪烦的，
1: 一样的风格。
0: 别说了，我自己每天说我自己都挺烦的。
1: 那下一次换一个时间点，
0: 换一个晚上，换一个晚上做的。
1: 你自己来说，
0: 我和阿迪可以跳到晚上。我们可以换一下。大元说：“哎呀，听到了，听到了，听完正好要下车了，那这不巧了吗？”我们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啊，还有一个《逍遥仙》。
1: 逍遥仙，
0: 哎呀，你们没有机会了，下次点歌来早一点哦。
1: 好，我们接下来呢说一个别的话题哈。就是在假期可能有一些，尤其是学生哈，会选择兼职
0: 啊，做兼职。
1: 对，
0: 确实啊，你像大学生们哈，他的暑假时间也比较长，对吧？然后大学了，毕了业之后肯定会要找工作呀，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在大学的这个暑假，对，进行一些兼职，早点步入社会嘛。
1: 那兼职的时候呢，经常啊会有这个一些这样的用人单位，他打出这个日结高薪的这样的一个宣传旗号，
0: 就可能做的一些工作呀，
1: 就是每
0: 相对来说没有太多技术难度的，
1: 这不就容易陷入陷阱吗？最近呢，澎湃新闻旗下的消费品测试栏目啊，叫马上测，就这样一个栏目啊，这个马上测的工作室通过线上兼职群报名了一家网红店的开业冲场工作，就是一家店网红店开业了，然后现场呢需要一些氛围我们就去，
0: 我们去当群演，
1: 对，就是冲个门面这种感觉。但是实测发现哈，看似普通的兼职排队，实际就成了职业黄牛批量刷取就餐号牌、倒卖排队资格的这样一个工具。这个兼职群的群主说啊，本次兼职需要参与的人有两个微信、两个手机号。
0: 那我不够格。
1: 没有。兼职费用呢是40块钱，如果你有3个微信号还能够增加，钱还能增加。然后记者呢就是按照要求缴纳了10块钱押金之后，就被拉入小群。这个时候他发现哈，要去排队的店是曾经创下一天排队超几千桌的排队王网红烤鱼店。
0: 我说实话哈，就真的是这个烤鱼，哪怕说我这个人再怎么吃货，我觉得这个鱼再怎么好吃，
1: 排队要排那么久
0: 啊，我前面有几千桌在排队，那我肯定就不会去了。
1: 别说
0: 我非得吃这个鱼吗？
1: 别说几千桌，我说实话超过10桌就不大会去了。如果说翻台率高的话，我说前面有10桌我还会等一等，如果说吃火锅这样还有10桌，真的就不想等了。
0: 再说了，我们去的地方对吧，包括咱们全中国任何地方都是美食那么多，我非得吃你这烤鱼、
1: 没有必要非要死磕这一种哈。
0: 就是
1: 在取号牌啊，就是那个有一个小台子
0: 取号
1: 码牌的那个台子前面，餐厅呢还会设置排队须知这样的牌子告示啊，这个牌子上面就写着说，为了进一步杜绝黄牛，对线下排队取号规则做出优化调整，购买黄牛号引发的纠纷和本店无关，出现问题自行解决。牌子上是这样写了，但是现场很多都是职业黄牛在私下揽客。闲鱼平台呢也有倒卖排队号的商家，售卖这家店插队带排队等等服务，一般呢是在80块钱到200块钱之间。那么相关的排队取号冲场和这个店家到底有没有关系哈， 然后充场兼职的领队就说，相关的活动呢不是店里头组织的，店家他也不会参与，因为如果参与了，然后呢很容易被曝光出去，因为那么多人嘛，还都是来兼职的，各种的这个人多嘴杂是吧，一定会被曝光出去。
0: 如果被曝光出去呢，
1: 那就品牌就很社死了，
0: 那肯定啊，哎呀，自己
1: 演，
0: 自己自导自演，自己啊，我这边啊好多人排队啊，其实都是自己人排队。
1: 是的，但是呢有些店他是知道有黄牛的存在的，他反正他也不管，因为本来网红店嘛，他也有炒作的需求，
0: 是
1: 你们来，也算是给我去烘托一下气氛，
0: 需要黄牛啊去烘托一下。
1: 对，他心知肚明，但是他就是又想撇开，有点又当又立的感觉。你们来其实挺好的，但是跟我没有关系哈，不是我搞的，不是我组织的哈。然后这个店家的负责人就说了，说这个所谓的冲场排队黄牛倒票都不是我们店里组织的哈，我们店里后台和现场的监控是可以查到这个排队情况的，不存在自己组织或者是和黄牛合作的情况啊，确实没有啊，但是他也知道啊是有这种现象存在的哈，啊就是他也算是这个受益方。
0: 确实，那肯定，嘴上说一说要禁止，对吧？那真正也不会出重拳去整治黄牛排号这个事情的。古月说让我想到广德卡王卡线上排队5000多杯，
1: 真的假的？
0: 特别火的时候啊，线上排队特别多。
1: 那你，对对对，
0: 特别火的时候，
1: 线上排队，
0: 后面就没有啦，后面不就只能去线下了吗？
1: 对，积极的去做了一些调整。
0: 对，是。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黄牛排队这个事儿，雇人排队这个事儿哈，就是
1: 从法律的角度，
0: 律师是怎么看的哈？律师认为啊，组织者批量的雇佣人员刷取囤积网红门店就餐排队号，然后呢再集中回收高价转卖牟利啊，恶意垄断免费就餐号源，是破坏了公平消费秩序，属于扰乱公共市场啊公共场所及市场经营秩序的违法行为。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兼职人员啊，你事前不知情，仅仅是单纯参与排队的话，没有倒卖牟利的主观认知或者是获利的意图，那一般是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但是你如果一旦察觉了啊，批量反复的取号，就是你知道之后你还这样做啊，高价售号等等啊，异常的乱象啊，仍然持续参与，就是会被认定为协助违法，要承担相应过错的责任的。
1: 是，
0: 同时这个餐饮门店哈，你作为一个经营场所管理主体，你本身就有维护正常经营秩序、保障公平消费的法律的义务啊。你要做的就是落实一人一号、限制重复取号、核验消费身份等等管控措施啊，要及时的制止什么囤号啊、倒卖票号等等一些乱象，而不是说你还助纣为虐啊，助长这个黄牛的嚣张气焰。真是挺讨厌的啊。说再怎么好吃，我跟你讲，
1: 我排那么久的队，我不会去的。
0: 就是，会极其影响我的就餐体验。
1: 是，而且说实话吧，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说哪出去玩嘛，会有些网红景点里头也有一些这样的网红店，在网上就非常的火嘛。你去，有的时候可能刚好赶上了人没有那么多，你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等一等。买了之后发现好像也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好吃
0: 啊，是，
1: 也可能是一开始期待值高了，就好多，尤其是针对这种网红店这种现象哈，好多情况下都是吃一种就是新鲜感，或者吃一个流量，大家都是好吃，我也吃，吃完了之后，反正它也没有不好吃，就还行吧。你要是真觉得它特别难吃，就会有一种我刚刚排队都是为了什么呀，是吧？所以怎么都得找一点，虽然说整体没有那么好吃，但它里头的这个什么还不错，那种感觉。
0: 我跟你讲，阿迪，就比如对于我来说吧，就是排队等吃饭哈，是让我觉得一件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让我可能就是会不是特别舒服的事情，让我觉得这种体验感会变差的一个事情。所以说，如果这一家网红店啊，我从来没有来吃过，然后呢，我特别想去尝试，但我看前面排队人数确实太多了，我就不会去吃了。
1: 是，
0: 这是第一。第二，哪怕说排队人数没有那么多，比如说我排了大概半个小时、40分钟哈，轮到我吃了，
1: 那也挺长的了。
0: 对啊，之前我去杭州一个什么店吃一个什么火锅，然后我看一前面一看啊，不是 杭州市南京那个德基广场，我一看啊，前面要排队，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嗯，
0: 排队俩小时才能轮到我，果断放弃了，去了一家
1: 太长了，
0: 去了一家汤包店，就是类似于那种小吃店的那种啊。然后我去的那家，我真的是歪打正着，你知道吗？这个是迄今为止我觉得我吃过的
1: 最好吃的汤包店，
0: 最贵的
1: 啊，
0: 最贵的。我只是认为它是一个小吃，我就说比较快嘛，翻台率比较高，类似于这种，因为它都是现蒸的，蒸好的嘛。没想到啊，真的挺贵的，吃一个这个的价格，都赶咱们就是不是特别贵的地方哈，就那种普通的火锅店吃一顿火锅的那个价格了，真的是蛮贵的。
1: 但是就问你好不好吃？
0: 好吃啊，当然好吃啊。
1: 那你觉得其实也还可以
0: 啊？对，也还可以。
1: 对，
0: 就是
1: 对于咱们就是收入相对没有那么高的地方，去南京这种收入肯定比我们高的地方去啊。你不天天吃，偶尔因为旅游的原因过去品尝一次也是可以的。
0: 是啊，而且那家店后来我才知道哈，那是一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哈，叫顶峰泰啊。
1: 哦，我听过，听过。
0: 那是一个还比较有名的店，之前我去吃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
1: 但是他们有很多家
0: 啊，对对
1: 对，
0: 也没有很多家啊，所以
1: 不是，我是说它是一个品牌，它不只有一家。一家店吧，好像
0: 是就是你比如说它是在一些固定的一些稍微就可能消费档次高一点的那种
1: 啊
0: 商场里面才会有那种，
1: 对啊，
0: 并不
1: 是
0: 所有的，
1: 肯定不是只有一家店，不是那种比如说夫妻店或者家庭店，对吧？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老品牌了，
0: 嗯，对啊，所以就是歪打正着，
1: 嗯，
0: 也吃了一个自己之前没有尝试过的，而且在咱们广德就是也没有的，嗯，包括周边啊，嗯，杭州反正我也没太看到啊。
1: 所以像这样的餐饮店，它里头是有这个的 SOP 的标准化流程吧，但是它这个一定是这个店方，因为它好多年了，
0: 它肯定是店方的配方、啊、
1: 本身的这样一个配方，要坚守它的品质，
0: 自己带来的，
1: 是是是，厨师自己不要随便发挥，甚至求他不要随意发挥。
0: 所以如果排队时间很长的话，是会影响我的就餐体验的。
1: 嗯，
0: 我把排队时长也是计入就餐体验当中的。
1: 就是现在很多人他去别的地方旅游会做一些攻略嘛，
0: 嗯，
1: 一开始刚刚啊开始学着做攻略的时候，有什么好吃的，大家会在一些社交平台上看，可能看到的就是网红，
0: 嗯，
1: 就尤其是像小红书上面，他做一些这种各种软性植入的特别多，
0: 是
1: 对，可能就是吆喝很大，你去了之后发现品质就很一般，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大家就不大会这样子了，
0: 嗯，
1: 哎，不大会这样子去找一些，尤其是很多你看就是那种粉丝有一定粉丝量的一些博主去、
0: 嗯、
1: 去推的一些美食店，大家就会觉得，嗯。可能是这个植入，
0: 确实那种粉丝量特别大的博主哈、啊，他推荐的那些店哈、啊，比如说你要去旅游的话，可能味道呢确实是还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嗯，也是因为他博主很多的都觉得味道不错去推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就餐体验感啊，这个包括你就餐的时长啊，
1: 嗯、
0: 它是会长一些，
1: 是
0: 有点影响你的就餐体验的。
1: 所以要去吃什么？去当地人吃的多的店，
0: 嗯，确实。
1: 但是对于如果说只是出差呀、啊，或者是这个留在当地的时间并不长的朋友来讲，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好好的发掘当地的一些小馆子，那就只有跟着网上随大流了哈。
0: 哎，你看对于咱们广德人来说哈，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我们广德的菜很好吃，以至于我去其他的地方的时候再去吃，只不过是体验一个新鲜感哈。你至于那个菜做得多好吃吗，我倒也没有觉得特别好吃哈。很多外地的朋友来广德，哎，你们推荐一下广德有哪些好吃的，我倒是觉得就是其实很多的小馆子都不错，
1: 因为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人出去玩先想到是去一些我们已经听说过的，
0: 嗯，
1: 就是有很重的旅游属性的一个城市，而且在这一方面商业化时间已经很长了，所以我们又不是当地人，很容易就跑到一些网红店，
0: 嗯，
1: 那么可能你会有一些失望。但是广德这么多年它更是一个宜居的一个贴近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小城市，它的旅游属性没有那么的强，
0: 是，
1: 所以街上就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网红店，
0: 特别多网红店
1: 都是普通居民都会去品尝的一些家常
0: 小店，然后基本上也都是会现烧的，
1: 对对，都是家常
0: 小店，菜很少很少，
1: 是、
0: 啊、几乎没有，
1: 所以你会觉得哪家都好吃，
0: 嗯，对。好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是佳佳点的一首《逍遥仙》，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喽。
1: 那就下个星期一再见啦！
0: 是的，周末愉快，
1: 拜拜，
0: 拜拜。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7: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

0: 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 秋深橘黄蟹正肥，为了尝到老舍笔下肥美的秋蟹，书本旅行团将亲自下河抓蟹，他们将如何应对狡猾的螃蟹？欢迎收看本期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北京的秋天，秋日蟹礼。
2: 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光亮红的河蟹用洗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练那毛茸茸的蟹脚。北京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3: 刚才我听你们几个读了篇文章，我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我想加入来跟你们一块儿读，因为看到你们眼神里面有种特殊的光彩。你们难道读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吗？
4: 那我先来说吧。
5: 哎呦，你说。
4: 就是每当我读到那个羊肉和蟹肉那段时候，都会让我口水直流三千尺，肚子非常的饿。
3: 你看，这是真实感受，说话都不给力了。别人有感受吗？
6: 啊，我也有。
3: 你也有。
6: 就是说呢，读完这段文字以后呢，我特别想回到老舍先生当时那个年代，去好好品尝一下当时的美味。
3: 说真好，其实啊，老舍这篇文章啊，就证明了一个事儿。老舍不仅仅是一个文字大师，其实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的老北京的美食家。他在他的文字里面，在北京的美食里面，写出他对故乡的、对北平的那种热爱。最近有个任务，要下河抓蟹，通过品尝美味的秋蟹，咱们走进北平，走进老舍，怎么样？
7: 走，
3: 走，走，走。
1: 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醉饱，高亮红的河蟹用洗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练那毛茸茸的蟹脚。老舍写到的正阳楼是老北京著名的八大楼之一，以蒸螃蟹最为出名，曾是北京名噪一时的大饭庄，只有品种最好的蟹才能被端上正阳楼的餐桌。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来自北京的司仪家庭和程月家庭，到京郊怀柔化身正阳楼的供货商，亲自体验下河抓蟹。今天的抓蟹较量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质量。
3: 我们第一方面上来肯定看看数量，
8: 第二个呢，光数个万一大小不均匀，大家还有意见？
9: 看个头。
3: 还得看个头。
8: 最后呢，咱们会还公布一下咱们定价的方式，咱把它折合成老舍的年代的一种货币，哪家的这个挣的钱多，哪家就胜出。
1: 他们和老师分别拿好各自的工具，以家庭为单位分为两队。
10: 我们叫六贵队，六贵二熬，所以我们要以这个六数量取胜。
11: 是的，
12: 我们叫做大熬队，我们要以力量和个头取胜。
1: 面对拥有武器大熬在身的螃蟹，两组战队将如何应对？正阳楼会选择哪一组的供货商呢？
8: 因为抓螃蟹肯定不容易，是不是？
12: 肯定，
8: 人肯定不会自动送上门来啊。咱们就选了一个跟当时这个抓螃蟹现场差不多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买了一些螃蟹就放进去了。好，咱现在怎么样？行动。吃螃蟹容易，吃螃蟹可不容易
12: 啊。那肯定的。
10: 怎么感觉没有了呢？
13: 王老师，这好像是
10: 这个是肯定是
13: 这个
14: 这没问题。
10: 因为这螃蟹抓它呢，我都快绝望了。
8: 说螃蟹确实有技巧，他虽然是隐形大师，但掌握三句话。第一个。

0: 找石头，用石头的地方。第二个呢，哎，看看这个流水呀、啊，不那么太急的地方。哎，第三个呢，看一看这个石头啊，颜色较深的，因为它这个螃蟹体凉。哦，这个三个条件放在这儿再逮，可能就有效果了，是不是？哦，
1: 那我就有信心了，咱们开始找吧。
0: 这都藏住了，是不是？嗯。哇！还有个小细节说一下。嗯。你看，你们都说了，
2: 蟹六不二螯，这是二螯，大钳子。这是六桂是腿。当然，这咱们地方看是八个，是八个腿，是不是？
0: 对。
2: 抓的时候这样抓安全，如果是那钳子夹了，放在水里面，对不对？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想问，这种螃蟹也分雌的和雄的，那如何辨别螃蟹的雌雄呢？我看它们长得都差不多呀。
2: 对呀、啊，它这个跟人类一样，螃蟹也分雌雄。那我再找一下对比一下，我看看啊，这里面有没有比较调皮的？哎，你看这有一个，哎，看一看这俩螃蟹啊，它们都有肚脐儿，就最尖的地方，
1: 对吧？
3: 看到没
2: 有？对，肚脐儿有的往上呢，还是扁平的尖的，还有一个肚脐儿是圆的，所以这种尖的我们就叫它什么呀？这是雄螃蟹啊，
1: 这就是雄的，
2: 圆的呢，哎，这就是母的，所以雌雄公母是这么分的，对不对？
1: 就是这个看肚脐儿，
2: 哎，对，好了，那咱们就有大的，
1: 哎，
2: 不抓小的，你别忘了，你们还有任务的，好，继续努力，
1: 好，
4: 走，等你。
5: 那好像有个蟹腿，我看一下。
6: 两支队伍的抓蟹比拼也在紧张的进行中。此刻的王老师也不闲着，他将自己选择的捕蟹工具蟹笼放入了水中，在一旁静静等待着。两组家庭谁将更胜一筹？王老师守笼带蟹的方法能否成功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7: 拿起来，安住了，好。
0: 收获不小吧？啊，有收获，有收获，
5: 肯定有收获。
0: 我看看。
2: 我也干了一件事儿啊，别忘了，
5: 哦，对，
2: 蟹篓打的，哦，
0: 对了，
2: 想不想看我的收获呀？
1: 可以啊，
0: 可以，看看看看，
2: 哎，你们猜真的，猜在我这边啊，
1: 六只，
2: 太谦虚，
7: 看第
1: 八只，
2: 八只，免得想想了。这个有点意外，
0: 有点意外。
2: 螃蟹吧，集体就别说玩了。
6: 过小溪，上浅滩，抓螃蟹。经过一下午的比拼，书本旅行团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回到小院，等待着成果的检验。王翔老师根据宋代复工在蟹谱中对不同种类螃蟹的记载，把它们分为了四个等级。最大的是游谋，其次是节，中等的是蟹筐，最小的是蓬鳍。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赢得这场供货商之争？一起来看。
8: 最小的蓬鳍一毛钱，这个呢友情价是这一个蟹筐两毛，这个节是三毛，这一个是一个银洋。现在呢咱们现场就分一下，先看我们这个叫做大螯队，
0: 大螯队，哎呦
2: 呦呦呦，专挑大的抓。
0: 第一个
8: 有没有放这里面？哎呦，这一个又一只，还是用这一个稍微的，哎，稍微小一点，节放在这里面。现在大螯队两个优谋，
0: 对，
8: 一只节，
7: 对，
8: 2.3，这个节一个
0: 差不多，
8: 这个小一点点蟹筐，这个算作什么呀？算节。这个
1: 还有，
8: 哟，最起码它没问题吧？
1: 对，肯定没问题。
8: 这一个毫无疑问，
2: 又一个三毛。
8: 这一个呢，
2: 必然是节
7: 三毛。
8: 还有一个五分钱的小龙虾，这个我觉得这个你们
1: 三只螺，
8: 还是三只螺，五分钱，1.8。我现在宣布获胜的队伍是大螯队。 这是2块3毛的收入。好了，这来讲呢，作为这个新进的正阳楼供应商，那么我们现在啊就得考虑了，这个螃蟹都摆在这儿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
3: 伙计，你想啥呢？
1: 就是我正在想，看着这些螃蟹，我们不知道该咋吃，是要煮着吃，还是要炖着吃呢？
8: 够残忍的你，对不对？这个对于吃啊，人家古人好久就研究，其有两种比较简单的方式。这个清朝的袁枚啊，在《随园食单》里他说过，这个以淡盐汤煮食，对吧？煮熟。但是老舍那个时候，民国年间，他用什么呢？用了一种方法叫清蒸。现在呢，其实咱们就面临两个问题：它是清蒸呢，还是主食呢？
1: 我应该清蒸吧。
8: 咱们是理解老舍，是不是？所以咱们应该怎么样？选的清蒸。好，咱们就动手吧。
0: 1、2、3，
8: 清蒸。好，哎，好，你看这螃蟹啊，就蒸着呢。
1: 对。
8: 其实，在老舍笔下呀，还有好多的北京的美食，是不是？
1: 对，有好多好多。
8: 我们给大家准备一份惊喜，想知道有哪些吗？
1: 想。
8: 都在那边呢。好，
0: 这一步
8: 好了。各位同学，你看啊，这些都是老舍笔下
1: 大菜，
8: 大菜名餐美食。你看，这是豆汁儿。
1: 老舍他自己说自己，他长了一个爱喝豆汁儿的脑袋。
8: 哦，看来呀、啊。那是爱的痴狂，
1: 对，特别
8: 不光是那样，你看他不光爱喝豆汁儿，还爱吃肉呢。
1: 对，
8: 这是什么呀？
1: 羊肉，
5: 葱白炒羊肉。
8: 对，
5: 魏平的秋天里面有，就是说，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
1: 对，
8: 说的我现在都不想问别的问题，只想吃了。哎，不光是这个，你看这还有火锅，哎，羊肉片是不是？
1: 哎，
8: 对，这么多肉菜都在这儿呢。
5: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看啊。这有这个葱白炒羊肉，还有这个铜锅涮羊肉。您看北京人怎么这么爱吃羊肉啊？
8: 北京这个地方，元朝的时候，他是蒙古人，
5: 开始吃羊肉。
8: 蒙古人入关之后呢，他们其实就特别怎么样，喜欢吃羊肉，是不是？
1: 对。哎，
8: 由于从忽必烈开始，于是呢，他们就把羊肉开发出来，做成了各种美食。再一个呢，咱们挨着这个草原也近，是不是？
1: 对。
8: 吃羊肉也比较方便。
1: 方便。
8: 然后呢，本地养殖，这个羊也好养。这个羊肉一下子哎就出来了，所以他讲的虽然是哎葱白炒羊肉，但实际上真的到北京吃起来，就是羊肉就往上，是不是？喝汤羊大汤。
1: 我们不光喜欢吃羊肉，而且还喜欢吃蟹肉。我们刚才炖的那些蟹，我看也快好了。哎，
8: 看来你们是真是迫不及待了。好，我去给你们搬螃蟹去。
1: 好，哎，
8: 等着啊，等我回来。哎呀。真香的一锅螃蟹呀、啊！我今天打开给大家奉献一盘美食，哇！哎呀，好，满载而归。哎
1: 哎哎！
8: 看一看啊，
1: 这是螃蟹，
8: 这是一大盘子螃蟹。这是咱们今天这跋山涉水完成的任务。
1: 我有个问题，
8: 哎，你看，
1: 那我就想吃螃蟹，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做一些小精细的一些小功课呢？
8: 你那意思说呀，它是不是也很讲究？是不是？
1: 对。
8: 大家请回头看。
5: 啊，这是什么呀？
8: 对不对？哎，都是小盒子吧？快拿上来。哇。数一数多少套工具啊？
5: 1、2、3、4、5、6、7、8，八件。
0: 八件。
5: 蟹八件。
8: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蟹八件。
6: 在古代文人的眼中，吃蟹是一种风雅的事情。如何将这坚硬的螃蟹吃得文雅，就需要借助外力了。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食单·戏剧须知》中说：“美食不如美器，蟹八件就是我们借助的外力。”它是专门用于吃螃蟹的美器。根据美食指南考吃中记载，蟹八件起源于明代，分为剔凳、腰圆锤、长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刮刀、长柄勺，每一种工具的用途也大不相同。接下来王老师将带书本旅行团的两组家庭一起学习蟹八件的使用方法，来体验古代文人是如何风雅吃蟹的。
8: 咱们得给大家示范一下咱到底怎么使用。其实剪子它在上来之后绞的蟹腿儿

0: 弹了没有？
1: 对，
0: 哎，脚在狮子头，然后把它这地方这个节给它绞掉，绞掉之后呢，可以用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呢，它捅了以后出来之后，
1: 我
0: 吃了，慢慢一吸，嗯，我假公济私，先吃了一点，所以学习就是力量。
2: 用圆头剪剪下蟹腿、蟹螯，将签子轻轻地伸入蟹腿中，捅出细小的蟹腿肉。而打开两只大钳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放在屉凳上，用腰圆锤砸开，让它展露出自己雪白肥美的肌肉。腰圆锤在蟹贝壳的边缘来回轻轻敲打，将蟹壳敲松，方便掀盖。打开蟹壳后，用长柄勺将金灿灿的蟹黄舀出，一股诱人的鲜味扑面而来，这大概是整个螃蟹中最让人喜爱的部分。螃蟹的鳃和心不可食用，把白色厚片的蟹鳃用刮刀刮下，夹出蟹心，之后就可以掰开螃蟹慢慢享用了。蟹八件吃蟹在古代不仅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的体现，更是人们智慧的结晶。这套工具使用下来，螃蟹上鲜美的肉一丝也不会浪费。
0: 你看这套家伙事儿过来呢，
1: 有用不？
0: 哎，有用了吧？啊，咱们就开始动手怎么样？
3: 好，
0: 动手吧。
1: 我先来拿一个，我来帮你把一个腿剪掉。
0: 对，剪掉，大家合作呢，
1: 对，
0: 来把东西做好。嗯，
3: 我来伸出掉来。王老师，这蟹肉虽好吃，这吃的过程可够麻烦的。这古人吃蟹都这么讲究吗？
0: 因为最初的时候，蟹它就是个美食。嗯。那么到这个文人身上呢，它有的时候像老舍人写的，它是个生活方式，是蒸羊楼。但是还有一个情节，它是一种文化情节，它是一种风度。因为啊，这个吃蟹的时候啊，在那个魏晋时期，那么有一个名士叫毕卓，他就有个梦想。什么梦想呢？能得到一艘大船，船上哎，这一头装满了一百壶酒，对不对？
1: 哎，壶酒
0: 这边呢就装满了螃蟹，哎，就是一手吃酒，一手吃蟹，然后浮浪一声，哎，就有种感觉，哎呀，就特别好。这种风气你会发现，它淡泊功名利禄，是不是？它有一种情怀，他觉得人生该追求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这种对生活人那种做人的那种追求，嗯，你看这种文人情怀。这时间也不早了，对吧？咱们一天还挺辛苦，但是我觉得收很多。这个螃蟹真是美食，它是北京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不管是老舍在重庆，还是在北平，都能找到家的味道。
1: 对，
0: 因为在这里的北平就是天堂的模样。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发现旅行的意义不仅是行走，不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重要的是在里面找到咱们原来那种感觉，
1: 对，
0: 找到原来那种文化，找到原来那种情怀，让咱们还能接着出发，是不是？
1: 对。
0: 其实光吃点螃蟹，北京还有很多美味，北平的味道，咱们还没来及深深的体会。嗯。咱们就用实际行动来体会一下吧。
1: 好。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是个普通女孩，但是却难以琢磨。我的摩托坐上却不会熄火，听我怎么说，不如看我怎么做。我会烧光路过的花，把你变成最后一朵。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0: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 6767666。
4: 故事的主人公小朱是广西南宁人，目前在一家公司的财务部门工作。虽然在财务部门工作，但他说只是对账查账，再也不敢管钱了。
5: 不会再管钱了，对，现在基本不碰钱了，我只是看，负责看。
4: 一个不碰钱的财务人员听起来有点怪。小朱说这是因为他有心理阴影。2019年6月21日上午10点半到下午2点半这4个小时，对于小朱来说是噩梦般的4个小时。
5: 就发生这个区间时间段啊、哦、有4个小时，包括中午午睡1.5小时。
4: 而当时一切看起来显得那么正常，那是大学生小朱刚进入职场第4个月。
5: 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之后，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惶恐，因为当时也是刚出社会嘛，不知道怎么办。
6: 小朱说自己是一个不碰钱的公司财务，他说这是因为有心理阴影。小朱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现在还没有摆脱这阴影呢？
4: 小朱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财务管理。2019年2月，22岁读大四的小朱开始实习。小朱很是幸运，实习的第一家公司在实习1个月后就让他正式入职了。
5: 我想的往的方向是工业会计方面啊，当时就是觉得哦，混凝土制造行业属于建筑行业啊，应该可以学到比较多的东西，我就想说先入职去学习一下。
4: 录用小朱的是南宁本地一家民营混凝土公司。聘用小朱的公司负责人说，这么快就正式录用小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
7: 因为第一个，这个男孩他是本科毕业的，本科毕业就符合我们，就是那本经过本科教育的孩子，就是那他稍微就是那文化程度没那么低。
4: 小朱在这家公司财务部任出纳，一入职公司负责人就把公司的账户交给他管理了。
5: 出纳的话主要负责银行的收付，还有银行日记账，再跟会计对接那个银行日记账，发那个流水啊、凭证啊、回单啊给他做账，是这样啊。
8: 那就具体管钱吗？
5: 对，具体就是管钱的。
7: 觉得这个孩子也还算是比较诚实的，所以我们也就信任他了。
4: 在小朱入职第4个月的一天，2019年6月21日10点30分左右，公司同事小杨让小朱加入一个 QQ 群。
5: 我们的行政小杨正好带客户去见老板，然后他在里面待一段时间，出来之后他就直接给我一个二维码，说这是老板让我加的。
8: 办公室？
5: 对对，到我办公室说让我加对接一下。
4: 小杨是公司的人事行政部助理，平时负责公司的电子邮箱的信息收发管理等行政工作。二维码是小杨手机里 QQ 邮件显示的。小朱加入后看到这是一个备注名为工作群的 QQ 群，包括小朱在内共有3个人，另外2个人显示是董事长黄静、监事李明发。
5: 就三个，
8: 这三个分别都是谁显示名字显示的都是谁？

0: 就是董事长，还大股东，还有一个是我。
1: 哦，那董事长和大股东是什么？
0: 夫妻关系。对对。
2: 当天11:50，工作群内董事长黄静向小朱发出了指令，要求小朱把一笔合同保证金48.8万元退给公司的合作方一位叫做陈孔江的人，催得很急。
1: 那你一进群之后，在群里谁最开始说话的？第一次说话的是谁？
0: 董事长。
1: 他说了什么？
0: 就是有一个转款，就是说有个同学比较急，需要转钱。我当时记得应该是这样，你
1: 头跟进一下。
0: 对，要跟进一下。
2: 小朱按照董事长的要求迅速地转出了这笔钱，当时的时间是12:06。随后小朱又收到了 QQ 群内董事长黄静发来的信息，说合同保证金是收了2笔，要求小朱再退一笔48.8万元给对方。此时小朱管理的账户中已经没有钱了，群里的董事长还一直在催促他，他就找到了自己的上级公司财务经理蒙总申请款项。
0: 是我跟他隔了就一个办公桌的距离，我就直接说了，然后他就开始操作转钱过来了。当时我就是说这笔钱老板说要退，说实话家族企业就是这样，家族企业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多大的级别，只要在他之下，都会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1: 那就是说你的主管领导也没有问是什么钱？
0: 对，他就说是这笔钱，他也没过去问，他就开始转过来了。转过来之后，我就开始，他一旦转过来，我肯定是默认为他同意了。
2: 小朱收到财务经理转来的48.8万元后，在下午1:40，第二次把钱转到了陈孔江这个账户，并通过 QQ 工作群向董事长做了汇报。接着小朱又收到了董事长 QQ 信息，董事长说合作方陈总公司在竞标，要借100万，董事长要求小朱汇出60万给陈总，要马上办理，办理完汇报一下。于是小朱又向财务经理申请了60万，转到了陈孔江的账户，三次转款共计157.6万元。当时是下午2:37，就在此时小朱突然就觉得哪里不对了。
1: 你也是到第三笔的时候才开始明白过来了？
0: 第三笔之后。对，
1: 之前都没有任何怀疑。
0: 对，然后我就过去问老板，我说老板是不是有什么大的项目要投标啊？他说没有啊，当时我就立刻惊奇了，说被骗了。
3: 当时感觉有点不对，所以还没怎么得上班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了。哎，他说你这么着急付这笔款吗？我说我没有叫你付款啊。他说没有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我看我跟你交流都没有吗？他说你在 QQ 里跟我说。我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聊 QQ 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完了，这个事情可能是诈骗的了，然后我们立马就跑去报案了嘛。
2: 这是一起电信诈骗案件，警方迅速冻结了对方的账户，但是资金已经被转移了。面对157.6万元的损失，小朱和公司都寄希望于警方破案来挽回。
4: 这起案件吊诡之处在于，是公司的行政小杨让小朱加入了骗子的 QQ 工作群，这也是小朱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这是骗局的关键一步。那么小杨是犯罪团伙的成员吗？随着案件的侦办和审理，大家找到了答案。
2: 一个月后，当地警方就破获了此案，抓捕了犯罪嫌疑人中的两人，白家业和卢志鹏，另有一个嫌疑人卢某在逃，他们三人是同乡，都是广西宾阳人，无业。在逃的卢某还有电信诈骗的犯罪前科。这是嫌疑人指认现场的照片，他们就是在这间出租房实施了这起诈骗。
5: 老总就指示这个财务把这个钱退回去，对吧？如果说他确实把这个钱退回去了，那么就说明你们这次诈骗就成功了，对吧？大致就是这样子，是吧？这个流程，
6: 是
5: 吧？
6: 那你们怎么找那些企业的或者单位的财务人员呢？怎么找？
7: 在企查查网页，
6: 企查查嘛，就在那里搜索。那随便搜的还是有针对性的？
7: 做什么的，就是做什么材料的，定制的或者是什么新能源的这些，

0: 案件侦查终结后，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两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主审法官解答了我们的疑问，让小朱加入 QQ 群的公司行政小杨才是案件中上当的第一人，这是骗局关键的一步。那么小杨又是怎么上当的呢？
1: 你诈骗犯者进到一个体查里面去，随便查到一个公司的名称，把那个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般就是总经理或者是董事长之类的，知道他姓名，然后进去有可能还有他的照片，把他的照片姓名找到一个 QQ 号，然后把他全部改为这个公司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身份。
0: 法官说，本案中两名被告人先在网络中查到了混凝土公司公布的电子邮箱、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相关情况，随后被告人以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静的名义申请电子邮箱，发送一份邮件到公司邮箱，索取公司员工通讯录。管理公司邮件的是行政小杨，小杨没有怀疑邮件的真假，就按照骗子的要求把员工通讯录发给了骗子，骗子就这样了解到了公司领导的姓名、职务等情况，随即以董事长黄静监视李明发的名字注册了 QQ 号，这些是在一天内完成的。
1: 这是诈骗，完成诈骗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
0: 第二天，骗子又假冒董事长黄静给行政小杨发了一封邮件，让小杨通知公司财务加入一个 QQ 群，因为是公司行政小杨要求加入的工作 QQ 群，所以小朱就没有产生怀疑，之后骗局就步步得逞了。公司被骗后，小杨和财务经理蒙总都从公司辞职了。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白家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150万元。被告人卢志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万元，责令被告人退出赃款157.6万元。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但是被抓获的两名被告人没有退赃，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追缴赃款和抓捕在逃的嫌疑人卢某，所以这150多万元的损失，混凝土公司没得到赔偿。于是混凝土公司向小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2: 公司呢就以这个出纳呢这个商量啊，这些被骗的那个款项啊怎么解决啊，公司给他的那个方案呢就是说他承担50%的啊这个啊赔偿责任啊，但是呢继续录用他啊，用他部分的劳动报酬吧啊慢慢来扣，如果赃款都能够全部都退回来的话，那前面扣的钱都返还给他了。
3: 我当时工资就3000块钱，我不管他扣多少哈，我当时生活费都不够了。
0: 小朱不同意公司提出的方案，于是辞职离开了公司。随后混凝土公司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小朱赔偿经济损失157万6000元。
2: 因为他辞职了以后啊，以公司的话呢这个联系啊啊，有时候电话联系都不到了啊，这个话呢对于公司来说都处于一种无法那个了解这么一个情形啊，所以当时公司就征求我们这个律师的意见啊，那由于他是这个劳动关系吧啊，那按照程序那就先要走仲裁啊，所以呢就由公司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
0: 2021年1月25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小朱承担80%的赔偿责任，赔偿混凝土公司经济损失126万余元。
3: 因为说实话我犯错，我认为我肯定受责任，这个我认啊。但是你说我八恶，第一我领导作为管理我的人他都没有责任，这个第一个我心里过不去啊。第二就是说行政部门在领导没有指示情况下直接传达指令给我，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不合理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心里不是很平衡嘛，就开始打官司了。
0: 小朱就觉得在这个事情中负有责任的人不止他一个，公司只提出让他赔偿，这很不公平。小朱不服，改裁决咨询了

0: 律师后，按照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撤销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
1: 我认为应该主要原因是在单位，然后我也在这个我们的案件当中陈述了一下我们的观点。因为作为一个单位来说，首先他的这个财务制度必须是完善的，第二个呢，他的案发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这个人事主管部门是通知他加入到一个 QQ 群里面的。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他不可能去分辨的清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
0: 小朱的代理人认为，在被骗的过程中，小朱是按照公司的管理制度执行的，无需对公司遭受损失承担责任。公司的损失是因为公司管理本来就有问题。
1: 这是财务制度确实是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他把所有这个财务的这个硬件，包括优盾还有密码，全部交给小朱个人来进行管理和使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平日里公司也是通过其财务个人的这个账户来进行这么一个转账的，这是违反财务基本的一个管理制度的。
0: 被告混凝土公司的负责人正是在是否严格执行了公司的制度这一点对小朱有意见。
2: 就是正规的这个审批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3: 因为你看我们这是有申请单的，你看这个付款的申请单，这个人需要申请这笔款的时候，他签字，他的部门主管签字，然后上到财务来审批，然后财务经理审批，总经理审批，是吗？如果没有总经理助理，那就董事长在审批。
0: 公司的负责人说，他们公司在财务上有着明确的制度规定，小朱在实习的时候就培训过了。对于这起案件，他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当天他一直就在办公室办公，而他的办公室就在财务室隔壁，一墙之隔，小朱都没有来向他请示签字盖章走流程。
4: 你是学财务的，你这个就正常的财务的这个职业的操守，还有包括的这个职业的流程，这个你是要有的，对不对？第一，你作为出纳，你必须要领导签字盖章以后你才能付钱的，必须有申请单，这些流程你是要有的。如果没有情况下，你是不允许付的这个钱，是这么理解吗？但是那天我也在办公室，你的主管也在办公室，等于说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在公司正常上班，没有一个缺席，你为什么不去走这个流程而把这个钱给付了呢？
0: 小朱说，他知道公司有流程要求，但是之前董事长多次通过微信要求他直接转账，不走流程，这样让他养成了不好的工作习惯。
5: 习惯，懂吗？这个词其实挺可怕的，两个字，习惯。因为你在这个公司的话，你做久了，你都会有一种习惯。比如说，他这个流程，你觉得他不走流程这么多次，你就会习以为常。你习以为常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心理暗示，懂吗？
2: 就可以这么干。
5: 对，就可以这么干。你心理暗示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正常。
0: 小朱说，首先违规的并不是他，而是公司负责人。对此，被告公司负责人辩解说，原告小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没有通过 QQ 群方式要求原告对外转款的先例。
4: 我们有固定的沟通方式，有固定的方式，比如说我是比较喜欢用微信，我就会直接只用微信聊，我就不会再用 QQ 或者是用那个发邮件的形式，因为我跟所有跟公司那个沟通的渠道只有一个，就是微信。
0: 小朱觉得这种说法就不成立，因为无论是微信也好， QQ 也好，对于他来说都只是一个通信工具，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同。
5: 就是在他们看来，就说什么用微信啊，什么用邮箱啊，什么之类的，那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用的习惯，那不能主观认为说我用的习惯，是不是都是通讯工具，都是工作工具，是不是？我不能说你认为平常都是用微信沟通，我这边就一定是都是微信沟通啊。
0: 小朱也向法庭提供了之前公司负责人通过微信让他转账的记录，那么法官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将法庭调查的重点放在哪里呢？
6: 首先我们需要调查的是，这个小朱是如何把每一笔款转出去的，那么在转款过程中，他是否尽到了作为财务人员应有的注意和谨慎义务。
0: 法官说，调查这个过程就是为了分清责任。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小朱作为出纳人员，确实未尽到其应有的谨慎和注意义务，未按照财务制度履行相应的审批义务，对本案损失的发生有着疏忽大意的过失。同时，法院也查明被告混凝土公司对外支付资金有明确规定的流程，但是公司确实有不按规定流程办事的先例。
6: 平时工作中，小朱说呢，经常公司领导通过微信群或者电话指示其对外转账，但是又没有办什么手续就转出去了。通过这个小朱出示的其和这个公司老总的聊天记录，确实存在过这个公司老总通过微信指示小朱对外进行转账。
2: 有这个情况发生？
6: 有这个情况发生，对。
0: 法院认定了以下事实：被告混凝土公司行政小杨没有核实电子邮箱和邮件的真假，就让小朱加入了骗子的 QQ 群，而财务经理没有按照审批程序，就直接将48.8万元和60万元转给了原告小朱，都是导致公司损失的原因。公司受损是因为骗局，但是在执行这个公司的制度上，并非只有小朱一个人犯错。
6: 其实这个更多原因是基于整个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是比较混乱，它是属于多因一果的，
2: 多因一果
6: 造成的。
0: 法官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对员工履职管理监督不严，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是本案损失发生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小朱作为出纳人员，未尽到其应有的谨慎和注意义务，未按照财务制度履行相应的审批，对本案损失的发生有着疏忽大意的过失。经综合考虑，酌定小朱对被诈骗金额157.6万元的20%，即31.52万元承担赔偿责任。案件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提起了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办理完这个案件之后，法官给原被告双方分别有一个提醒和建议：
6: 如果每个岗位的人都能够尽职履责，多一份谨慎，也许这个诈骗分子就不会得逞。那么呢，作为一家公司，首先要具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同时呢，这些制度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公司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必须要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否则就会对下属产生不良影响。像小朱，这样的岗位，作为公司的出纳或者相关财务人员，其实他坚守原则比服从领导的指示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他坚持原则了，对自己对公司都是一种保护。
0: 其实对这一点，后来又找到了第二份工作的小朱事后也反思过，电信诈骗最怕的就是见光死，可为什么当时他就没去一墙之隔的董事长办公室当面问一句呢？
5: 我认为我的错是没有多问两句，因为我跟老板就隔一个办公室，他是当时在谈客户，我又怕他说我，就内心比较怕一点，就是怕打扰他谈生意。
0: 小朱说，经历案件和诉讼后，他觉得年轻人要多问多学，敢于坚持原则，这些也算他的教训和收获吧。
7: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于飞教授，欢迎您，于教授。于教授，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人没有退赔赃款，就引发了一起民事诉讼。那么现在小朱要承担20%的先行赔付的责任，但这个案件还在侦办过程当中。如果最后抓到了主犯，比如说退赔了赃款，那么小朱先行赔付的这20%的款项应该怎么计算呢？
8: 如果说这个诈骗犯嫌疑人被抓获了，诈骗的这些款项也全部退赔了，那这个时候呢，小朱先行赔付的这20%就要再退还给小朱。小朱这20%如果不退赔，那其实受损单位就获得了超出自己损失的赔偿。这按照民法典985条，这是构成不当得利的。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由单位向小朱把事先赔单的20%再退给小朱，才符合这里的法律关系。
7: 于教授，那除了小朱之外，其实行政小杨和蒙总呢也都有失察的责任，但为什么最后法院要判决小朱先赔这20%的款项呢？
8: 这里啊，就是民事诉讼法上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原理，就是民事官司是不

0: 告不理的。
1: 嗯，
0: 换句话说，虽然在这里呢，行政小杨、蒙总、小朱都有过错，
1: 嗯，
0: 应该都就自己的过错范围内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但具体让谁去赔，这是由公司这一方他去选择的。他选择小朱，让他赔那20%，小朱就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咱们打个比方哈，假设蒙总也应该承担20%，小杨也应该承担20%。实际上，对于这时候公司来说呢，他是可以自行进行选择。而对于小朱来说，虽然单独的让他去进行赔偿，从他个人角度看好像不公平，但其实没有不公平，因为无论要求三个人赔还是他一个人赔，他赔的都是自己那20%，他并没有多赔一分钱。
1: 对，你只担负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
0: 对，
1: 嗯，
0: 而且他不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
1: 对，
0: 最终责任的人承担者赔偿了，他可以再要求返还嘛。
1: 那于教授，关于电信诈骗分子啊直接目标盯向公司的财务人员然后实施诈骗啊，这种案件呢也是常见的，而且风险非常之大，这方面呢您觉得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比方说对一个财务人员来说，那么不能够去轻信那些 QQ 啊或者是微信啊要求自己打款的信息。
1: 对，
0: 因为有这样的信息你一定要去核实。再比如财务操作当中该走流程该走过程去审批，层层审批一定要按流程去做，你按流程去做了你就没有过失，没有按流程去做那你就是存在过失的。对于公司来说也是一样啊，有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建立了完善财务制度有没有真正的去执行。所以这里最核心的就是尽到谨慎注意，保障自己没有过失，是使自己从这个风险社会当中脱困，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重要的要诀。
1: 我们的节目中关于电信诈骗曾经提醒过大家该如何做好防范，做好识别等等，但这次想跟大家说的是关于年轻人的成长。采访中小朱谈到，之所以当时没有去跟领导汇报是因为不敢，但是公司的负责人也明确地告诉记者，他们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认真严谨的年轻人其实是很欣赏的，这一点也正是我们要跟刚刚入职的年轻人沟通的。遵守企业规章制度，职业操守是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也是对自身的保护。在原则面前发现问题不要怕，要大胆做大胆说。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
2: 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6: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
8: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有些这个听众朋友，这个让我在节目当中呢，再聊一聊谢贤。其实

前天呢，我们也聊了一些关于谢贤的话题。那这个关于谢贤呢，大家其实都不陌生哈。他的儿子啊，也是大明星谢霆锋，在悼文里写道：“父亲常说啊，大家想起他，不用哭，也不必太伤心啊，那样不够潇洒。那一个人临走前还能想到去安慰别人，这份豁达啊，大概就是谢贤用一生修出来的底色。谢贤呢是1936年出生在香港啊，家里因为他在家中呢排行老四，所以全香港的人呢都喊他四哥。他的本名呢是叫谢家玉，但是这几个字呢，估计是不光是没有人记得，甚至有的人根本就闻所未闻，不知道啊。可以说呢，这个谢贤还有四哥啊，才是他的一个称号，一个符号。在他16岁那一年呢，他的父亲去世了，家道中落。少年的谢贤呢，就放下了公子哥的身段，然后考进了香港的这个演艺训练班，一脚就踏进了影视圈。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香港影坛呢，他呢因为生的是剑眉星目啊，又风流倜傥，很快就成了粤语片的当家小生啊。据说哈，当然是据说，说他当年啊那个帅气哈，真的是，征服了很多的女观众哈，而且当年是红透东南亚，可以说当时呢是香港电影最生猛的年代，谢贤赶上了好时候，但他也经得起好时候啊，凭着一张脸能吃饭啊，凭本事能吃一辈子。1980年的时候呢，《千王之王》里的罗四海啊，可以说让他红透了香江。那“四哥”这两个字啊，也从此呢就焊在了这个香港人的记忆里。此后的几十年呢，他演过大佬啊，当过导演，也做过制片，在香港影视圈呢，足足啊站稳脚跟70年啊。旁人到了这个年纪，可能早就这个退出这个娱乐圈了，但是他在80多岁又交出了一份成绩单，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哈，2019年啊，他获得了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凭借这个《杀出个黄昏》当中的啊这个男主角，获得最佳这个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这个提名啊，成为这个奖项历史上最年长的影帝啊。可以说从出道到封帝呢，他走了将近70年。到了晚年的时候啊，他身体不太好，其实这几年呢他鲜少啊出现在公众视野当中啊，因为他的心肺还有这个腰腿都有旧疾，平常出行呢也是坐在轮椅上啊。这个谢霆锋呢是安排了24小时的护工照料。那么今年最后一次露面好像是在4月份啊，有人在太平山顶的咖啡厅遇见了他啊，他还是那么的这个绅士啊，打扮的还是那么的儒雅啊，标志性的马尾还有墨镜啊，然后有路人呢求合影，他也非常啊这个温和的配合。啊，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公开的画面啊，看上去仍然体面啊，也仍然从容。那纵观谢贤这一生呢，他的感情经历哈，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可以说呢，和他的电影是一样精彩啊。那不同的是呢，电影有剧本，但是感情没有啊。但是他处理每一段感情的方式啊，或许比他演过的任何角色都更能说明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那第一段呢，广为人知的恋情呢，是和粤语片女星嘉玲啊，不是刘嘉玲，是嘉玲哈。那两个人呢是荧幕上的金童玉女，戏里戏外呢相伴了10年啊，最后因性格差异分手了。那嘉玲后来嫁给了泰国的富商，谢贤多年后提起她啊，说她嫁得好，我替她高兴。那第一段，他这个第一段结婚的对象呢是珍珍啊，是当年台湾的当红玉女，也是琼瑶的啊

用这个这个玉女。谢贤追求他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花了不少的功夫。那1974年呢，两个人结婚，但是这段婚姻很短暂啊，只维持了2年多。珍珍提出了离婚。谢贤后来在节目当中呢，也公开的承认哈，那是他人生当中少有的挫败的时刻啊。但是挫败归挫败，风度没有丢哈。多年之后，珍珍身体抱恙啊，谢贤去医院探望，送花啊，话家常。啊，可以说是旧情散了，但是情谊还在。那珍珍这个出书的时候，这个谢贤亲自去站台啊，那一段著名的采访当中啊，说问当那个主持人问谢贤有什么话要对珍珍说的时候，我还记得谢贤啊说了一句，那就是我永远爱他啊。那其实这是一种啊这个风度啊。1979年呢，谢贤呢在和这个珍珍离婚之后，和狄波拉结婚，那这个婚礼轰动全港啊。我们也对狄波拉呢比较熟悉，因为她是谢霆锋的亲生母亲啊。可以说呢，当时呢，谢贤一家一度是香港最受瞩目的明星家庭。在16年之后呢，这个谢贤和狄波拉协议离婚。那故事到这里呢，本该结束了，但是谢贤和狄波拉呢，偏偏没有按剧本走。狄波拉再婚，那谢贤去参加婚礼，并且真心的送上祝福。此后两家人呢，常在一起吃饭啊，喝茶。前夫和现任丈夫谈笑风生。那谢霆锋也说哈，父母离婚之后反而成了最好的朋友。这个我们有时候在这个视频当中会经常看到啊，这个狄波拉和这个谢贤啊，甚至有时候会相拥啊，彼此一个拥抱，见面的时候啊，这两个人相处的真的是胜过一般的这个好朋友。那再后来呢，这个70多岁的谢贤和小他49岁的 Coco 呢相恋。那么这段忘年恋呢是持续了10几年，两个人大方的牵手逛街啊，不在乎别人的目光啊。那谢贤也说呢，我们是正大光明的男女朋友关系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那最后这段感情呢也和平结束。最关键的是这个分手是谢贤提出来的。当他说他有一次去爬山啊，80多岁觉得跟不上 Coco 的步伐，他主动提出了离婚。他说我80多岁了啊，给不了他什么啊，这个给不了他未来，并且呢在分手的时候给了他2000万的这个分手费。 Coco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也说哈，就是说他太有人格魅力了啊，这个他会在 Coco 投资失败的时候卖掉谢霆锋给他买的莱斯劳斯啊，去这个资这个去帮助 Coco， 然后并且对 Coco 说，这个小金鱼啊，小金鱼就是黄金，香港人叫小金鱼啊，小金鱼蛮好啊，能够这个保值，那我每年给你买一点，将来即便在你啊这个生活上有困难的时候，你也可以拿出来应应急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 Coco 自己本人啊说，所以每年呢这个谢贤呢都会给他买一些黄金。那这是一个男人啊对一个女人爱的表达，最实在的付出啊，这个事事为他着想啊，其实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个提前为他做好打算。所以 Coco 说他太有人格魅力了。那这个我们纵观谢贤一生的情感啊，有一个始终如一的特质，就是分开了不诋毁，重逢了也不尴尬啊。他没有把任何一段感情最终啊变成仇人啊，没有和对方进行开撕，也没有消费过任何一位旧爱。他爱的时候全情的投入，很认真，散的时候非常的体面啊。这份磊落可以说放到任何时代都是稀缺品。那我们回头看谢贤这一生，事业上呢登过顶啊，也坐过冷板凳，感情里呢热烈过，失去过，和解过。
到晚年身体衰败，却仍然梳着这个漂亮的马尾啊，戴着墨镜去山顶喝咖啡。他没有把自己活成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艺术家，他活成了一个始终在享受生命的人。那什么叫潇洒呢？年轻时以为是风流倜傥，是纵情任性，但是谢贤让人们看到了真正的潇洒，是一个人到老了还爱干净爱漂亮啊，对陌生人和善，对旧爱心存善意啊，对生死看得透看得开，是坐轮椅了还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是交代后事啊，一切从简，不给别人添麻烦，是临走前借儿子的口告诉大家不要哭也不必哭啊。金像奖给了谢贤呢终身成就奖，那这个奖呢应该说颁得对啊，颁得值，因为谢贤的成就不仅在那些年他演过的电影里，他也在啊体现在他做人的方式里，一个人怎么对待事业，怎么对待情感啊？怎么对待衰老和死亡？谢贤可以说都给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答案。他常说一句话啊，表演必须继续下去。他把人生呢是当做一场大戏来演，但没有被角色困住。戏演完了，他还是他自己。光这一点，很多人一辈子都做不到。那如今呢？啊，谢贤谢幕了。啊，走的时候也是安安静静体体面面啊。香港呢是少了一个梳着马尾戴墨镜的老派的绅士，但是他活过的方式会一直留在那里啊，留在每个人的心中。那说到这个谢贤的感情生活，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到身边啊，我们有时候常常说，哎呀，什么人真是这个遇人不淑呀，遇到了渣男啊，这个有的时候分手的时候不仅是大闹一场啊，甚至是完全不给对方颜面啊，吵吵闹闹啊，甚至有的男生会在这个分手的时候来一次算总账啊，把付出的啊曾经给予的都统统要拿回来啊，这个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我们看到谢贤就真的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叫做绅士啊，什么叫做曾经爱过一场。所以这是如果你去真正的去了解谢贤，估计你也会被这个啊小老头啊这个所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征服。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刀郎的花妖。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这首花妖呢是刀郎的作品哈，那书说的这个故事呢很多人也知道啊。说的是简单一点的，就是阴阳两隔的故事啊。但是有些故事呢是不能细想的啊，花妖的故事就是这样啊，你初听的时候呢啊，你觉得不过是一对男女殉情，然后阎王呢好心呢就办了坏事啊，让两个人投胎，但是总也对不上时辰，听个大概啊，然后唏嘘两句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你一旦细想，那个画面感呢就出来了。一个女子啊在钱塘边等着一个人，她等过了秦朝的风啊，等过了汉朝的雨，等过了唐朝的月，也等过了宋朝的霜。然后他看着这座城啊，名字改了一次又一次啊，看着江水涨了又落啊，然后看着一代一代人出生老去啊，直至死亡。而他还在等啊，等一个永远赶不上他的脚步的人。这不是距离的问题，距离再远啊，只要你下定决心还是能够到达，关键这是时间的问题。你往前一步，那个人你等的人再往后一步啊，你们之间隔着的不是千山万水，是朝代，是纪元，是不可逾越的光阴。刀郎写的真好啊，寻差了罗盘经，错头在泉亭，一个差字就把一辈子的念想都断送了。要是差得远也就算了啊，偏偏就在一个地方打转，泉亭、杭城啊、余杭，说来说去都是在杭州。地呢还是那块地，人呢也还是那个人，但是中间却隔着一千年。你在这一头，你等的那个人呢在那一头，中间是浩浩荡荡的时光，你怎么去度呢？这世上最残忍的酷刑大概就是这一种啊，不是不让你见，是让你知道他在那里，而你永远够不着。比绝望更可怕的是给了你希望，又让你看着希望

一次一次的落空。歌里那几句啊，我的心似流沙，放逐在车辙旁。他日你若再返，必颠沛在世上。你仔细一听呢，就会觉得心被揪住了。那什么是卑微呢？这就是卑微啊！我已经不奢望与你再相见了，我把自己啊碾成粉末，就撒在你可能经过的路上。等到有一天啊，你的车轮压过的时候，啊，能沾上你的一点痕迹，从一个人变成一粒沙，需要把自己啊，这个踩得有多低。我们常说"卑微到尘埃"，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更难过的是那一句啊，"那却是花墙下弥留的枯黄"啊。我呢，就是说我不是什么漂亮的花妖，我是枯黄的，是弥留的，是追你追到精疲力尽、油尽灯枯的样子。我把最不堪的一面呢给你看，不是要你心疼，是告诉你啊，我已经尽力了。故事里呢说，两个人呢是被阎王爷怜悯啊，给他们机会呢再续前缘。但是呢啊，你这个整个事情发展下来呢，我们会觉得这其实不是怜悯，这根本就是惩罚啊。真正的怜悯是让他们喝下孟婆汤啊，干脆忘了彼此，各自投胎，各自安好安生的过日子，而不是让他们带着啊，无法抹去的记忆，在时间的长河里啊，做着两只追着尾巴跑的猫啊，永远在打转，永远碰不到。执念这种东西呢，其实是很苦的啊。有时候想想，我们谁又不是花妖呢？啊，谁没有等过一个等不到的人呢？谁没有在某个深夜啊，想起某张脸啊，突然就说不出一句话啊？谁没有在心里某个角落，给自己建了一座小小的庙，庙里供着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呢？只不过我们的一千年，也许是被浓缩成了10年、20年啊。我们把钱塘东和宁安北的距离换成了时机不对、缘分不够、造化弄人。我们不用投胎转世，就在这一辈子里，就把彼此弄丢了。所以，我们听花妖的时候，有时候会哭啊，不是为那个宋朝的穷小子和富家小姐哭，是为自己哭，是为自己曾经错过的人哭，为那个在正确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或者在错误的时间遇到正确的人的自己哭，为自己心里那堵花墙下已经枯萎发黄的某个念想而哭。那刀郎从西北的粗犷走到江南的细密，用了20年。我们也从听2002年的第一场雪的啊毛头小子，变成了听花妖会沉默的中年人。不是刀郎变的啊，是我们之间，我们所有的人都有了可以为之沉默的故事啊。那最后啊，也借这首歌呢啊，说祝愿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祝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啊！那这句话呢，听上去有点大啊，有点空啊，说了像没跟没说一样啊。那再说这个具体一点，就是祝愿所有错过的人都能在某个轮回里把罗盘拨正啊，哪怕只有一次。这个说到这个花妖呢，我们还想起哈，我还想起曾经看过的一部电影。假如爱有天意啊，这部片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和这个故事情节和花妖当中的这个穷小子和富家小姐是有几分相似的啊，最后就是那个也是，男主人公啊，在那个时光的隧道里一直等着那个女主的出现啊，直到这个不知多少世轮回之后，那个女主来到男生面前啊。但是他没有认出这个男生啊，那部影片给我的这个印象也很深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是《假如爱有天意》啊。好，聊了这么多啊，这个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呢，也就要快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再给大家找一首好听的歌，听什么呢？

来生走啊，听一首这个吧，亲爱的你吧，还是听好，还是听亲爱的你吧。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2: 昆明转新农贸市场汇聚各地物产，是无数外地人打卡的云南网红菜市场。 作者半夏以博物学爱好者、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者的视角，将物候、食材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为我们揭示了菜市场所展现的生活特色及其背后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作家半夏作品《在集市》。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每周咱们读点书，我是贺超。本期节目和大家聊聊昆明的菜市场。菜市场啊，大家都会去，但是逛菜市场您能发现什么，收获什么，这就得看每个人的关注点。这菜市场里呢，可以折射出一个地方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在集市》，它凝聚着作者花费2年时间研究菜市场的心血，它为我们挖掘了一个菜市场所浓缩的生活本真。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我们到底要过怎样的生活？我猜，熏染过菜市场里的一缕缕烟火气后，你会觉得这人间值得。这是作者半夏在他的作品《在集市》中开篇所写下的感悟。买菜做饭，一日三餐，是多数人的日常。

0: 身边有一个丰富多元的菜市场，绝对是烟火生活的优质保证。已经作为网红打卡地存在的昆明转新农贸市场，位于昆明主城区西部东西向的大观河与新闻路之间。这些年因其丰富的特色食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对于昆明人和很多慕名而去的人来说，它的存在意义非凡。作为云南时鲜物产的重要集散地，这儿每天都可以说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这里每个角落都可谓是琳琅满目，百艳千奇。这儿的每一丝空气似乎都是活色生香，令人馋涎欲滴。尤其是临近春节，每天进出的人流量高达10万人。这本书分成了上下两个篇章，上篇呢除了24节气的田园笔记，还有十几篇关于集市饮食文化地方风物的随笔，以云南各地为主，还把法国波尔多的一个小镇集市拉过来，与昆明的转新农贸市场做了比较。下篇呢，则是集市食材博物志，作者呢，按照食用菌、根茎、芽尖花石、果品、入菜野果等，把它分成13类，图文并茂进行展示，堪称是一部缩微的云南食材谱，是吃货们上好的工具书。在这本书中，作者半夏记录了他从2021年10月8日那天的节气是寒露，到2022年9月23日那天的节气是秋分。就这样，他按照24个节气逛菜市场，把它记录下来，写成了纪实文学，也算是博物学兼人类学田野笔记。一年四季，春夏秋冬，24节气，日复一日，那些被交易的食物，那些离开山野、离开原产地，依着生命时序节律而来到农贸市场的食物，以他们的样子展现在人们面前，一样样的都有他们的传奇。作者在书中这样写道：现在我眼里各种规模的集市、城里的菜市场、地方上的乡街子，归根结底是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物学融合的一个定点研究单元。不同的食材在这儿相遇，各种地方性知识在这儿汇集碰撞。同一个食材，红河州的彝族同胞叫一种名儿，换个摊点，昆明近郊的彝族同胞叫另一种名儿。多开口问两句，他们跟你说的相关知识和故事都不同，而售卖方式的不同，让我看见不同的劳动效率。食材是趸买趸卖，孤堆的一口价叫卖，还是标明价格用秤称重量卖？市声喧哗中，看见具体到个人的脾气性格，看见不同民族的风情，看见生活智慧，丰富博杂的大市场，每天让我有收获，有启发。在作者看来，传统饮食文化民俗在集市里得以传承，独特的食材在这儿与人相遇，自此维系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选择的未来。比如北宋的《清明上河图》，至今还让学者们不断用放大镜研究它的每一处细节。集市里密织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一张隐形织网。集市形成之初，便是人类尝试携带货物走向远方的开端。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菜市场能带给我们什么呢？烟火气、泥土味儿，生活的琐碎，人间百态。了解一座城市，从菜市场开始。一个菜市场是一方百姓的美食天堂，也是城市烟火气的写照。无论是一顿让自己充满活力的早餐，还是让自己卸下一天的疲惫的晚餐。

0: 取材都是出自这个神奇的地方。
1: 很多人喜欢逛一座城市里的农贸市场，这是骨血里存着的习惯。农贸市场带来的回忆，让人忘记钢筋水泥的城市带来的和泥土的剥离感，而农贸市场的乡土味让人难忘。那种外皮还沾带着新鲜泥土的大萝卜，还挂着一点池塘淤泥的藕节，那种蔬果接地气儿、沐天水、顺四季的生发，春天野生野长的山毛野菜，各种嫩芽花苞，夏秋的山珍蘑菇、芽蜜，冬天适于进补、有药效的草木根茎，可以喂炖一锅热乎乎的肉汤，还有南腔北调的各种方言和口音的沟通交流。作为昆明最大的农贸市场，转新农贸市场每天热闹非凡。书中的图片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农贸市场的繁华和热络，一个个摊位鳞次栉比，紧密相拥。而承租摊位的卖家不仅来自云南各州市，还有来自川渝黔的商户。可以说在这儿能买到整个西南的物产，很多产品如蔬菜、豆腐、野菌都是不能过夜的，需要当天上货，当天售出。可以想象，每日每夜，云南瑞丽、保山、普洱、临沧、玉溪、大理、丽江、昭通、曲靖等各州市乡镇的物产，经傣、彝、白、哈尼、布依、纳西等各少数民族，顺着乡路、水路、公路、铁路乃至空路，汇集到转新农贸市场。换个角度看，昆明转新农贸市场就像是一个结，以它为中心，一根根粗粗细细的线铺遍云南，延伸到川渝黔。线的一端是国际大都市昆明，另一端则在农户的菜园，在大河小溪，在深山密林。云南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就同时呈现在转新农贸市场。这些线又都是活的，随着日夜和四季而变化。
0: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作家、评论家李静泽写道：到一个地方，名胜古迹可以不看，集市菜市场不可不逛。集市菜市场的五颜六色就是这个地方的颜色，盛大浓烈的气味就是这个地方的气味，人来人往，讨价还价就是这个地方的生活逻辑和结构。现在终于有人为集市菜市场写一本书，半夏在云南，那里的菜市场叫菜街子，菜街子埋伏在每个地方的深处和底部，是一个地方的自然史、博物志、人类学和社会学，是一个地方的小说和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喧闹人静，在烟火人间，让视而不见的事被看见，让无以名状的事被言说。半夏由菜街子抵达了生活的真意。
1: 半夏在这本书中记述了他两年时间在转新农贸市场以及在周边其他州市的农贸市场里的生活，讲述了24个节气里所能见到的食材、售卖食材的商贩，并且顺着那些大大小小的线进入农户、大河小溪和深山密林。他讲云南的建水豆腐、石屏豆腐、姜黄豆腐的制作和烹饪方法，讲各种蘑菇、菌子的产地、质地，也讲他作为老客户与商贩之间多年的友谊。 而这本书中所出现的食物，那真的是琳琅满目，足够丰富的多样性。单是书中出现的名字，成百上千。作者所写的食材和食物，有相当一部分是我前所未

闻的。《在即市》这本书融汇了多种学科的知识，文学、生态学、民俗学、社会学、植物学、博物学、烹饪学等等，但又并非是杂乱无章，它兼具了文学的艺术性、知识性和趣味性。这本书向读者展示了300多种云南本土食材，在一蔬一果的具体描述中，字里行间杂糅着家长里短与人情世故，让读者感悟昆明欢腾的市民生活。在这儿呢，为大家选择了2022年1月20号大寒节气这一天，作者逛菜市场的一段文字，我们来感受一下作者那一天在菜市场里的所见所闻。云南人过春节的习俗，买野山茶花和青松枝，山间一束野山茶花买回家，用土陶罐插上，这才有一点云南人过年的味道。今天进来就为了买一束云南山茶花，那种远处的山民在林子里劈的野山茶花树，结婚后只要在昆明过年，我年年在春节前一两天都要买一束野山茶花回家插了供起，如是才觉得是过年了。这是昆明人的传统，也是我个人过年时的一种坚持。家里的花卉年年都要开车去亚洲最大的斗南鲜花市场采购，偏偏这束来自山野的茶花必定要来此买，因为一年到头就这一两天才有山民背来这叶片浓绿的粉红色单瓣野茶花。云南茶花的驯化品种多得去了，我个人趣味偏野，偏乡土味，独爱野山茶。在一摊点上，我买了青松枝野山茶花。插青松枝是云南彝族同胞过年的习俗，他们在除夕夜堂屋地上要铺很厚的松针，院门外要栽一棵青松，不一定是一株完整的松树，枝形大，正正直直便可。树干系上红布条，寓意来年的好日子继续。晚上做好的除夕年菜先一一敬供祖先，然后自己要吃的放在堂屋中间厚厚的松针上，吃时大家坐矮板凳或席地而坐。吃罢，男人手拨月琴唱歌喝酒，放炮仗守岁。家里的壮劳力早就备好了扁担和水桶，等着去村外的一股山泉那儿挑薪水回家，他们称为抢薪水。谁家去得最早，挑回新年的第一桶水，就证明这人家勤劳努力，他们会有好日子过的。今天从农贸市场往外挤的时候，烧糍粑、烧饵块、烧茄子、辣椒的香味飘得我肚子饿，羡慕地看着人家花3块钱喝一杯鲜榨甘蔗汁，走过路过心也跟着甜软起来。有卖七彩小风车的，他一转喜气洋洋，要过大年了。山茶花回家用土陶罐插上了，青松枝也插了。读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恰好也在云南，也是逛了集市出来。云南的花给人印象太深了，而作者笔下的集市热闹十足，人情味浓郁。之所以摘选上面的这段文字，也是想让大家感受一下云南的集市。作者说他几乎每天都会去集市，记录自己看到的、思考发现的，给我们展现出这样活色生香的市井生活。作者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在这里人世间的宽道窄途交汇着，拥挤着，热闹着，喜悦着，个人的困顿焦虑在这儿释放。从前我刻意抽身出城与

0: 万物在也，如今我与人在城在世，在这个人类最常聚集的空间里自在出入。我变身这里的时空漫游者，细细地辨认那些天地供养给人类的蔬果，那些凝聚了人类智慧加工而成的食品。我在这里变五谷，深嗅那些给主角食材当配角的香草香料，然后回到书桌边，刨挖它们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类餐桌上的食物驯化史，学习营养学常识。我在这里买五谷杂粮、山毛野菜，回到厨房烹制，坐到餐桌边品尝。我在这里看人生世相，与在此开店摆摊做生意的人们聊辛劳人生，听他们讲风物风俗故事。我想了解一座城市，可以从菜市场开始。在集市昆明转新农贸市场的博物日常，这本书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只要逛逛昆明转新农贸市场这样的地方，就会真切地感受到生物种类多、民族文化多的云南，其大地上的世居民族懂得草木的秘密，就能明白顺四时而是寒暑的道理。这本书也启发我们要学会从以及如何从日常生活中获得意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在集市》。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

0: 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啊？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

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航伴您行，存款到徽航，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2: 秋深橘黄蟹正肥，为了尝到老舍笔下肥美的秋蟹，书本旅行团将亲自下河抓蟹，他们将如何应对狡猾的螃蟹？欢迎收看本期的《跟着书本去旅行》，北京的秋天，秋日蟹礼。
3: 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苔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最饱。高亮红的河蟹用洗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练那毛茸茸的蟹脚。北平之秋就是人间的天堂，也许比天堂更繁荣一点呢。
4: 刚才我听你们几个读了篇文章，我都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我想加入来跟你们一块读，因为看到你们眼神里面有种特殊的光彩。你们难道读的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感受吗？
5: 那我先来说吧。
4: 哎呦，你说，
6: 就是每当我读到那个羊肉和蟹肉那段时候，都会让我口水直流三千尺，肚子非常的饿。
4: 你看，这是真实感受，说话都不给力了。别人有感受吗？
7: 啊，我也有。啊，
4: 你也有。
7: 怎么说呢？读完这段文字以后呢，我特别想回到老舍先生当时那个年代，去好好品尝一下当时的美味。
4: 说真好，其实啊，老舍这篇文章啊，就证明了一个事儿。老舍不仅仅是一个文字大师，其实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的老北京的美食家。他在他的文字里面，在北京的美食里面，写出他对故乡的、对北平的那种热爱。最近有个任务，要下河抓蟹，通过品尝美味的秋蟹，咱们走进北平，走进老舍，怎么样？
7: 走，
4: 走，走，走。
2: 一碗酒，四两肉。有两三毛钱就可以混个最饱，高亮红的河蟹用洗篓装着，沿街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到正阳楼去，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练那毛茸茸的蟹脚。老舍写到的正阳楼是老北京著名的八大楼之一，以蒸螃蟹最为出名，曾是北京名噪一时的大饭庄。只有品种最好的蟹才能被端上正阳楼的餐桌。书本旅行团邀请到了来自北京的司仪家庭和程玉家庭，到京郊怀柔化身正阳楼的供货商，亲自体验下河抓蟹。今天的抓蟹较量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质量。
4: 我们第一方面上来肯定看看数量，
8: 第二个呢，光数个万一大小不均匀，大家还有意见？
9: 看个头。哎，
4: 还得看个头。
8: 最后呢，咱们会还公布一下咱们定价的方式，咱把它折合成老舍的年代的一种货币，哪家的这个挣的钱多，哪家就胜出。
2: 他们和老师分别拿好各自的工具，以家庭为单位分为两队。
9: 我们叫六贵队，六贵二熬，所以我们要以这个六数量取胜。
10: 是的，
11: 我们叫做大熬队，我们要以力量和个头取胜。
2: 面对拥有武器大熬在身的螃蟹，两组战队将如何应对？正阳楼会选择哪一组的供货商呢？
8: 其实抓螃蟹肯定不容易，是不是？
11: 肯定，
8: 你人肯定不会自动送上门来啊。咱们就选了一个跟当时这个抓螃蟹现场差不多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买了一些螃蟹就放。

0: 发进去了。好，咱现在怎么样？行动。吃螃蟹容易，丢螃蟹可不容易。
1: 啊，那肯定的。怎么感觉没有了呢？
2: 王老师，这好像是哎，
1: 这个是肯定是
2: 这个
3: 这没问题。
1: 你说这螃蟹抓它呢，我都快绝望了。
0: 说螃蟹确实有技巧，他虽然隐形大师，但掌握三句话：第一个找石头，用石头的地方；第二个呢，哎，看看这个流水呀、啊，不是那么太急的地方。第三个呢，看一看这个石头啊，颜色较深的，因为它这个螃蟹体凉。这个三个条件放在这儿，再飞可能就有效果了，是不是？
1: 那我就有信心了，咱们开始找吧。
0: 这都藏住了，是不是？还有个小细节说一下，你看你们都说了蟹六贵二螯，这是二螯，大钳子，这是六贵是腿，刚才这咱们地方看是八个腿，是不是？
4: 对，
0: 抓的时候这样抓安全，如果是被钳子夹了呢，就放在水里面，对不对？
1: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想问，这种螃蟹也分雌的和雄的，那如何辨别螃蟹的雌雄呢？我看他们长得都差不多呀。
0: 对呀、它这个跟人类一样，螃蟹也分雌雄。那我再找一下对比一下，我看看啊，这里面有没有比较调皮的？哎，你看这有一个，哎，看就看这俩螃蟹啊，它们都有肚脐儿，就最尖那个地方，
1: 对吧？
5: 看到没有？
0: 对，肚脐儿有的往上呢，还是扁平的、尖的，还有一个肚脐儿是圆的，所以这种尖的我们就叫它什么呀？这是雄螃蟹啊，
1: 这就是雄的。
0: 圆的呢？哎，这就是母的，所以雌雄公母是这么分的，对不对？
1: 就是这个看肚脐儿。
0: 对，好了，那咱们就有大的，
1: 哎，
0: 不抓小的，你别忘了，你们还有任务的，好，继续努力，好，
1: 走，
5: 找你。
1: 那好像有个蟹腿，我看一下。
6: 两支队伍的抓蟹比拼也在紧张的进行中。此刻的王老师也不闲着，他将自己选择的捕蟹工具蟹笼放入了水中，在一旁静静等待着。两组家庭谁将更胜一筹？王老师守笼带蟹的方法能否成功呢？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2: 拿起来，安住了，好。
0: 收获不小吧？啊，有收获，有收获，
1: 肯定有收获。
0: 我看看。我也干了一件事儿啊，别忘了
1: 啊，对，
0: 蟹笼打的啊，对了，想不想看我的收获呀？
1: 可以啊，
0: 可以，看看，哎，你们猜对了，猜对我了，这边啊，
1: 六只，
0: 太谦虚，肯定
5: 八只，
0: 免得抢抢了。这个有点意外，
3: 有点意外。
0: 螃蟹吧，集体就别玩了。
6: 过小溪，上浅滩，抓螃蟹。经过一下午的比拼，书本旅行团带着沉甸甸的收获回到小院，等待着成果的检验。王翔老师根据宋代复工在蟹谱中对不同种类螃蟹的记载，把它们分为了四个等级。最大的是游谋，其次是节，中等的是蟹筐，最小的是蓬鳍。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赢得这场供货商之争？一起来看。
0: 最小的蓬鳍一毛钱，这个呢友情劲是这一个蟹筐两毛，这个节是三毛，这一个是一个银洋。现在呢咱们现场就分一下，先看我们这个叫做大鳌队，
3: 大鳌队，哎呦，专挑大的抓。
0: 第一个有谋节放这里面，

0: 这一个又一只还是鹦鹉，这一个稍微的哎稍微小一点，结放在这里面。现在大鳌队两个幽谋，
1: 对，
0: 一只结，
1: 对，
0: 2.3，这个结一个
1: 差不多，
0: 这个小一点点铁框，这个算作什么呀？算结，这一个，哎呦，哟，最起码它没问题吧？
2: 对，肯定没问题。
0: 这一个毫无疑问，又一个3毛，这一个呢，必然是结
3: 3毛，
0: 还有一个5分钱的小龙虾。这个我觉得这个你们
2: 三只螺，
0: 还是三只螺，5分钱，1.8块。我现在宣布获胜的队伍是大鳌队，他们是2.3块的收入。好了，这来讲呢，作为这个新进的正佳螺供应商，那么我们现在啊就得考虑了，这个螃蟹都摆在这儿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是不是？火云想啥呢？
2: 就是我正在想，看着这些螃蟹，我们不知道该咋吃，是要煮着吃？还是要炖着吃呢？
0: 不残忍的你，对不对？这个对于吃啊，人家是古人好久就研究，其有两种比较简单的方式。嗯，这个清朝的袁枚啊，在《随园食单》里他说过，这个以淡盐汤煮食，对吧？煮熟。但是老舍那个时候，民国年间，他用什么呢？用了一种方法叫清蒸。现在呢，其实咱们就面临两个问题：到底清蒸呢，还是煮食呢？
2: 对不对？
0: 咱们是为了理解老舍，是不是？所以咱们应该怎么样？选择清蒸。好，咱们就动手吧。
1: 1、2、3，
0: 好。哎，好，你看这螃蟹啊，正蒸着呢。
2: 对。
0: 其实，在老舍笔下呀，还有好多的北京的美食，是不是？
2: 对，有好多好多。
0: 我们给大家准备一份惊喜，想知道有哪些吗？
2: 想。
0: 都在那边呢。好，
1: 这一步
2: 行
1: 了。
0: 各位同学，你看啊，这些都是老舍笔下
2: 大菜，
0: 大菜名餐美食。你看，这是豆汁儿。
2: 老舍他自己说自己，他长了一个爱喝豆汁儿的脑袋。
0: 哦，看来呀、啊，那是爱的痴狂。
2: 对，特别
0: 不光是那样，你看他不光爱喝豆汁儿，还爱吃肉呢。
2: 对，
0: 这是什么呀？
2: 羊肉，
4: 葱白炒羊肉。
0: 对，
4: 北平的秋天里面有，就是说。大酒缸门外，雪白的葱白正拌炒着肥嫩的羊肉。
2: 对，
0: 说的我现在都不想问别的问题，只想吃了。不光是这个，你看这还有火锅，哎，羊肉片是不是？
2: 哎，
0: 对，这么多肉菜都在这儿呢。
4: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您看啊，这有这个葱白炒羊肉，还有这个铜锅涮羊肉，您看北京人怎么这么爱吃羊肉啊？
0: 北京这个地方，元朝的时候，他是蒙古人，
4: 开始吃羊。
0: 蒙古人入关之后呢？他们其实又特别怎么样，喜欢吃羊肉，是不是？
2: 对。
0: 由于从忽必烈开始，于是呢，他们就把羊肉开发出来，做成了各种美食。再一个呢，咱们挨着这个草原也近，是不是？
2: 对。
0: 吃羊肉也比较
2: 方便。
0: 然后呢，本地养殖，这个羊也好养，这个羊肉一下子哎就出来了。嗯。所以他讲的虽然是哎葱白炒羊肉，但实际上真的到北京吃起来，只要是羊肉就往上上，是不是？喝汤，羊大汤。
2: 我们不光喜欢吃羊肉，而且还喜欢吃蟹肉。我们刚才炖的那些蟹，我看也快好了。哎，
0: 看来你们是真是迫不及待了。好，我去给你们端螃蟹去。
2: 好，
0: 哎，等着啊，等我回来。哎呀，真香的一锅螃蟹呀！我今天打开给大家奉献一盘美食。哇，哎呀。满载而归，哎，看一看啊，
2: 这是螃蟹，
0: 这是一大盘子螃蟹，这是咱们今天这跋山涉水完成的任务。
2: 我有个问题，
0: 哎，你看，
2: 那我就想吃螃蟹，是不是也有一些需要做一些小精细的一些小功课呢？
0: 你那意思说呀，它是不是也很讲究？是不是？
2: 对。
0: 大家请回头看，
4: 啊，这是什么呀？
0: 对不对？哎，弄一小盒子吧，快拿上来。哇！数一数，多少套工具啊？
4: 1、2、3、4、5、6、7、8，8件。
1: 8件。
4: 蟹8件。
0: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蟹8件。
5: 在古代文人的眼中，吃蟹是一种风雅的事情。如何将这坚硬的螃蟹吃得文雅，就需要借助外力了。

0: 清代诗人袁枚在《随园食单·器具须知》中说，美食不如美器，蟹八件就是我们借助的外力，它是专门用于吃螃蟹的美器。根据《美食指南·考吃》中记载，蟹八件起源于明代，分为屉凳、腰圆锤、长柄斧、长柄叉、圆头剪、镊子、刮刀、长柄勺，每一种工具的用途也大不相同。接下来，王老师将带书本旅行团的两组家庭一起学习蟹八件的使用方法，来体验古代文人是如何风雅吃蟹的。
1: 咱们得给大家示范一下，咱们到底怎么使用。
2: 其实剪子它在上来之后绞着蟹腿，看到没有？
3: 对，
2: 哎，绞着蟹腿，然后把它这地方这个节给它绞掉，绞掉之后呢，可以用这个东西，对吧？然后呢，它捅了以后出来之后，
3: 吃了，
2: 慢慢一吸。嗯，我假公济私，先吃一点。所以学习就是力量。
0: 用圆头剪剪下蟹腿、蟹螯，将签子轻轻地伸入蟹腿中，捅出细小的蟹腿肉。而打开两只大钳子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放在屉凳上，用腰圆锤砸开，让它展露出自己雪白肥美的肌肉。腰圆锤在蟹贝壳的边缘来回轻轻敲打，将蟹壳敲松，方便掀盖。打开蟹壳后，用长柄勺将金灿灿的蟹黄舀出，一股诱人的鲜味扑面而来，这大概是整个螃蟹中最让人喜爱的部分。螃蟹的鳃和心不可食用，把白色厚片的蟹鳃用刮刀刮下，夹出蟹心，之后就可以掰开螃蟹慢慢享用了。蟹八件吃蟹在古代不仅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的体现，更是人们智慧的结晶。这套工具使用下来，螃蟹上鲜美的肉一丝也不会浪费。
2: 你看这套家伙事儿过来呢，
3: 有用不？
2: 哎，有用了吧。咱们就开始动手怎么样？
4: 好，
2: 动手吧。
3: 我先来拿一个，我来帮你把一个腿剪掉。
2: 对，剪掉，大家合作呢，
3: 对，
2: 来把东西做好。嗯，
4: 我来伸出掉来。王老师，这蟹肉虽好吃，这吃的过程可够麻烦的。这古人吃蟹都这么讲究吗？
2: 因为最初的时候蟹它就是个美食。那么到这个文人身上呢，他有的时候像老舍人写的，它是个生活方式，是浏阳楼。但是还有一个情节，它是一种文化情节，它是一种风度。因为啊，这个吃蟹的时候啊，在那个魏晋时期，那么有一个名士叫毕卓，他就有个梦想。什么梦想呢？能得到一艘大船，船上哎，这一头装满了100壶酒，对不对？
3: 100壶酒，
2: 这边呢就装满了螃蟹，就是一手吃酒，一手吃蟹，然后浮浪一声，哎，就有种感觉，哎呀，就特别好。这种风气你会发现，它淡泊功名利禄，是不是？它有一种情怀，他觉得人生该追求什么样子的价值，这种对生活人那种做人的那种追求，你看这种文人情怀。这时间也不早了，对吧？咱们一天还挺辛苦，但是我觉得收获很多。这个螃蟹真是美食，它是北京人的一种生活的方式。不管是老舍在重庆，还是在北平，都能找到家的味道。
3: 对，
2: 因为在这里的北平就是天堂的模样。跟着书本去旅行，大家发现旅行的意义不仅是行走，不仅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更重要的是在里面找到咱们原来那种感觉，
3: 对，
2: 找到原来那种文化，找到原来那种情怀，让咱们还能接着出发，是不是？
3: 对。
2: 其实光吃点螃蟹，北京它还有很多美味，北平的味道，咱们还没来及深深的体会。咱们就用实际行动来体会一下吧。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
6: 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铜豆。
5: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7: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7: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7: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7: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1: 大夏天的吃火锅？
1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调动每一根神经，协调每一个动作细节，将肌肉的潜力发挥到极致。0.01秒的突破背后，蕴藏着怎样的速度密码？为了追逐非人的梦想，人类创造了怎样的训练奇迹？解码科技史运动的秘密，绽放速度的精彩。奥运赛的目光。2023年10月3日，杭州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选手陈冠峰、谢震业、严海滨、陈嘉鹏站上第八道。由于老将因伤缺阵，如今这四人中只有谢震业一名老队员扛旗，带领3位00后年轻队员出战。无论阵容怎样变化，不变的是中国接力的传承。从东京奥运会到成都大运会，中国接力队都上演了最后一棒、最后时刻的超越传奇。那么，这一次他们能再现传奇吗？第一棒竞争激烈，第二棒取得优势，第三棒处于焦灼状态，重担来到了第四棒小将陈嘉鹏的身上。接棒顺利，全力冲刺，陈嘉鹏展现出超强的加速能力，完成对日本队的反超。最终中国队以38秒29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次夺冠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短跑新生代的实力。夺冠后，谢震业紧紧地拥抱着队友，现场响起了歌曲《年轻的战场》，这是老将谢震业特别为这场比赛挑选的。
14: 2024年5月5日，世界田径接力赛上。

0: 这支中国男子接力队在4×100米预赛中跑出38秒25的成绩，成功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他们将向世界展示中国速度。
1: 奥运会的赛场当中也可以分成热门和冷门不同的项目。那么说起来，哪些运动项目最受关注？我想莫过于水上运动、球类运动还有田径比赛了。每次当出现百米赛跑的时候，无论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都会吸引无数的人关注。为什么百米赛跑会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呢？我觉得那就是这个运动看起来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进入的门槛，只要是个人我们都可以去参加比赛。从小到大，50米、100米、800米、400米，甚至1500米，我们参与的少吗？根本不少。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啊，过去我们中国人始终是弱项，但是这些年啊，经过了科学训练的选拔之后，我们越来越突破自己以往的成绩，也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中国人在田径领域当中的勤奋和天赋。人们经常会说，如果放到奥运历史上看，男子百米是人类最不计时间成本的一项竞赛，用了上百年的时间就是为了突破1-2秒钟。1896年，希腊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男子100米最好成绩是12秒。不久之前，在2024年6月的第二届广东省小学生田径锦标赛上，一位12岁的深圳少年就跑出了100米11.63的成绩。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天赋，另外也说明了在现代的综合条件下，再达到曾经的奥运纪录已经不那么困难了。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男子100米的成绩提升到了11.0秒。这个成绩如果和我们现在来比，也很有趣儿。按照我国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中关于田径运动员的规定，一级运动员的门槛是电子计时成绩达到10.93秒。当年的奥运冠军和我们今天的一级运动员还有0.07秒的差距呢。总之，从第一届奥运会直到2009年，博尔特跑出了9.58秒，不过是2秒多一点啊。我们用了113年。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人类突破百米速度挑战极限的故事。
0: 早在古希腊时期，类似短跑的比赛形式已经出现在了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中。在流传至今的古希腊史料记载和绘画中可以看到，少年们手持着熊熊燃烧的火炬，奋力奔跑，接力传递，这被视为对普罗米修斯等神明的尊崇。这样的运动随着持续的举办，逐步演变成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体育项目。有趣的是，古希腊历史上第一位短跑冠军竟然是一位名叫科罗巴斯的厨师。他因为厨艺精湛，颇受主人的赏识。他在主人的资助支持下，参加了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位厨师不负众望，一举夺得了短跑冠军，为自己和主人赢得了莫大的荣誉。那么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期的短跑比赛究竟是什么样的？那时的短跑比赛与今天的相比又有哪些差别呢？
1: 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最早的短跑比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古希腊奥运会上。而且在最早的几届古代奥运会当中，全场的比赛项目可能只有短跑这一个。当时的古希腊人把短跑运动称之为斯泰德，意思是场地跑。比赛的距离换算成今天的单位是192.27米。相传这是古希腊诸神当中宙斯的儿子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脚长的600倍。史学家们曾考证当时的比赛情形，早期的赛场不过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跑道，以插在地上的标签来作为起点和终点。到了公元前724年的第14届古代奥运会， 竞技场地有了明显的改观，起跑线换成了铺设整齐的石板，石板共有20块，一字排开，板与板之间间隔1.3米，运动员彼此就有了明确的参照。每块石板的上面还雕刻着凹槽，用来标志运动员前后脚的位置。这个时候的起跑姿势应该都是弯腰，身体略向前，站立姿势。现场设置了裁判发出口令，在跑道上并没有分道线，对抢道的运动员没有限制。和我们现在的比赛不同，那个时候的比赛只有一名胜利者，没有亚军和季军。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获得短跑竞赛的冠军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为了这份荣誉，当时的人们还开发出了专门的训练方法。
0: 早在公元20世纪左右，古罗马学者菲罗斯·克拉托斯就在《体操术》的一书中记录了很多提升速度的训练方法，其中还特地描述了一种四分法的训练方法。那么所谓的四分法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训练方法？它是否真能帮助运动员提升速度呢？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运动学部中国田径运动学院的邵燕老师将针对田径运动中的种种趣味点做出解读。
2: 首先，这个四分法大家要明白，就是它的第一天我们是轻强度的这个运动，然后第二天是这个高等强度的运动，第三天是我们恢复的一个调整，第四天是我们中等强度的运动。我个人觉得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性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它适应与恢复，第一天它经过这种强度的训练，为我们后续的这个第二天的高强度的训练进行一个刺激，让我们的肌肉发挥的程度会更好。第三天它又进行了一个就是我们机体的一个恢复与调整，让我们机体迅速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第二点就会发现它这个四分法里边有一个强度的变化。然后我们的第三点就是说预防我们这个过度训练，保护好运动员。
0: 正是在一点点的摸索和尝试中，古人才找到了有效的训练方法并传承至今。历史学家们还发现，古希腊时期甚至还打造了不少专门进行体育训练的学校。在这些体育训练学校中又有哪些训练项目呢？
1: 在公元前8到6世纪的希腊古风时期，雅典城邦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体育训练制度。青少年到了13、14岁就会进入学校接受体育训练。在这里，孩子们会参与各种项目，他们会在跑道上反复地练习折返跑，或者在腿上绑上重物，长时间进行负重跑。类似的跑步形式我们现在也会有，在一些综艺节目里要求挑战者背着一个张开的降落伞向前跑，降落伞被风撑开后产生阻力，这些方法其实都是一种阻力跑的训练方法。包括在我们过去的传统武术训练当中，为了练习腿部力量，练习步伐，也会相应的要求绑上沙袋，甚至是铁沙袋，这样来锻炼肌肉。
0: 人类对速度的追求持续了上千年，而对于到底是什么让人跑得更快这一问题，人们到了近现代才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即运动取决于肌肉。到了19世纪，法国医学家兰维尔的研究则让肌肉运动有了更深层的解释。他发现神经电的刺激可以使肌肉收缩。1873年，他对兔子骨骼肌实施了电刺激，结果发现随着电刺激次数的增多，颜色更深的肌肉收缩速度更慢，而且不易疲劳，这被称为红肌或慢肌，而颜色较浅的肌肉则收缩快，力量大，它被称为白肌或快肌。后世的持续研究发现，所谓的红肌影响着奔跑的速度，而白肌则决定着短跑的爆发力。这些发现让此后的田径训练有了科学依据，不断提升着运动员的速度。同时人们也开始思考，根据人体肌肉的这些特点，我们如何对短跑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改进呢？
1: 在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参加过学校的运动会，您有没有参加过短跑呢？初中的时候，我曾经是校田径队的成员，那个时候就对于专业运动员所使用的器械和人家所穿的运动服非常感兴趣。 结果有一次比赛之前，我们的老师兼教练专门找省队给我们借来的起跑器。过去我一直觉得呀，起跑器你的那个踏板后头啊是有一个弹簧，然后这么一踩，弹簧给你一个力量把你送出去。第一次用上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起跑器它是硬邦邦的，没有弹，是装备还真的是不错，专门给跑短跑的同学安排了跑鞋，也就是前脚掌带钉的那种跑鞋。不过在最早的奥运会赛场上，这起跑姿势可不是蹲踞式，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要求。
0: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100米比赛现场，不少人都被伯克滑稽的起跑姿势逗得前仰后合，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起跑令发出，伯克蹬地而起，一马当先。观众们先是惊愕，之后爆发出震天的助威声。伯克最终以12秒夺下100米金牌，而且还以54.2秒赢得400米冠军。被大家认为滑稽的起跑动作，却取得了如此突出的成绩，这让蹲踞式瞬间声名鹊起。
2: 那蹲踞式的起跑动作的优势是什么？首先就是说它可以给我们一个爆发力的支撑，身体的重心是向前的，它会有一个蹬地的这个感觉，它自然就有一个向前的这个冲力，就适合我们这个短跑的运动员。第二个就是可以减少我们的启动时间，身体重心要往前走的，从静止的状态迅速跑出去，就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起跑的速度。第三点就是增加了我们腿部的这个是拉长性。预备的口令，它是不是要起来呀？它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前腿后腿都有一个伸展，伸展这个过程当中，两条腿迅速用力，然后让它有一个这种往前走的这个过程。第四点，在蹲踞式起跑当中，全身的肌肉听到跑的口令之后，一定是手推地，前腿蹬起跑器，后腿迅速往前蹬摆，让自己跑出去。
0: 此后，不同时期的运动员们不断完善蹲踞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另一项影响起跑姿势的利器也随之诞生。
1: 1896年的首届现代奥运会上，尽管伯克采用蹲踞式夺得了百米跑冠军，伯克说，蹲踞式起跑是很先进的起跑技术，但是缺乏一个从地面向上的传导力量，所以他才在脚下挖了一个坑。但是这个支撑力度还不够，如果能够改进的话，百米赛的成绩还会更好。伯克为短跑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同时也就促进了起跑器的诞生。
0: 1927年，一位名叫布雷斯纳汉的美国教练，考虑到运动员们日常训练和比赛的需求，自己设计并请人加工制作出了第一个起跑器。它由两片踏足板组成，可以根据运动员身体特点自行调节踏足板的距离和角度。这个头一开，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纷纷跟进，根据自己的构想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款，形状材质各有特点，有些甚至还加装了弹簧，能推运动员一把，这哪还有公平可言？经过国际田联的多番调整，最终1937年起跑器使用标准发布，明确规定了起跑器的材质，且不得安装弹簧等增加推力的机关。随后的几十年中，起跑器标准不断迭代更新，到今天已经更新了几十个版本。
2: 起跑器的原理就是说，不管从它的角度呀，还有我们的距离，还有它这个防滑装置的安装，都是为了让运动员能更好的有一个支撑点，以及它发力的一个状态，然后让它迅速从我们静止的状态，然后脱离到静止，就像我们弹簧压住以后迅速出去。那我们的起跑器安装的方式分为普通式、拉长式以及我们的接近式。关键的这个原理就是说，我们两个底支板，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角度，另外就是我们的距离。所以说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重要的。
0: 就在研发起跑器的同一时期，人们对于跑步训练的理论研究也在同步进行着，改良跑步技巧势在必行。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哈恩功不可没。
1: 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在第一天的60米短跑比赛中杀出了一匹黑马，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运动员哈恩以7秒的成绩得到了冠军。哈恩的快速起跑让人们印象深刻，媒体说从未见过反应这么迅速的运动员，他似乎找到了一种最适合自己的起跑方式。这番表现也让人们对他接下来要参加的100米赛和200米赛充满了期待。200米项目当中，哈恩以21.6秒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这项纪录足足保持了28年才被打破。在之后的100米赛当中，哈恩不仅保持了快速起跑，而且始终掌握着比赛的节奏，稳定地拿到了冠军。他一举包揽了圣路易斯奥运会60米、100米和200米项目的3枚金牌。此后，哈恩将自己的经验不仅仅用在了比赛当中，而且作为教练，他也创造出了更令人瞩目的成果。
0: 哈恩结束短跑生涯后，依然选择了他热爱的体育事业，成为了一名体育教练。在弗吉尼亚大学执教的13年里，他带领田径队获得了12次州比赛的冠军。与此同时，他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对短跑理论归纳总结。哈恩找来大量的比赛报道的照片，从中挑选出展现特定动作的照片进行分析总结。经过10几年的探索，1929年，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短跑训练专著《短跑训练法》出版了。这本书涵盖了当时许多训练方法和运动训练理论，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被奉为短跑宝典，尤其是对步幅、步频的解读，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曾普遍认为，步幅大的人迈得更远，跑得自然比别人快。然而哈恩指出，步幅太大，抬腿离地的时间就会长，步频就会低，步幅太小也不行，虽然步频高了，但花费在抬腿迈步上的力量就更大了。哈恩认为，一个优秀的短跑姿势要兼顾步幅和步频，使得人体付出的每一份能量都能有效地提升奔跑的速度。很快，他的观点启发了一位加拿大运动员和他的教练，他们将告诉世人，训练方法的改变会带来怎样的突破。
1: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一位24岁的加拿大小伙子威廉姆斯正在等待比赛。为了参加此次的活动，他和家人付出了很多。这样一位短跑运动员啊，在几年前还是一个身体虚弱、总是休假的中学生。15岁时患上了风湿热，医生特别告诫他不能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然而，这位少年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在1924年参加了高中联赛的短跑，进行了训练。说是训练，其实就是高年级学生带着低年级学生跑步。但威廉姆斯始终坚持着，终于成为了校队的种子选手。在高中联赛的赛场上，他的跑步姿势引起了教练格兰杰的注意。威廉姆斯跑步时挺直上身，双臂紧贴着身体两侧，双腿弯曲，用脚尖着地。按道理说，这个姿势并不规范，但格兰杰发现威廉姆斯有一双灵活的腿，步频很快，也就是跑步时两腿在单位时间内交替的次数，这被认为是决定跑步速度的重要原因。格兰杰主动提出要担任威廉姆斯的教练，在他的指导之下，威廉姆斯获得了明显的进步。想要参加奥运会的选拔赛，威廉姆斯除了要有良好的成绩之外，还得准备不少钱，以应对参赛期间所有的花费。就这样，威廉姆斯来到了火车餐厅当服务员和洗碗工挣钱。威廉姆斯的故事逐渐被人们了解，听说了他的梦想之后，温哥华的一些田径迷们发起了捐款，为他筹措资金，总算是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为他凑够了足够的旅费。这一次，威廉姆斯将会参加男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
0: 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威廉姆斯大放异彩，在100米比赛中跑出了10.6秒的成绩，追平了奥运纪录，并获得冠军。他还在200米比赛中以21.8秒获得冠军。 威廉姆斯取得的耀眼成绩离不开教练员格兰杰的悉心训练和指导。格兰杰了解这位天才运动员的优势，也知道他的问题所在。威廉姆斯天生就具备突出的肌肉爆发力和瞬间放松的能力，为了将这样的天赋发挥到极致，格兰杰为威廉姆斯制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着重训练他的跑步姿势和步频。格兰杰敏锐地发现，威廉姆斯在百米的后半程问题突出，暴露出了大步幅、低步频的毛病。格兰杰一方面不断帮助威廉姆斯纠正这点，同时为了增强威廉姆斯的力量和灵活性，格兰杰还要求他练习跳绳、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格兰杰训练有方，威廉姆斯更是全力以赴，每次训练后还会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30年，威廉姆斯再次刷新了百米短跑的世界纪录。直到6年后的柏林奥运会，这个纪录再次被另一位出色的运动员打破了。不过这次的比赛成绩却引来了不小的争议，甚至没有被认可。
1: 1936年8月30日，柏林奥运会的百米决赛上，一位年轻的美国选手欧文斯以10.3秒的速度夺冠，领先亚军超过1米，刷新了人类在10秒门槛的最快纪录。然而就在这一天前，也就是8月2日的100米，欧文斯曾跑出过10.2秒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却未被承认。8月4日，欧文斯在跳远项目当中取得了8.06米的新纪录，依然未被当作奥运会纪录。欧文斯的遭遇还不算是个案，同样是这届奥运会，意大利的田径选手瓦拉在半决赛当中获得了女子80米跨栏第一名，并以11.6秒的成绩刷新了纪录，但是他们的纪录都未获得奥委会的承认，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些记录之所以不被承认，是因为风速。奥委会认为，柏林奥运会赛场上的风速超过了每秒2米，对运动员产生了一定的推力，这对无风条件下比赛的运动员并不公平。于是1936年的第13届国际田联大会出台了规定，200米以内的短跑项目和水平跳远比赛中，如果风速超过每秒2米，比赛成绩就没有资格获得记录，但仍可算作赢得了该项目。这一规定一直从1936年沿用到今天。正是由于计入了风速的因素，让人类百米短跑第一次突破10秒门槛的努力失去了光彩，这让不少当时的运动科学家们感到沮丧。难道没有风的帮助，人类的短跑速度就突破不了了吗？
1: 1936年，欧文斯在百米短跑中跑出了10秒3的成绩，打破了田径教练汉密尔顿的推测。在前一年，汉密尔顿根据自己的经验，结合各国选手的表现，做出了一个结论：10秒6是人类百米跑的极限。另一位体育运动专家，参与制定国际田联10项全能运动标准的霍夫曼，也对百米跑的极限做出了预测。他认为，人类肌肉纤维能承受的运动极限绝对不会超过每秒10米，因此百米跑的最快时间不会低于10秒。然而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美国田径选手吉姆·海因斯在百米中跑出了9秒95，用自己的成绩打破了10秒极限说，将人类带入了10秒时代。如今很多人回顾起墨西哥城奥运会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是一届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奥运会。这届奥运会不仅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也让众多体坛名将遭遇了惨败。
0: 早在1963年，围绕着第19届奥运会举办地讨论时，就有奥委会成员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墨西哥城位于高原地区，海拔达到了2200多米，氧气含量较低，这种高海拔环境会对运动员比赛带来直接的影响。 尤其是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运动员，能否适应高原地区的环境，比赛成绩是否会受到影响呢？而另外一些委员则坚持认为，由于奥运会从未在拉丁美洲举办过，选择在墨西哥举办有不一般的意义，因此应当坚持在墨西哥举办。经过讨论后，国际奥委会决定将墨西哥城作为第十九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为适应举办地的海拔高度，各国运动员可以提前进行适应性训练。为了备战本届奥运会，各国随即纷纷着手准备，墨西哥城奥运会的传奇即将开启。
1: 1955年，墨西哥城举办的泛美运动会上，就有很多运动员无法适应高海拔环境，晕倒了。当确定墨西哥城作为1968年的奥运会举办城市之后啊，一些国家就开始将运动员送到高原地区进行适应性训练。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研究运动员需要多久才能适应高原环境，以及高原环境会对成绩带来怎样的影响。除了英国，苏联、法国和美国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而意大利的运动生理学学者加蒂则认为，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将会是生理学家与体育医生的竞赛。不少运动员也很担心，来到了高海拔的墨西哥城之后，自己还能不能稳定地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墨西哥城的奥组委也决定，在奥运会举办的前三年当中，每年来一次奥林匹克周，让各国选手啊都到墨西哥城来参加一下竞赛活动，感受一下当地的环境。可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种高海拔环境成为了百米世界纪录被打破的助力。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

0: 财富热线6818983 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完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FM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我是荣小马，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今天是星期五了，本周就要过去了，要迎接我们的周末了，
1: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陪伴的这一个小时显得格外的快乐。是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广荣范米粒，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没错，用微信关注公众号
2: 广荣范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粒就是吃饭的范米粒，把你想听的歌，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今天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1: 我刚看了一下听众的留言，LWY，他说我想听天地缓缓，昨天不是，昨天我记得放过了吧？
2: 给你放过了呀，是吧？
1: 昨天有听过吧？哈，感谢你的留言和支持，这位小朋友基本上每天都给我们留言哈，他上一次我发完了就到地下室就听不了了，那我们可以下周再点哈，因为昨天已经点过了，每天呢只有四首歌差不多的时间，还有对吧，燕燕你的好朋友我们
2: LWY的好朋友哈，他发了语音，我们是听不了的。
1: 对，不能够发送语音。我们正在直播，大家尽量就是视频，我们也只能看画面，听不了
2: 声音。
1: 然后语音的话更加听不了。

0: 听不了，因为听的话就直接直播出去了。
1: 对，所以呢，在行车的过程中，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不要互动，一定要在安全为主的前提下呢，跟我们用文字来互动。
0: 是的，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推荐一首歌哈，正好迎接我们的周末。虽然这首歌和周末没有关系，但纯粹的是因为听
1: 个人喜欢，
0: 个人喜欢哈。这首《别怕变老》送给各位，
1: 一起来听歌。就不会可以。

0: 好的，一首别怕变老，我之前应该放过一次，在很久很久之前，因为你没有听过我放这首歌吧，
1: 应该是还没有跟我做节目的时候。
0: 是的，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丧他说两位主播好，想点首勋章。好的。

0: 第一次看丧点歌哈，对，一直在互动。嗯，LLWY的朋友哈，燕燕，他应该是后来听到我们的解释哈，就说下次再点歌，他说行，嗯，可以把这首你想点的在物理下周一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来点哈，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我们今年的暑假已经要过半了，对吧？七月底了，
0: 这么快，
1: 很快吧？就已经不是学生了哈，对暑假那种时间概念完全没有，嗯，已经过半了。然后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应该都过上了非常有意义的生活，包括兴趣班、辅导班、写作业各种各样的学习技能的日子。嗯，但是是这样的，也有一些人呢不小心成为了 反面的题材，一不小心呢又成为了正面的题材，对吧？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之前和我们说的很相关的，就是电诈。
0: 哦，就在这个对小朋友手上了。
1: 对，在这个暑假就是电诈呢团队又把手伸向了我们的学生群体。
0: 嗯，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有人请你帮忙填个问卷，就是说哎呀耽误你两分钟，嗯，能不能
1: 帮我填一下问卷啊，就为了什么需要，可以免费送你一个小礼品，我想问一下大家会心动吗？
0: 对呀，还有人说如果你帮我做一下我免费送个游戏的皮肤给你，你会不会心动，对吧？
1: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哈，免费送游戏皮肤还是蛮让人心动的。你想现在很多游戏皮肤都是要花钱买的，
0: 要氪金，
1: 那这个钱怎么来？
0: 就是要问父母要，但是作为父母其实一般都没有会支持小孩，就可能买一两个可以，但不会一直支持购买这种做氪金玩家哈。
1: 游戏的话呢，就是娱乐一下，作为小朋友的话还是要以学习为主。
0: 嗯，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两个真实的案例，你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有人找我们帮忙填个问卷，问卷链接一点噩梦就开始了。 一个大学生呢，小肖，他在游戏中呢认识了一个朋友，对方发了一个调查问卷的链接，说想请他帮忙填一下。由于呢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呢，小肖就按照提示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专属的邀请码，点了进去。他以为只是帮了一个小忙而已，
1: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当他点开链接的那一刻， 像他手机里的相册、通讯录，包括一些隐私的信息哈，已经被木马程序给窃取了。就他一点木马就侵入他的手机了。随后呢，对方就利用他相册里的正常自拍照， 通过P图或者是 AI 合成了一些不雅的照片，以此威胁他来转账。就对方说的也其实很直白哈，他说如果不配合，就把这些伪造的照片发给通讯录里面的所有人。 你想想看，嗯，小肖嘛，才意识到自己遭到了那种敲诈勒索，
0: 所以呢，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恶意的链接，清理了手机后台的程序，并向警方报案。民警告诉他说，这类骗局啊，往往通过屏幕共享的方式窃取了你的隐私，所以说这个小肖的经历也提醒我们，不要小看一个什么小小的帮忙啊，对吧？很可能就是你噩梦的开始。
1: 说到这个小小的帮忙，其实我们身边遇到更多的，可能有朋友问你借卡，就说帮忙周转一下，
0: 对，
1: 这种是非常容易上当的，因为你想，有时候朋友你说，哎，转到你卡里，你再转一下，就觉得无所谓嘛，特别是还有信任关系在。
0: 还有呢，可能是因为觉得是朋友，然后面子上又比较薄，抹不开脸，你不知道的是你把这个钱转到你的账上，你的手机账户这一块可能就已经被他们
1: 去吧，太热了，
0: 是太热了。
1: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夏天其实在我们的一年四季中还算比较长的，而且夏天的衣服很实惠呀，对不对？
2: 而且就是你买的话可以穿很久，
1: 对，
2: 最起码从五月份能穿到十月份，
1: 这是我觉得夏天最
2: 划算
1: 最划算的一点哈，就是有点热而已。青蛙公主说青蛙公主说哈，昨天没有听到，可以再点一遍王赫野的长夜星光吗？很遗憾的告诉你，
2: 对，
1: 今天不可以，
2: 我们昨天已经为你放过了，也要留点点歌的机会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
1: 这个机会留给别人哈。
2: 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学生好心帮填问卷，然后陷入了骗局。接下来这个案例呢，就是11岁的女孩被吓得乖乖转账。
1: 哦，
2: 你想11岁多小，
1: 觉得好离谱。
2: 对，那如果说刚才的小肖是被善意的利用，对吧？那么11岁小女孩小周的经历呢，就是被恐惧操控的。因为7月15号的晚上，在浙江的天台县嘛，小周呢用她的平板登录了某 APP 的恋歌。在房间内呢，一名陌生网友，他自称自己是广西的公安民警，谎称小周卷入了诈骗的案件，要求呢他线上配合核查，自证清白，否则呢就要采取拘留措施。
1: 就一个11岁的孩子听到拘留两个字，我相信都会害怕，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
2: 小孩嘛。
1: 然后他就吓得完全听从了对方的指令，然后骗子就一步一步设套，先让小周呢拿了母亲的手机开启了摄像头，然后诱导他下载了一个陌生的软件，要求展示微信的余额，绑定全部银行卡，然后得知孩子不知道支付密码，
2: 然后呢他还让他远程控制指导他重置统一的一个简易的密码。
1: 除此之外，他还逼迫他就是逐条的报送短信验证码，在骗子的一个远程的指挥下哈，多笔资金被转走了。转账完成后，对方还要求他干嘛？删除短信记录，因为怕被
2: 家人
1: 察觉嘛。
2: 这
1: 个时候幸好小周的母亲进入到房间了，正好撞见手机弹出的转账提示，当场识破了骗局，然后就报警了。
2: 然后呢，报警之后经过核算，损失了共计8000多块钱。然后事后回想，小周的母亲真是后怕不已，如果自己再晚发现几分钟，可能全家人的积蓄都会在这个夜晚全都没有了。对吧，
1: 像这个11岁女孩的经历我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觉得她绝对不是第一个被恐吓的小孩。
2: 所以说很多新闻那街上都说今年暑假针对学生群体的诈骗正在全面的爆发。像之前我们刚说的免费送皮肤的套路，未成年人有个小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一个人自称可以说免费送皮肤的好友，说自己的账号因为违规被封了嘛，需要他配合调查，然后这个小孩呢就按要求下载了软件并开启了屏幕共享，也是跟刚才一样的套路，对方他指挥怎么扫码呀、转账啊、验证啊，也是损失了数千块钱的。
1: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骗局，就是抽奖中奖。温州的有一名中学生，他小李在看到朋友圈有抽奖领现金的链接，参与后中了大奖，就他肯定是一看一大奖，然后就心里好开心啊。对方却说他操作有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了，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他承担，而且必须配合解冻，否则就起诉他嘛。对方还反复叮嘱他有保密协议，不可以告诉任何人，更不能跟父母沟通，一个孩子就这样被恐吓。
2: 所以说因为孩子毕竟还是孩子，心智不成熟，然后面对他们的恐吓的时候还是很慌乱的，
1: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明辨对方是真的是假的，
2: 他这种套路。
1: 而且现在小孩基本上对公检法对警察之类的他都会有一定的那种
2: 发自内心的对。然后呢还有真的有人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广州的一个小女孩，她就是一个游戏玩家嘛，就是冒充反诈中心的警察，以他的账号涉嫌诈骗为由恐吓他，然后也是在骗子的诱导之下呀，他开启了共享屏幕，对吧？
1: 因为你想现在暑期到了，学生独处上网的机会又比较多，社会阅历又不足，是不是？
2: 对，
1: 这就是诈骗分子眼中最佳的突破口。你像夏天到了，原本学生放松的假期却变成了诈骗分子的收割季。
2: 所以你看为什么 小孩子这么容易上当、其实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下，我们梳理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个案例，我们会发现套路都是高度的相似的。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投其所好，游戏皮肤啊，明星的周边，抽奖中奖，包括一些轻松的兼职，
1: 全是感兴趣的孩子。
2: 对， 对，
1: 然后可以不张口问爸妈要，平时就是家里会有一定的控制哈。第二步他就是制造恐惧，你像你违规了，你犯法了，要拘留你，要起诉你，利用孩子对权威的一种恐惧心理，然后实行他下一步的计划。
2: 对，还有第三步就是切断求助，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说，不要告诉你的父母，不要跟任何人说，让你孤立无援，然后一步一步的攻破你的心理防线，然后再把这些证据给销毁，让你无法核实，
1: 然后就操作嘛，
2: 对，
1: 诱导下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还有发送验证码，孩子只会跟着他的指引一步一步的，然后让自己受骗。
2: 所以一位民警他分析的就很透彻，他说诈骗分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层层的设计，孩子的社会阅历不足，遇到什么你违法啦，你要被拘留之类词，第一反应不是怀疑就是害怕，真的是害怕，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例子哈，现在也有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警惕，这些例子通过一些小小的优惠，小小的奖品，让你步入他的陷阱，
2: 一步一步的套路要识别。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我们有位朋友点的勋章送点的，
2: 送给大家，
1: 鹿晗呀，好，这首勋章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勋章》这首歌，我记得经常在抖音里面听到。
1: 对，一开始听到名字的时候，我感觉没听过，听着听着就感觉啊，越来越熟悉。
0: 这首歌我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它是那个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曲。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留言私信。刚我们说了，现在暑期了，很多小孩都被骗了哈。针对小孩的骗局，一大波已经涌来了。
1: 对，已经是有发生了很多的案例，所以呢，刚说了也很多，我们要对孩子和家长呢，也希望他们能够记住几点，比如说小孩子的话，不要添加陌生的网友，对吧？不点你不清楚的未知的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不透露个人的信息，还有记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凡是让你瞒着你的父母操作的，要你拿你爸妈手机扫码转账的，都是诈骗，千万不能信。
0: 我觉得这几点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非常受用的哈。
1: 对。
0: 然后对我们家长也是有几点提醒哈。第一，管好手机和支付密码。第二个，多跟孩子就是聊聊反诈，普
1: 对。
0: 及一下相关的知识，讲一些真实案例给孩子，让他知道就是骗子会用什么样的骗局来诱导，然后告诉孩子，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可疑的情况，也不要害怕，也不丢人，第一时间告诉父母，这不是犯错哈，是在自救。如果真的发现被骗了，还是我们那句话，拨打110哈，还有我们反诈专用的号码96110。
1: 对，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呢，要看到这些真实的案例，千万别让骗子在暑假收割我们的孩子。防诈呢，要从告诉孩子开始。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出题了。首先送上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我们送给正确答题的第
1: 你说，
0: 拼手速，我们昨
1: 好，
0: 天说的对吧？
1: 那
0: 我
1: 就，
0: 们今天的两轮都拼手速，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哈，就出题吧。
1: 好的，来听题。天作之合这个词最早是形容什么关系的？A. 恩爱的夫妻，B. 和睦的兄弟，C. 联姻的两个国家，D. 君臣之间的信任。我再练一遍，天作之合这个词在最早它是用来形容什么关系的呢？A. 恩爱的夫妻，B. 和睦的兄弟，C. 联姻的两个国家，D. 君臣之间的信任。
0: 这道题目我相信哈，也不是很难。
1: 但是呢，也的确是很多人都应该不知道它最早的意思是什么
0: 大
1: 东
0: 家
1: 西。
0: 审题清楚哈，
1: 最
0: 最早
1: 早
0: 是形容什么关系的？天作之合，第一个是恩爱的夫妻，B 是和睦的兄弟，C 是联姻的两个国家，D 是君臣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在天作之合是婚礼上常见的
1: 经
0: 一个
1: 常用
0: 祝
1: 的，
0: 福语
1: 但是
0: 哈。
1: 我们说的是最早。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听众发来的答案。
0: 我们 YUA 哇，是永
1: 手
0: 远
1: 速
0: 都是第一呀，选了 D，然后勇往直前选了 D，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HTT 选了夫妻就是 A，笑笑选了 A，
1: 我们再等一会儿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听众。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天作之合现在就形容一对璧人天生一对。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们问的是最早形容的是什么？答案呢？天作之合这个词最早形容什么的呢？A 呢是恩爱的夫妻，B 呢是和睦的兄弟，C 呢是联姻的两个国家，D 呢是君臣之间的信任。我们
0: 哦，
1: 来刷新一下。
0: 这个词其实最早是出现在《诗经》《大雅》《大明》里面的。我就提醒到这里哈。
1: 又来了一个，我们看。是哪位听众？是我们熟悉的吗？
0: 好，桑他选了 C，那我们可能这个点儿大家还没下班哈，我
1: 对，我
0: 们
1: 们
0: 就
1: 就截止答题好吗？然后呢，这道题呢，这么多位听众，只有一位听众答对了，
0: 就
1: 就是我
0: 是
1: 们的桑，他这道题选的是 C，联姻的两个国家，很多人有疑问啊，各位听众解释一下。他这个词呢，最早写的是周文王迎娶商朝贵族之女的故事，知道吗？ 然后呢，意思就是说上天在人间考察，把天命聚集在周人身上。文王年轻的时候呢，上天为他匹配了这门婚事，但这场婚姻的本质是政治联姻。周人呢，通过与商朝贵族的联姻，获得了政治资本和军事联盟，为后来的武王伐纣奠定了基础。
2: 嗯，所以说天作之合最早说的不是他们好般配啊，而是他们结盟是天意。一个词从国家联姻变成了新婚祝福，也是藏着
1: 对
2: 我们王朝的崛起哈。
1: 对，
2: 柠檬味的阳光说改 C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所以呢，今天的丧是非常幸运的啊。
2: 嗯，也麻烦丧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们将获奖信息也发送至给你的微信了。
1: 刚才我们也说到过了如何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然后呢，这就有一个咱们安徽合肥的小男孩做出了表率。
2: 嗯，相信大家都看到过哈。
1: 对，当然了，他不是说在反电诈领域做出了什么样的表率，而是他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他自己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暑假。
2: 我相信大家这两天都在网上刷到过了，
1: 人民日报上都
2: 有，他们称叫钩针男孩。
1: 对，在安徽的合肥逍遥军公园附近呢，12岁的钩针男孩高贤成熙火了。人民日报呢、新华社等中央媒体也是纷纷的就是转载这个报道，全网阅读量呢已经突破了1000万，无数的网友呢被这个小孩哥圈粉了，都说这才是暑假小孩子该有的样子。
2: 嗯，就是父母心中的好小孩哈。
1: 嗯，
2: 因为他一开始是从陪妈妈摆摊，然后到摊上当上了小当家。高贤成熙他和钩针的缘分其实要从3年前说起，那时候他才9岁，妈妈我们就称为赵妈妈哈。她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平时会接一些钩针的订做单，发卡啊、荷包啊、小挂件越堆越多。然后成熙无意间就说了句，妈妈勾了这么多挂件可以拿到路边去摆摊卖。然后正是这句话让妈妈下定决心把摆摊这件事给做了起来。
1: 对，其实呢，他的妈妈带他接触摆摊呢比现在还早一年。那时候晨曦刚上2年级的时候，性格是有点内向的，不太爱和别人说话。妈妈呢也是有意的锻炼他，便让他独自拿着勾好的小挂件呢去家门口附近的夜市买。
2: 嗯，
1: 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就独自的面对一些陌生的顾客啊，学着介绍啊、收钱啊，虽然说每次卖的不多，但是呢都能够锻炼自己，对吧。
2: 嗯，这也就是悄悄地种下了他与摆摊最初的缘分。
1: 对，
2: 嗯，他的爸爸常年其实是在外地工作的，妈妈索性就把晨曦和妹妹都带在身边了，然后就到合肥那个地下通道固定摆摊。最初他只在周五晚上摆摊，到了暑假只要不下雨几乎是每天都来。出摊久了坐在摊位前难免会觉得有些无聊嘛。
1: 嗯，
2: 但是你想妈妈肯定是不会让玩
1: 手机
2: 的，然后他就央求母亲教自己钩针来打发时间。你要小孩就只要不玩手机时间过得很漫长，但你只要不学习要学什么都行。
1: 对，然后呢他妈妈就从最简单的针法教起，没想到他学得很快，还爱上了对着图然后自己琢磨，你知道吗，然后慢慢掌握了加针啊、减针啊等反复杂的一些小技巧嘛。然后从勾什么小配件啊到独立完成一个一整个大玩偶，他只花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
2: 他真的很聪明，
1: 钩
2: 针我原来也学过哈。其实我觉得是急需要耐心和以及看那个图解，就是要有非常强的理解能力。就是他现在不是在自学钩针嘛？
1: 对，
2: 他会上网寻找流行的图样，可能3-4个小时他就能勾出一个非常精致的玩偶。他已经勾出过上百种的创意作品，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哆啦 A 梦、
1: 对
2: 蜡笔小新、 Hello Kitty， 摊位上一些热卖的款式都是他记下客人问的多的款式，然后再让妈妈去做，然后自己去学。
1: 所以说他妈妈也是经常开玩笑说，他说现在这个摊位有没有我感觉都一样了，购娃娃呢他也能，对吧，然后客人来买呢也是他来算账，然后呢学习呢摆摊两不误，还有自己的生意经。然后你不要看他小小的就是沉迷钩针啊，学习可是一点都不差， 今年暑假期末考试，他的语文是97分，数学呢是99分，英语呢是95分。

0: 你看他就是玩一玩了，学也学了，学霸。他妈还早跟他说过，你要跟我学钩织也可以，只要有影响学习的话，如果你学习不行了，那你想让我带你来，我都不会带你来的。他是不是就是聪明的人，其实对每一个领域他都会擅长。 因为他有耐心、细心，他还有很好的眼力。对，而且我觉得聪明的人还有一点有非常强的理解能力，对，然后还有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他干啥啥行。啥行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
1: WLY， 他说要点一首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永恒》。谢谢。 My heart will go on。
0: 可以，没问题。可以，可以。嗯，刚我们说了这个小男孩钩针，你想，真的是小孩儿。
1: 他面对的不一样，他所有的结果也不一样。第一个我们说的故事，他被诈骗了，对啊，你想有的小孩花三四个小时打一两局游戏，他可能被诈骗了，这个小孩你看帮妈妈摆摊，是吧？他不仅学习没落下，钩针也学会了，然后还有自己的生意经，他的社交能力口语表达能力全都锻炼到了，胆量也提高了很多，对吧？从内向变成一个小老板，所以说上学期间的时候呢，他星期五就把作业全部都写完了，然后呢周六周日就开始出摊练手，暑假时间充裕嘛，只要天气好的话，他几乎每天都去摆摊，他自己还有生意经，就是客人如果你对他讨价还价，他几乎不怎么松口，也不怎么让步，就是可能在他眼里面就是这些东西我花了几个小时
0: 勾出来的是我一针一线的心血，对吧？我觉得他值这个价，我不想让步。
1: 对，他因为他比较看重自己的心血哈，但是我觉得小小的年纪他有这么强的主见，有这么强的决心，然后他对自己的生意有一定的规划，真的是要为他点赞。要有媒体就评价他说，他不仅读懂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重量，更在售卖时不忘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对，
0: 他就觉得我做的东西就很好，你要是符合你的眼缘，你看中了，你来买。但是你想让我便宜让步的话，我舍不得。也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小孩。对，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我们 WLY 他点了一首歌曲《我心永恒》哈，这首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我心永恒》，让我回到那个电影的画面，在船上哈，《泰坦尼克号》上，
1: 对，我记得我小时
0: 杰
1: 候
0: 克·
1: 那时
0: 肉
1: 候
0: 丝。
1: 那时候这部电影可火啦，家里的长辈都扎堆一起看。
0: 我小学的时候，我们还模仿过那个他们在
1: 经典造型，
0: 经典造型，然后拍照，然后还会演绎，
1: 还挺好玩的，过家家一样。
0: 一首歌带我们回忆了以前哈，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
1: 出我们的第二波福利了，是由我们的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送给同一个人，然后还是拼手速哈，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大家准备好了吗？
1: 我要开始出题了啊。《明察秋毫》里面的秋毫指的是什么呢？A. 秋天飘落的细小毛发，B. 秋天鸟兽身上新长出来的细毛，C. 秋天落叶的叶脉，D. 秋天微小的露珠。我们经常说的《明察秋毫》里的秋毫指的是什么呢？A. 秋天飘落的细小毛发，秋天鸟兽身上新长出来的细毛，秋天落叶的叶脉，秋天微小的露珠。好的，有没有说到答案？我们现在开始，还挺多的，这个时间段就很多了。
0: 但我想留个悬念哈，我觉得要读出来的话，大家就会心死了。
1: 的确是的，所以呢，因为比较，也收到了好多，
0: 我
1: 们
0: 有
1: 再
0: 看
1: 等一
0: 到
1: 会
0: 很
1: 儿。
0: 多新朋友哈，但是我很遗憾的告诉 YUA 哈，这次不是第一了。
1: 对，你的这次怎么网速又突然变慢了一 点？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第一位是 Z，他选了 B，心想事成选了 B，杨宝八八选了 D，袁文勇选了 D，WLY 选了 D，呆呆选了 B，HTT 他选了一个二，就是 B 的意思，YUA 选了 B，后知后觉选了 B，然后还有两位朋友的答案看一下，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后知后觉选了 B，礼貌选了 B，爱妞妈妈选了 B。那我们这次直接公布正确答案吧。
1: 就是我们的 Z 选的 B，
0: 我
1: 很
0: 们
1: 简单哦，这道题目。
0: YUA 说这
1: 次
0: 次
1: 选
0: 选
1: 择
0: 择
1: 犹
0: 犹
1: 豫
0: 豫，
1: 了。
0: 要是没犹豫，可能还是第一位哦。
1: 对。
0: 我们恭喜 Z 哈，是第一个答对的。然后看了，他是今天好像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答题，一个月之内哈。
1: 难道以前就是一直在跟我们默默的
0: 潜水？
1: 听？潜水员。我们经常说"明察秋毫"，现在是用来形容人的目光敏锐，观察细致入微。但秋毫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很多人都以为是什么秋天飘落的头发丝啊，或者细小的东西。但其实秋毫呢，指的是秋天鸟兽身上新长出来的细毛。秋天换毛的时候呢，新生的绒毛极其的细密柔软。古人呢，用它比喻极其细微的事物。
0: 也算又知道了一个词的
1: 又
0: 意
1: 长
0: 思
1: 知
0: 了
1: 识
0: 哈。我们恭喜。

0: Z 哈，我已经他很快速的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了，
1: 证明他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知道我们的套路。接下来问他要手机号码
0: ，YUA 肯定心想，哎呀，犹豫什么呀？这死守，
1: 死守！如果我不犹豫的话，这次第一名肯定是我。
0: 是的，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可以互动，但是我们一定要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我们还是安全的驾驶哈。当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30至5:30是直播时间，晚上7点多有一次重播。 Z 给我们发信息，他说
1: 太感谢了，
0: 三个大拇指，
1: 不谢不客气，记得下周再来对吧。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当记者问他你要赚来的钱打算用作什么，你知道这个小男孩钩针男孩怎么说吗？他说我要把钱存起来，等有时间了给我妈妈买点东西。
0: 很有孝心啊。
1: 对，一句话就是把所有的网友都给戳破防了，然后呢评论区就开始拼命的夸这个小男孩
0: 他说路过逍遥津一定要看看这个心灵手巧的小朋友们，太强了吧，那比看手机看平板强大多了。
1: 对呀，无论是不是补贴家用，我感觉网友说这都比玩手机强10000倍。还有网友说在合肥吗，我要去看看，高低得支持一下这个小孩儿。
0: 基本上无一差评哈。大家都想就是钩针男孩成为自己的朋友，自己小孩
1: 学习的榜样对吧。所以说棒棒的小男孩，这样的孩子给我来一打，太好带了对吧。
0: 他从一开始是跟着妈妈观察学习，然后到独立的完成了一件钩针的作品，一针一线间其实都是这个小男孩的蜕变与成长。
1: 对，当不少小孩子呢就是把课余的时间啊就耗在了电子产品里面，所以呢钩针小男孩在小小的摊位上呢就做出了最生动的脑洞的教育课对吧。然后呢他专注的3-4个小时收获了一件毛绒可爱的毛线小玩具对不对，还能补贴家用，还能帮妈妈减轻点负担，还能送妈妈一件小礼物，
0: 双手创造美好生活，我觉得用在这里是非常贴切的。他用通过劳动换取的金钱然后回馈自己家人，
1: 对，
0: 也是他的一份小小男子汉的担当。
1: 所以呢呼吁很多的小朋友要向这个小男孩学习，可千万不能把爸爸妈妈的口袋里的钱掏出去呀。
0: 就今天说的两个例子，一个很正面哈，还有一些就是反面的一些提醒典型案例，也是提醒各位小朋友平时在玩电子产品的时候不要下载不知道的 app。
1: 对，也不要乱点链接，特别就是你玩游戏你就玩游戏，你不要什么加什么陌生的网友对吧，不怀好意。
0: 而且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第一时间要和自己爸爸妈妈沟通，不要怕，你不是在犯错，你是避免一个陷阱。
1: 对，特别是有人会说，如果说你不准告诉你的父母
0: 爸妈说
1: 老师或怎么样，不然的话就把你怎么怎么怎么样，这都是活生生的威胁
0: 吓唬，
1: 越是这样说 你越是要学会求助，学会求助自己的父母还有警察叔叔对不对。
0: 然后柠檬味的阳光说错过了什么，错过了答题
1: 错过了明察秋毫这道题的什么意思，
0: 错过了2张电影票可以这么回答你哈。我们节目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
1: 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会把这首歌放给大家听，一起共度一个快乐的周末。
0: 在节目的最后也给大家做个高温的提醒哈，广德市气象台在2026年7月24号10:49，也就今天上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广德市部分地区24小时之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
1: 怪好热哦，这两天
0: 气温到37摄氏度，外面的气温地表的温度
1: 绝对不止，
0: 肯定是超过40度的。
1: 所以呢，就是还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高温天气，然后呢，在外面

0: 户外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中暑。
1: 嗯，然后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
0: 礼貌
1: 他说我第一次点歌，我想点凡人歌，可以没问题，
0: 是李宗盛的，
1: 一定要留到最后哈，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几分钟为你放上这首李宗盛的凡人歌，
0: 也是很好听的，
1: 挺有品味的。
0: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在高温天气户外作业里面，你如果一些户外工作者你出现了以下的症状可能就中暑哦，千万不要感觉没什么事，扛一会儿就可以了，对吧？比如说面色苍白，对吧，面热，然后精神啊特别特别的不振，没有力气，头晕晕
1: 的。我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哈，是一个老爷爷他在外面卖自己种的东西，有一位网友看到他，他当时是躺在一个草坪上，那个草坪也可以说是土吧哈，他就休息，就那个年轻人就判断他是不是中暑了，因为在那躺了很久，他就给他叫醒了。
0: 是中暑了吗？
1: 热射病，
0: 很严重啊，热射病。
1: 然后我在看到评论的时候，他的子后代嘛，他就说，谢谢博主，这是我的父亲，然后他已经在第二天的时候离世了。
0: 所以说这个中暑还有这个引发的热射病啊，怎么个去预防它，你知道吗？首先呢，得减少在热环境气候下的劳作，或者是高强度的锻炼。
1: 我们还而且除此之外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充足的睡眠，如果出现体力不支、胸闷气促、头晕眼花，及时要终止劳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哈，像年轻人会好很多，就享福嘛，但是在老一辈的人的眼里，他们有庄稼有作物，我要去我的田间地头
0: 到菜园子浇菜，
1: 除除草，但是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去的，除非你五六点去，那个时候太阳不是很大，然后人也比较能吃得消受得住，但一旦你在十点多九十点还没有回来的话，很容易出现中暑热射病的，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特别是热射病哈，已经来不及了。
0: 对，特别是劳作之后呢，你出现了一些头晕目眩啊、腹泻、血尿等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所以说你如果一旦有人发生的中暑该怎么办，立刻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对吧，到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啊，休息休息，赶紧补充一点水分，吃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
1: 如果说我们看到别人中暑了，我们也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哈，让他躺平，为其扇扇风，饮用一些解暑的药物，或者使用湿毛巾冷敷，冰敷腋下，酒精擦身，一些方式助其散热。
0: 如果说患者出现了晕倒或者昏迷的话呢，并有不明原因的高热，简单处理之后呢，要立即拨打120，要赶紧送到医院，不能再拖。
1: 还有我们这个天，我觉得最实用的防暑指南还是减少室外高温的暴露，比如说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室外的体力活动和户外运动，若需外出活动，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并缩短户外停留时间，可能早上七八点，
0: 你早上起早一点，
1: 晚上五六点，
0: 对，早上如果你要早锻炼的话呢，你可以5点钟的样子，对吧，现在7点的话，太阳已经很烈了，5、6点的时候尽量就可以出去一下，晚上呢等日落之后再出去散散步。
1: 还有就是要注意防晒，外出嘛，我们会经常穿一些比较凉快的宽松的浅色的衣服，并使用一些防晒用品，比如说伞啊，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因为现在很多防晒面罩啊，防晒围脖啊，防晒衣，不是穿的越多越好，你穿的越多也有可能是中暑的，
0: 很闷呐、真的是。所以说在选择那个防晒衣的时候，一定要看防晒指数好的，然后轻薄的，然后有凉感的，你穿上一件的话其实就够了，你不要想着好像就说我这个衣服穿的厚一点它就防晒一点，穿多了话其实也很闷热。
1: 适当的防晒哈，然后我们多在阴凉处活动哈，避免阳光的直射。冰封王喵给我们发来了私信，他说现在年纪大了，又怕冷又怕热的，十几岁的时候夏天我经常打一下午球。是的，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哈，暑假我每天都在外面跑，每天就是吃完中饭 十二点
0: 就在外面玩，我们都是在外面玩，
1: 正中午啊就出去跑，记得人都晒得黢黑。
0: 对，所以说，因为王喵说现在年纪大了，又怕冷又怕热，你又怕

0: 怕冷又怕热，怕不是打摆子吧？
1: 那有点夸张，你打摆子一定要注意了，
0: 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我们也提醒户外作业人员的工作者哈，及时补充水分、电解质，保持凉爽，合理的安排户外作业时间，预防职业性的中暑，定期做一个健康体检。因为你像现在一些建筑工人、快递骑手、清洁工
0: 很累，环卫工人
1: 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的职业属性
0: 就是在户外，
1: 就是暴露在外面，
0: 嗯嗯，没有办法，所以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电解质，对吧？
1: 嗯，
0: 合理的安排要错峰嘛。你像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比如说建筑工人，他可能最热的时候上午10点钟之后他就提前下班了，对吧？
1: 嗯，
0: 然后下午呢也是晚一点再上工，这样会好很多。
1: 所以就我昨天看到那个短视频之后哈，我是感到非常的心痛。我一开始看就是我是被这个博主的善良所打动，
0: 嗯，
1: 因为他看到有及时的伸出援助之手，还给了他防暑降温的药品。但是再后来得知他的后辈就是因为已经得了热射病了，所以就离开人世间了，真的非常可怜。可能这个老爷爷他都辛苦了一辈子了，好不容易有一些温暖哈帮助他，在这个但是在他走之前也是感受到了最后一丝暖意。
0: 所以你说这个中暑的话，千万不能，我们说的千万不能硬挺硬扛啊，不然的话热射病的话其实真的是很难救回来的。
1: 我们大力的提醒哈，
0: 对，一定要提醒
1: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家里肯定是有喜欢去
0: 菜园子里面
1: 搞草，
0: 搞草，不要心疼那几个菜，对吧？不要心疼它干不干，
1: 人身体真的病了就无力挽回了，
0: 一定要注意一点。
1: 那我们最后就送上李茂点的一首歌曲《凡人歌》，
0: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4:30到5:30陪伴的一个小时，到那时候我们再见。
1: 一定要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凡人歌》送给大家，
0: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7: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8: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9: 今天的余姓是慧姓。啊，这个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注意到这个姓，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姓这个姓的朋友，哎、啊，我还认识，所以啊，我原来一直认为这个姓好像不是一个很少见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姓。首先，大家看到这个姓，第一反应念什么？会，但是有些地方念西。这很有意思的，啊，比如如果大家拿一个名片，碰到姓惠的，我建议大家最好问一问，贵姓是念惠还是念西？有些地方这个字念西的做信用，但是为什么念西不知道？啊，可能就我们就是祖祖辈辈念西，道理已经不知道了。所以你看，从读音上这个姓就不简单，同时它的源流非常复杂。这不是个大姓，但是源流非常多。第一个源流源于姬姓， 是皇帝的直系后裔，叫惠莲，有这么一个人的。那么惠莲的后代当然就以这个作为自己的姓氏，所以是姬姓惠氏。第二个源流还是源于姬姓，是源于西周时期周惠王，是天子啊，啊，周惠王的后代就以先祖的谥号，因为周惠王是谥号嘛，以他的谥号为氏，啊，这第二个。第三，源于归姓，春秋时期陈国，啊，陈豨公有个儿子叫公子惠，公子嘛，那他是公子，公子惠，所以他的后代就以惠作为姓氏。还有一个源流，源流四，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鲁惠公的儿子叫公子伟，是他的后代，也就是用自己父亲鲁惠公的谥号作为自己的姓氏。这一支啊非常的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因为公子伟啊在历史上留下了好多故事，这个字有的时候还念成公子乙啊，尾巴的尾，现在不是有的方言念尾巴啊，所以这个念还很难念。他留下了好多好多故事，这个咱们在这里呢就不展开啊。主要是这一支后来还衍生出一个姓氏，因为这一支到后来声名远播，名声一直传到远方他乡，就传到很远，所以他还衍生出另外一个姓氏。什么姓氏大家知道吗？诗，这个字大家想想想没想吗？他方，那边是个方，这边是他，上面一个人像人一样，下面一个野嘛，就是声名远播到他方，大家很自豪，这就以这个造了一个姓出来，也是这一支的啊。当然这一支还有一个姓氏就是惠啊，所以有的人讲啊，这个我这个诗跟别人不一样，我这个诗是因为我的祖先声名好，声名远播到他方，所以姓诗。如果你听到有的朋友这么介绍诗姓的，这么介绍，你就跟他说，哦，那你是鲁惠公的后代啊。当然这是一个民间通俗说法，这个诗从语文学的角度、文字学的角度不一定能这么解释啊，但是民间这么通俗解释的。第五个源流太有名了，在中国传统当中，大家看到这个惠一般会想到谁啊？柳下惠啊，柳下惠太有名了。柳下惠本名斩获，字秦，还有一个字叫纪，他是在公元前720年

到公元前621年，大概在这个阶段在活动，这里边要将近100年了。当然他没有活那么长，但是他在这个阶段在历史上活动的，是春秋时期鲁孝公的后裔，所以柳下惠本人也是一个公主子弟啊。柳下是他的实裔，他被封在这个地方，封了块地给他叫柳下，惠是他的谥号，他死了以后大家尊称他为柳下惠。他是鲁国的大夫，后来隐逸不当官，成了义民。那么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都不要说了，坐怀不乱了，这个成语就是因为柳下惠，叫坐怀不乱啊。那么孟子曾经称他柳下惠甚至何者也，那个和和谐的和，所以柳下惠在中国的传统当中还被称为和圣，他是个圣人。那么他的后代啊，我们知道就以惠作为姓氏啊，所以有相当多的惠姓会非常自豪地讲我是柳下惠的后代，就是这么来的。第六个源流还是源于姬姓，是春秋时期晋惠公的后代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惠这个字啊，因为它是个好字，这个字非常好，咱们今天看到这个字也觉得非常好，所以很多王啊他的谥号采用了这个字。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情况很多，所以很多子孙以谥号为姓传下来，来源非常复杂。源流七源于姜姓，一讲到姜姓跟咱们一块都关注姓氏文化的，马上就会想到那肯定跟齐国有关，对，齐惠公的后代啊，齐国有一个国君也叫惠公啊。源流八源于姬姓，春秋时期如果有一个圣贤啊，这个人也是修养非常好，非常有人望，叫孟献子。孟献子主要的特点是勤俭，而且特别要求治国者要勤俭啊。孟献子有一个后代叫惠伯，福惠伯有这样一个后代的，所以后来就分成两个姓氏，一个姓福，衣服的福，当然古音不怎么念啊，古音不是怎么念的，但现在只能念成福。一个就是惠啊，今天惠姓还比较容易见到，姓衣服的福的不太多了，其实同宗同源，是鲁国孟献子的后代。第九个源流源于芈姓，是楚国楚惠王的后代。第十个源流还有源于嬴姓的，谁啊？战国时期秦国，一听到嬴姓咱们马上就应该想到秦国。秦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王叫秦惠文王，那么在历史上秦国是从秦襄公开始成为诸侯，这咱们都知道，到了秦穆公传了九世，也就传了九代，到秦穆公时候开始称公啊，原来他还不是公，他没有那么高的爵位，到了秦惠文王开始称王。秦惠文王作为秦国的国君，在位的时候任用贤能，推行法治，拓展秦国的疆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秦惠文王的子孙当中，慢慢的就有人叫惠文，以这样的两个字作为姓氏。时间一长这个复姓没有了，今天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复姓惠文，但是分成两支，一支姓惠，一支姓文，姓文的还是蛮多的啊，现在我认识好几位朋友就姓文的啊，所以就分成两支。同时历史上有很多兄弟民族在改汉姓的时候用了惠字，因为这个字非常的美好。在古代库莫西

0: 这样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库姆西当中就有彗星。到了现代，像满族这样的兄弟民族当中，彗星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形式。满族的彗星占了今天彗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1: 我看钱老师在百家姓的讲座中总是提到一个词叫做郡望，请问这个郡望是什么意思？是那个姓氏的聚集地吗？
0: 当然它是姓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聚集地，但是同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聚居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姓氏在历史上出了很多著名人，成为这个姓氏的骄傲和标杆，并且在这里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家族文化，或者叫姓氏文化，所以这个我们后来就把它称作郡望。
2: 彗星在历史上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惠施，他和庄子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被无数文人墨客引用。钱老师说说这个人物吧。
0: 这个人物在节目里我重点讲述了，大家只要收看节目就能有所了解。历史上彗星的名人，我给大家略微介绍这么几位啊。第一位我们应该知道的惠施，是庄子的朋友，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啊。法家、儒家、道家，那时候还有一个名家啊，名家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讲逻辑的啊，研究逻辑啊，研究思辨的这样一个学派。他认为一切差别对立都是相对的啊，比如你比我高那也是相对的，你比我高就是你比我高，你难道比姚明还高吗？在姚明面前你的高就是矮，在我面前你在姚明那儿的矮在我面前显得倒是高的，对吧？就这样一个意思，一切都是相对的。庄子对他惠施非常非常的推崇，曾经说过惠施多方奇书五车，就是说他这个惠子有很多著作啊，有五车，竹简可以推五车，所以对他还是评价非常高的。那么比较近的，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家族啊出的这样几位重要的人物。惠周惕这个人物，他是江苏吴县人，大家看到啊，吴县就是今天苏州这一带了，已经在江南了。他的父亲叫惠有生，就当时啊以九经教授乡里，他父亲就是一个老夫子教书的，所以惠周惕幼儿聪明，从小就很聪明，读书非常好，但是呢家里穷，从小比较穷，长大以后去学吏，官吏在古代是分的，当官是正途，学吏不是正途啊，当时认为都是万不得已才去学的，官和吏要分开的啊。后来发奋庇护读书十年，成为通儒，康熙年间成为进士啊，授翰林院庶吉士，也就是成为翰林了。后来因为不练习国书，他江苏无锡当时的国书叫什么，就是不认识满文啊，不认识满文，所以就被派到密云当知县啊，当过一任知县官。当官的时候呢，因为太劳累，所以就死在官位之上。他有很多著作，比如易传、诗说、春秋问、三礼问啊，是研究儒家经典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他的儿子就是惠施齐啊，这惠施齐就是惠周惕的儿子，康熙年间进士，当过广东学政，提倡经学， 使广东啊学风大。

罪，啊，他后来因病辞官，在家研究经学，对经学、古音韵、古文字学都有重要创获，啊，是个重要的学者。惠氏齐的儿子惠动，你看祖孙三代，惠周替、惠氏齐、惠动，那么惠动就是惠氏齐的儿子，出生在1697年，1758年去世。他前面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学者，所以他有家学。清史稿《儒林传》对惠动是怎么评价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清200余年谈汉儒之学者，必以东吴惠氏为首。惠氏三世传经，周替其创始者也。清代200多年讲汉学，如果要讲到汉学，必以东吴，因为江苏吴县人，惠氏为首，你必须要提吴县惠氏。惠氏三世传经，就从惠周替、惠氏齐、惠动，啊，所以周替其创始者也。大家看，所以吴县惠氏后来成为一个经学世家。惠姓的排名跟前面几个姓一样，都没有排进前500位。接着林姓是霍姓，这个霍有好多种写法，今天咱们就写成这一种写法了。那么在古代有好多种写法，它的起源有下面这几种啊。一个是起源于地名，春秋时期霍阳山，霍阳山是嬴姓的封国，跟秦始皇一个姓，梁国的一个地方，梁国跟秦国都是嬴姓的，故址在今天陕西省涵源附近。霍阳山周围的地区都称霍，就是今天的岘山地区。岘山很多朋友不太知道，如果提起铁顶山，大家有点印象，就是那一片地区。梁国被灭以后，那么这一片的居民就开始叫霍阳氏，后来简化叫霍氏。另外一个源头就不是嬴姓了，另外一个源头是源于周文王第六个儿子叔楚。现在中国姓霍的人，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叔楚的后裔，这一支的主要在霍州，现在被称为霍姓的正宗。我想大概是因为叔楚的这个血统是直接跟周文王相关，所以好多霍姓的人啊，就以此为姓氏的骄傲，很多人就称自己是这一支之后。另外一个源流源于官位，这很有意思。春秋时期有个官位叫霍山令，也就是管理一座山的这个官。哪座山值得去设一个令呢？霍山其实就是南岳衡山，也就是古称天柱山，非常重要的一座山啊。南岳、中岳、东岳，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山，都要经常祭祀的。在古汉语当中，霍有南面的意思啊，所以南岳衡山就叫霍山。霍山令他的子孙后来就有姓霍的。还有呢，源于改姓，源于冒姓，这种情况在霍姓里边啊也比较多，特别是在汉代。因为我们知道汉代是霍姓非常显赫的时期，当然霍姓里边也有很多是来自于其他兄弟民族的，这个我们也就不具体介绍了啊。大概今天很多兄弟民族当中都有姓霍的。
或是由它的发源地山西逐渐向外迁徙的历史，开始于秦汉之际，最初向河南、河北、山东迁徙，到了1000多年前的宋朝，霍氏人我们发现已经迁到了广东、江苏、福建，甚至海南，迁得非常难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居住在广东、福建一带沿海的霍姓人，经过澎湖列岛往台湾迁移，形成了今天台湾的霍氏人群。明王朝我们知道进行了8次移民，特别是洪洞大槐树移民里面也有霍姓，所以我前面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只要大槐树移民这个几百个姓氏里头有这个姓氏，那么这个姓氏大概在明朝以后就开始遍布全国。霍不是大姓，但是霍这个姓很特别。为什么很特别？我们一提起霍，往往想起的都是一种威武雄壮的这么一种英雄气概，也就是说比较倾向于将军啊，比较倾向于这种武将啊，这样的一个姓氏。为什么会有这印象？这是跟霍姓在历史上所出的著名人物完全有关的。霍姓最有名的首推霍去病，霍去病是西汉河东郡人，河东嘛就是今天的山西这一带了，到山西河东，河西河东就山西这一带，西汉的大将。很小的时候就以善于骑射闻名，虚岁18岁啊，就换句话说才16、17岁的时候就已经封为冠军侯，有军功就已经封侯了，19岁也是虚岁，那放在今天就17、18岁，率兵大破匈奴，是河西走廊纳入了汉帝国的行政系统，这个贡献就非常大了，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道路。那么由于战功显赫，就被一代英主汉武帝，汉武帝轻易瞧不上人的，但是汉武帝把年纪轻轻的霍去病就封为大司马，换句话说已经相当于总司令了。当然很可惜，霍去病20多岁就去世了，是英年早逝。今天霍去病的陵墓还在啊，我们还可以去凭吊。那么霍去病还有一个弟弟，同父异母的，同样非常重要，叫霍光。霍光以外戚的身份，因为他后来的女儿当了皇后啊，嫁给了这个汉朝的皇帝，他辅佐了汉代整整3代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开创了昭宣盛世。所以我们讲霍家兄弟可以说是汉朝社稷的2大功臣，对霍去病没有争论，从来都是正面的评价，武功盖世啊，军功盖世。对霍光有一些争论，但是谁也不能否认他对汉朝历史的重要性。今天山西临汾郊区有一个村叫高堆村，这个村里边聚了好多霍姓的啊，这个人家他们一直代代相传说我们就是霍骠骑的后代，因为我们知道霍去病当过骠骑大将军，他们说哎，我们这个没迁过，一直住在临汾。那么换句话说，从霍去病到现在也已经2000多年了。我们还要介绍几个霍姓的人啊，前面我们介绍2个古人，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也是古人但是比较近的一个人，叫霍子恒啊。霍子恒是明朝万历年间已经举乡试，已经是举人了，当过元州知府。后来他的家设在哪里啊？设在阳城广州，
这个人。

住在广州的，清兵攻打广州，城破了以后，他对家人说，他把家人召集起来，说临难勿苟免，就是碰到这个灾难啊，你就要讲究了，啊，就不能这个，以这个脱离这个灾难为唯一考虑，你要讲究，要考虑出处大节。他接着大书忠孝节烈之家，写了六个字，挂在家的中堂上，换上朝服，因为他当过官嘛，朝北磕头，头颈而死，就在当时认为是殉国的啊，头颈而死。那么为什么我要叫这个人呢？因为历代这样的人都很多，但是他头颈了以后就霍子恒，他的妾，他的长子夫妻两人，长女、次子、三子夫妻，甚至还有家里的奴仆，纷纷投井自尽。当时在广州的不少大臣听到以后也纷纷自尽。当然这个在今天我们不能提倡了，但是在传统社会被认为是一种忠孝节义的象征。事后广州人悄悄地把他们的遗体啊从井里边什么撩起来，就葬在广州流花桥附近。流花今天已经是广州非常繁华的地方了，但是刚开始都不敢讲，一直到光绪九年，大家想想清朝都多久了，都快灭了啊，光绪已经是清朝倒数第二个皇帝了，为之立碑啊，表彰这种忠孝节义啊。所以霍姓给我们的印象都是这样一种印象，很刚烈，很勇猛。霍姓在今天中国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160位，我这里的数字显示啊，他的人口数将将不到100万，大概是99万6000多人，当然也有别的数字，但是相差都不太远，都没有过100万。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

0: 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1: FM 八九点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蚁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钉，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3: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3: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4: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5: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地销往全球。
4: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6: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

0: 从现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5: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

0: 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1: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2: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2: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3: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6: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8: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0: 一到六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一到六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9: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0: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9: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2: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4: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8: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等候变化，就往上开。
14: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6: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7: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6: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18: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19: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18: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2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 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

0: 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奋斗，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

0: 满天都是，太棒了。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第12号台风红霞防范应对专题视频会商调度，与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发展趋势，部署防汛防台风重点工作。目前国家防总已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就是北纬19.2度、东经121.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将于今天夜间移入南海东北部海面，并向粤东沿海靠近。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秋粮形势总体不错，农业农村部将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与印度尼西亚、约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8个国家外长当地时间24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耶路撒冷老城阿克萨清真寺区域的挑衅行为。声明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以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当地时间23号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区域，升起以色列国旗并搭建帐篷，此前他曾多次进入这一区域，这类行为不可接受，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相关决议。日本内阁府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2026财年、2026年4月至2027年3月经济财政白皮书指出，由于中东局势带来输入性通胀压力，同时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持续存在，日本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海东北部、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台湾沿海、福建沿海、广东中东部沿海将有6到8级大风，阵风9到10级，其中巴士海峡、南海东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广东东部沿海、台湾岛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台湾岛东南部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5: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好原料才有好。

0: 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最近暑运，好多朋友恐怕是坐高铁出行。列车禁烟，减少站台的二手烟话题我们也聊过。在一些火车站啊，抽烟的人必须到吸烟室去，不要影响别人。不过这两天太原南站重启豪华吸烟室的消息让我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在站内任何角落抬头都可以看见吸烟室和烟草零售终端蓝色的巨大招牌，装修的还挺气派。有旅客说，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在控烟，反倒是在给烟草打广告，而且像是在鼓励吸烟。那肯定有朋友说了，设吸烟室本身就是人性化管理，总比让烟民在厕所过道偷偷的抽烟强。这话乍一听有点道理，但您细想啊，要真的是为大家考虑，何必搞这么豪华，还把卖烟的柜台直接开在旁边？这分明是把吸烟当成了一门生意在做，一边赚着烟草的钱，一边拿设置吸烟室这种所谓的人性化管理当挡箭牌。公共场所禁烟，这是大势所趋，是无数人用健康代价换来的共识。二手烟的危害不用再多说，高铁站这种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100%是该禁烟的重点区域。去过吸烟室这种地方的朋友会知道，进出门的瞬间烟味就能飘出来，这么堂而皇之的在候车室里戳着，旁边候车的旅客照样跟着吸二手烟。更别说这种做法的导向，高铁站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南来北往的旅客那么多，尤其还有不少青少年。吸烟室修得这么显眼，这么气派，还直接卖烟，不得不说，这跟我们这么多年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努力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控烟循序渐进，我们不是简单一刀切，但是照顾烟民的需求不等于突破底线，更不能变相鼓励。完全可以把吸烟点设在站外通风的地方，既不影响室内的旅客，也给大家一个出口。控烟这件事情考验管理部门的决心，是真的为公众健康着想，还是盯着那点经济利益？比起少数人的烟瘾，更多人的健康才是最该被放在第一位的。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以及高温黄色预警。另外，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的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早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还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为什么近期会出现了多预警齐发的情况？哪些地区需要特别注意？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从预警的数量上，大家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近期我们国家天气的复杂程度，台风、高温、暴雨、强对流天气交织。首先关注台风，菲律宾以东的热带低压今天凌晨加强为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台风红霞对我国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倩介绍，
2: 红霞生成的位置呢，距离我们比较近，生成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48小时的警戒线以内了。那今天晚上就会进入到24小时警戒线，明天红霞的风雨影响就会逐步显现。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台风红霞就会登陆我国，从生成到登陆非常的快，这也导致了我们提前防范的时间窗口被

0: 在台风来临前，我国高温范围庞大，尤其是今明两天，从西北到四川盆地，再到伟大，强度也强。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将出现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李倩表示，今年的高温强度和往年相比略有差异。
1: 那昨天我们进入到了大暑节气，刚刚过去的小暑节气，我国平均气温整体都要比常年同期偏高，为1961年以来第三热的小暑。新疆和四川经历了最热的小暑，那重庆截至今天7月已经连续高温了20天，已经打破当地历史上7月最长连续高温记录，而未来重庆的高温将至少持续到30号，这个记录还将不断的被刷新。
0: 而华北、黄淮地区的高温则相比往年偏少，强对流天气比较频繁。
1: 一般进入到6月，华北、黄淮地区干热型的高温就会发展起来。那今年由于高空冷涡活动频繁，导致雷雨频繁，冷涡后部冷空气频繁南下，因此这一带的高温反而比往年要少。而且由于副热带高压在7月上中旬提早北抬到北纬35度附近，引导暖湿气流向北输送，华北雨季和东北雨季都提早开场。像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始，较常年偏早8天，东北雨季于6月4号开始，较常年偏早9天。由于高空冷涡或者高空槽不断引导入冷空气南下，而副热带高压甚至阶段性的台风活动引导暖湿气流北上，冷暖气流频繁交汇，导致降雨频繁，并且在上干冷下暖湿的大气垂直层结下，特别容易引发强对流天气。
0: 在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天气极端性在增强，复杂性在增加。6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温持续偏升，国家气候中心预测将在夏秋季形成一次东部型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李倩介绍，
1: 受包括厄尔尼诺在内的各类气候系统信号影响，7到8月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天气。目前我们也已经进入到了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建议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当地临近发布的预警信息。预警等级越高，风险越大。尤其正值暑期出游高峰，大家出游要注意查看目的地的天气和景区开放情况。暴雨前后，尽量不要前往山区、河谷、河道等高风险区域。那居住在低洼地段的住户，可以提前准备好沙袋、防水布。家里一旦进水，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外出如果遇到道路积水的情况，不要冒险涉水，远离路灯、电线杆等等。
2: 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台风红霞。受台风影响，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台风，经综合研判和应急会商，中国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根据福建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红霞预计今天夜间开始影响福建渔场。福建省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多措并举开展防御。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福建采访的总台记者吴彦敏。你好，吴彦敏，来帮我们讲讲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为了防御台风，在今天上午9点，福建省是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的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相关的防御工作呢，也正在加紧进行。那随着台风红霞的临近，对福建的影响首先是从海上开始的，所以今天防御的重点也是在海上。我了解到啊，福建省是组织撤离受影响海域的渔船和沿海养殖鱼排上的人员，在台湾浅滩渔场、闽南渔场和闽中渔场的渔船就就近到港避风或撤离到北纬25度以北的安全海域。福州平潭、莆田沿海养殖鱼排上的非劳动力人员和泉州、漳州两市沿海养殖鱼排上的所有人员是要进行全部的撤离上岸。我也了解到，截至到今天的18点，福建省需要撤离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呢3100人是已经全部撤离到位，养殖鱼排的设施呢也进行了加固。那截至目前呢，台风防御的重点地区在福建的厦门市和漳州市。那这两个地区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是已经全部停工，114艘。

0: 的施工船舶也全部撤离，海上休闲船舶也全部转移避风，人员全部撤离。那沿海客渡运航线呢，受台风的影响也陆续停航，截至到18点，厦门、漳州两市沿海有10条的客渡运航线是停航。福建海事局呢，在今天的16时也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加强海上应急力量的布防，提前呢预置了救助船、直升机、海巡的船艇、昆仑等应急力量，来随时准备处置海上的一个突发情况。最新的气象预报呢，受台风的影响，福建南部地区将有明显的风雨。那具体到24号的夜间呢，今天晚上，福建在台湾浅滩渔场和闽中渔场最大的风力呢是能达到7到8级，阵风9级。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提醒，相关区域航行或作业的船只呢，需要注意及时的来回港避风或避开影响区域。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及水上活动需要加强安全管理工作，那沿海的养殖设施呢也需要提前进行加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要持续关注前方的最新情况。另外，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从明天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预计26号，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信息，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来查询。铁路部门将密切跟踪台风和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有出行计划的旅客朋友要密切的关注铁路12306官方信息和车站公告，及时掌握列车开行的动态，合理安排行程。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职场人员流动可以说是越来越频繁，跨城市、跨行业换工作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换工作的时候啊，社保、公积金都很顺利就转走了，可是之前单位交的企业年金该怎么处理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对外发布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明确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范，统一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信息系统，从线上全国通办到多账户统一归集，再到不同情况的账户处理方案，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都有了明确的解决办法。那未来大家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的转移接续会有多省心？这其中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3: 企业年金是用人单位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主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是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表示，规程进一步规范了企业年金转移接续的流程，更好地保障了企业年金参保人的权益。
4: 职工他会担心说，我这工作变动了，换工作了，那我原来的这个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这个是不是就丢失了？那么这一次这个转移接续规程出台，相当于给职工吃了一个定心丸，也就是说你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里头的钱不会丢，明年1月1号以后有了统一的信息平台之后还可以方便转。
3: 方便转究竟有多方便？职工可以通过哪些渠道办理企业年金转移业务？规程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就如果新单位有企业年金，那么对于职工来说呢，他只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登录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国家认可的线上的渠道，向新单位企业年金的受托人提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申请，余下的步骤就都是由年金管理机构去负责完成，就不像现在啊，职工需要在原单位和新单位之间往返奔波，以后就方便。
3: 各类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以及其他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用人单位及其职工都可以建立企业年金。 但现实

0: 之中，并非所有单位都建立了企业年金。如果职工换工作后，新单位没有企业年金，那么之前的个人账户该如何处理？政委表示，通过区分职工有无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采取不同的转移接续办法。
1: 一种情况呢，是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的，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选其中一个保留账户作为归集账户，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过来就可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他没有集合计划保留账户，那么这种情况就暂时不转移，等达到企业年金领取条件的时候，比如说退休，那么那时候呢，再向管理他的最后一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那个受托人去提出申请办理转移接续和年金领取就可以了。
0: 新政策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降低了职工的搜索成本和办事成本，更重要的是它打破了企业年金对单一雇主的就业依赖。不过也有职工提出这样的疑问，自己曾在多家单位工作过，有好几个企业年金账户，现在又重新找到新工作，此前的账户该如何处理呢？政委说，
1: 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就不管你是有一个、两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还是有更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都可以通过线上的渠道，便捷的办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转移接续。做这个举措有利于改善职工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过程当中的体验感。说这也是无论你在哪里干，社会保险接着算，这句话在企业年金领域的一个具体的体现。
0: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流动性持续增强，跨地区、跨行业、跨企业就业已经成为常态。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有18.6万户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参加职工3389万人，积累基金4.28万亿元。企业年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职工养老钱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职工关心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如果离职了，企业年金里的钱，尤其是单位缴的那部分，是否可以全部带走？政委表示，
1: 企业年金里头的那个人缴费是完全计入个人账户的，然后企业缴费那一部分呢，分两部分，就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计入个人账户，尚未归属于职工个人的部分呢，计入企业账户。但是具体怎么归属，它是要看具体的约定的。企业呢，既可以跟职工约定从一开始就归属，就我企业缴费从缴费的第一天就直接就归属职工个人，就直接计入个人账户，这是可以的。当然也可以跟职工约定呢，随着这个在企业的工作年限的增加，逐步的去归属也可以。这个完全归属的期限最长不能超过8年，所以职工离职的时候，单位缴的那一部分呢，能不能够全部带走，那要看具体的约定。
0: 此外，规程还明确，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个人年金账户资金转移至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从在职到退休，从不会丢到方便转，再到安心领，规程的出台让企业年金这一补充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守护每一位职工的养老钱。各企业年金受托人、账户管理人应当加强信息化建设，按照规程要求做好转移接续工作。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运正当时，坐飞机出行，有朋友可能遇到过这样的糟心事儿：明明提前很久订好了票，到机场值机却被通知航班超售，座位已满，精心安排的行程这下被彻底打乱。想要讨个说法，却发现自己连超售能享受哪些权益、该找谁维权都搞不清楚。京津冀3D消协组织今天在天津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7月初，京津冀3D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当中发现的问题，要求上述企业在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

0: 关注的是，在约谈之前的沟通环节当中，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无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之后呢，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视自身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来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对于这块民航服务当中的硬骨头，这一次集中约谈提出了什么样的整改建议？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贾立良、罗欣欣来了解一下。
1: 航班超售是指航空公司为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作为国际民航业的销售策略，通过预判旅客误机率，减少因旅客临时取消行程导致的座位浪费，提升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但另一方面，航空公司或机票销售平台对于机票超售的风险提示和维权途径标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此，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面向三地民航出行消费者组织开展了专项的公益调查。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这次调查呢，是我们在这个日常接受这个投诉咨询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咱们这个航空服务这块呢，咨询的热点的问题啊特别多。实际上，我们依托的是专业的这个调查公司，然后对问卷的这个维度啊、设计啊，做了一些充分的研讨。为了它更广泛的呢，能符合京津冀三地这个消费者的这种出行的需求，最后我们再统一的进行这个统一标准、统一研判、共商最后的这个分析结果，切切实实的能把这个超售机票这种在京津冀发生的这种情况呢，呈现出来，把它的一些消费的痛点、难点呢，问题呢反映出来。
1: 问卷调查公司负责人刘恒超：
3: 这次的调查我们是覆盖了18到60岁，也从大家的一些出行习惯，包括对于超售规则的这个了解程度，包括他们碰到了超售的时候的一些真实的感受，然后呢我们都覆盖到了。我们在线上发放的时候发放了687份问卷，然后呢最终的话呢是有660份问卷，然后样本量的话呢也是非常这个贴合实际的。我们有三类的问题是比较突出，在这三类问题当中啊，都是有一些明确的这个数据来进行支持。
1: 调查显示，虽然近90%旅客听说过机票超售，但是近70%旅客并不能够完全掌握航班超售规则，对于超售后全额退改签、食宿安置、经济补偿等相关权益，只有近30%旅客清晰知晓，遭遇超售问题时容易陷入维权困境。此外，购票告知机制存在漏洞，风险提示不明晰，行业信息存在壁垒，超售情形难以察觉等，也成为消费者集中反映的问题。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航司啊，包括各销售平台啊、售票平台啊，它这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啊不到位，也就是没有充分的和及时的提示旅客和消费者这个超售的信息，所以呢，造成了这个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这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些航司在处置过程当中呢，基本都是被动处置，没有主动站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来维护消费者的这种受损的权益，所以在这块呢相对被动。还有一个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在告知、处置和最后的补偿这个过程当中呢，不是特别的规范，所以造成的这个呢，消费者得多次沟通，才能达到维权的一个最终的想法。
1: 为进一步规范经营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也在现场提出了整改建议。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
4: 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常态化组织直机、登机、客服一线人员开展专项培训，内容涵盖超售规范处置、旅客权益保障等内容。在投诉处理机制上，各航空公司需建立超售投诉专项台账，明确受理、处理及反馈的实现要求，确保旅客反映的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得到回应。
1: 记者在约谈现场看到，被约谈的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均未在现场对约谈作出回应。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则要求被约谈企业在今年8月31日前完成自查整改。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军：
2: 我们想是在
5: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7: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8: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9: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6: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1: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2: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2: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4: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5: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 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下班时间到哦。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
1: 下班搭子，
0: 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今天是星期五了，本周就要过去了，要迎接我们的周末了，
1: 所以今天下午我们陪伴的这一个小时显得格外的快乐。
0: 是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关注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用微信关注公众号广荣饭米粒，广荣就是广德融媒体的广荣，饭米粒就是吃饭的饭米粒，把你想听的歌、看到的美景、吃到的美食、今天遇到的开心的或者不开心的事情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嗯，我刚看了一下听众的留言 LWY， 他说我想听天地缓缓，昨天不是昨天我记得放过了吧，
1: 给你放过了呀，
0: 是吧，昨天有听过吧哈。感谢你的留言和支持，这位小朋友基本上每天都给我们留言哈，他上一次我发完了就到地下室就听不了了，那我们可以下周再点哈，因为昨天已经点过
1: 点过了，每天呢只有4首歌差不多的时间，还有对吧，
0: 燕燕你的好朋友，我们LWY 的好朋友哈，他发了语音，我们是听不了的，
1: 对，不能够发送语音。
0: 我们正在直播，大家尽量就是视频，我们也只能看画面，听不了
1: 声音
0: 。然后语音的话更加听不了，因为听的话就直接直播出去了。
1: 对，所以呢，在行车的过程中，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不要互动，一定要在安全为主的前提下呢，跟我们用文字来互动。
0: 是的，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推荐一首歌哈，正好迎接我们的周末，虽然这首歌和周末没有关系，但纯粹的是因为听
1: 个人喜欢，
0: 个人喜欢哈。这首《别怕变老》送给各位，
1: 一起来听歌。来就播一个。

0: 好的，一首别怕变老，我之前应该放过一次，在很久很久之前，因为你没有听过我放这首歌吧，
1: 应该是还没有跟我做节目的时候。
0: 是的，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丧他说，两位主播好，想点首勋章。好的，第一次看丧点歌哈。
1: 对，一直在互动。
0: LWI 的朋友哈，燕燕，他应该是后来听到我们的解释哈，就说下次再点歌。他说请可以把这首你想点的在物里下周一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来点哈，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好，我们今年的暑假已经要过半了，对吧？七月底了，
0: 这么快，
1: 很快吧？
0: 就已经不是学生了哈，对暑假那种时间概念
1: 已经没有概念了，
0: 没有，
1: 已经过半了。然后在这个暑假当中呢，大朋友小朋友应该都过上了非常有意义的生活，包括兴趣班、辅导班、写作业，各种各样的学习技能的日子。但是是这样的，也有一些人呢，不小心成为了反面的题材，一不小心呢又成为了正面的题材，对吧？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之前和我们说的很相关的，就是电诈。
0: 哦，就
1: 在这个对小
0: 朋友的手上了。
1: 对，在这个暑假，就是电诈呢团队又把手伸向了我们的学生群体。
0: 就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如果说有人请你帮忙填个问卷，就是说哎呀耽误你两分钟，能不能帮我填一下问卷啊，就为了什么需要可以免费送你一个小礼品，我想问一下大家会心动吗？
1: 对呀，还有人说，如果你帮我做一下，我免费送个游戏的皮肤给你，你会不会心动？对吧？
0: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哈，免费送游戏皮肤还是蛮让人心动的。你想，现在很多游戏皮肤都是要花钱买的，
1: 要氪金。
0: 那这个钱怎么来？就是要问父母要。但是作为父母，其实一般都没有会支持小孩，就可能买一两个可以，但不会一直支持购买这种做氪金玩家哈。
1: 有游戏呢。话呢，就是娱乐一下，作为小朋友的话还是要以学习为主。然后我们就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两个真实的案例，你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有人找我们帮忙填个问卷，问卷链接一点，噩梦就开始了。一个大学生呢，小肖，他在游戏中呢认识了一个朋友，对方发来一个调查问卷的链接，说想请他帮忙填一下。由于呢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呢，小肖就按照提示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专属的邀请码，点了进去。他以为只是帮了一个小忙而已，
0: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当他点开链接的那一刻，像他手机里的相册、通讯录，包括一些隐私的信息哈，已经被木马程序给窃取了。就他一点木马就侵入他的手机了。随后呢，对方就利用他相册里的正常自拍照，通过 P 图或者是 AI 合成了一些不雅的照片，以此威胁他来转账。就对方说的也其实很直白哈，他说如果不配合，就把这些伪造的照片发给通讯录里面的所有人。
1: 想想，
0: 然后这个时候，小肖嘛才意识到自己遭到了那种敲诈勒索，
1: 所以呢他第一时间就删除了恶意的链接，清理了手机后台的程序，并向警方报案。民警告诉他说，这类骗局啊往往通过屏幕共享的方式窃取了你的隐私。所以说这个小肖的经历也提醒我们，不要小看一个什么小小的帮忙啊，对吧，很可能就是你噩梦的开始。
0: 说到这个小小的帮忙，其实我们身边遇到更多的可能有朋友问你借卡，就说帮忙周转一下。
1: 对，
0: 这种是非常容易上当的，因为你想有时候朋友你说哎转到你卡里你再转一下，就觉得无所谓嘛，特别是还有信任关系在。
1: 还有呢，可能是因为觉得是朋友，然后面子上又比较薄，
0: 抹不开
1: 脸。你不知道的是，你把这个钱转到你的账上，你的手机账户这一块可能就已经被他们窃取了。
0: 对，所以说就是这种链接哈，如果不是官方的，或者是正常的帮忙，像有可能大学生，
1: 对，
0: 我们当时经常有作业，就是有问卷调查哈。如果要核实身份，如果不是的话，千万别乱点。因为你不知道你点的是病毒还是什么，
1: 不小心一下就变成了病毒。
0: 看一下听众的留言，柠檬味的阳光说，夏天快点过去吧，太热了。
1: 是太热了，
0: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夏天其实在我们的一年四季中还算比较长的，而且夏天的衣服很实惠呀，对不对？
1: 而且就是你买的话可以穿很久，
0: 对，
1: 最起码从五月份能穿到十月份，
0: 这是我觉得夏天最
1: 划算
0: 最划算的一点哈，就是有点热而已。青蛙公主说青蛙公主说哈，昨天没有听到，可以再点一遍王鹤野的长夜星光吗？很遗憾的告诉你，
1: 对，
0: 今天不可以，
1: 我们昨天已经为你放过了，也要留点点歌的机会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
0: 把这个机会留给别人哈。
1: 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学生好心帮填问卷，然后陷入了骗局。接下来这个案例呢，就是11岁的女孩被吓得乖乖转账。
0: 哦，
1: 你想11岁多小，
0: 觉得好离谱。
1: 对，那如果说刚才的小肖是被善意的利用，对吧？那么11岁小女孩小周的经历呢，就是被

0: 恐惧操控的。 因为7月15号的晚上 在浙江的天台县嘛， 小周呢用他的平板登录了某APP的恋歌。 在房间内呢，一名陌生网友他自称自己是广西的公安民警，谎称小周卷入了诈骗的案件，要求呢他线上配合核查，自证清白，否则呢就要采取拘留措施。
1: 哦，就一个11岁的孩子听到拘留两个字， 我相信都会害怕，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小孩嘛，然后他就吓得完全听从了对方的指令，然后骗子就一步一步设套，先让小周呢拿了母亲的手机开启了摄像头，然后诱导他下载了一个陌生的软件，要求展示微信的余额，绑定全部银行卡，然后得知孩子不知道支付密码，
0: 然后呢他还让他远程控制指导他
1: 重置统一的一个简易的密码。嗯，除此之外他还逼迫他就是逐条的报送短信验证码，在骗子的一个远程的指挥下哈，多笔资金被转走了。转账完成后，对方还要求他干嘛删除短信记录，因为怕被家人发现嘛。嗯，这个时候幸好小周的母亲进入到房间了，正好撞见手机弹出的转账提示，当场识破了骗局，然后就
0: 报警了，然后呢报警之后经过核算损失了公积8000多块钱，然后事后回想小周的母亲真是后怕不已，如果自己再晚发现几分钟，可能全家人的积蓄都会在这个夜晚全都没有了，对吧？像这个11岁女孩的经历我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我觉得她绝对不是第一个 被恐吓的小孩。所以说很多新闻，那些上都说今年暑假针对学生群体的诈骗正在全面的爆发，像之前我们刚说的免费送皮肤的套路，未成年人有个小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一个人自称可以说免费送皮肤的好友，说自己的账号因为违规被封了嘛，需要他配合调查，然后这个小孩呢就按要求下载了软件并开启了屏幕共享，
1: 也是跟刚才一样的套路，对方他指挥怎么扫码呀、转账啊、验证啊，也是损失了数千块钱的。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骗局，就是抽奖中奖。温州的有一名中学生，他小李在看到朋友圈有抽奖领现金的链接，参与后中了大奖， 就他肯定是你看一大奖，然后就心里好开心啊，对方却说他操作有误，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了，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他承担，而且必须配合解冻，否则就起诉他嘛。对方还反复叮嘱他有保密协议，不可以告诉任何人，更不能跟父母沟通，一个孩子就这样被恐吓。
0: 所以说因为孩子毕竟还是孩子，心智不成熟，然后面对他们的恐吓的时候还是很慌乱的，
1: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明辨对方是真的是假的，
0: 然后呢还有真的有人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广州的一个小女孩，她就是一个游戏玩家嘛，就是冒充反诈中心的警察，以她的账号涉嫌诈骗为由恐吓她，然后也是在骗子的诱导之下呀，她开启了共享
1: 屏幕，对吧？嗯，因为你想现在暑期到了，学生独处上网的机会又比较多，社会阅历又不足，是不是？这就是诈骗分子眼中最佳的突破口。你像夏天到了，原本学生放松的假期却变成了诈骗分子的收割季。所以你看为什么
0: 小孩子这么容易上当，其实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下，我们梳理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个案例，我们会发现套路都是高度的相似的。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投其所好，游戏皮肤啊、明星的周边、抽奖、中奖，包括一些轻松的兼职，
1: 全是感兴趣的孩子。
0: 对，
1: 然后可以不张口问爸妈要，平时就是家里会有一定的控制哈。第二步他就是制造恐惧，你像你违规
0: 了，你犯法了，要拘留你，要起诉你，利用孩子对权威的一种恐惧心理，然后实行他下一步的计划。
1: 对，还有第三步就是切断求助，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说，不要告诉你的父母，不要跟任何人说，让你孤立无援，然后一步一步的攻破你的心理防线，然后再把这些证据给销毁，让你无法核实，
0: 然后就操作嘛，
1: 对，
0: 诱导下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还有发送验证码。
1: 孩子

0: 自只会跟着他的指引一步一步的然后让自己受骗。
1: 所以一位民警他分析的就很透彻，他说诈骗分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层层的设计，孩子的社会阅历不足，遇到什么你违法啦你要被拘留之类词，第一反应不是怀疑就是害怕，真的是害怕，
0: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例子哈，现在也有可能有很多小朋友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警惕。这些例子通过一些小小的优惠小小的奖品让你步入他的陷阱，
1: 一步一步的套路要识别。
0: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一首歌曲，我们有位朋友点的勋章送点的，
1: 送给大家。
0: 鹿晗呀，好，这首勋章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勋章》这首歌，我记得经常在抖音里面听到。
1: 对，一开始听到名字的时候，我感觉没听过，听着听着就感觉啊，越来越熟悉。
0: 这首歌我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它是那个电影《我是证人》的主题曲，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给我们留言私信。刚我们说了，现在暑期了，很多小孩都被骗了哈，针对小孩的骗局，一大波已经涌来了。
1: 对，已经是有发生了很多的案例，所以呢刚说了也很多，我们要对孩子和家长呢也希望他们能够记住几点。比如说小孩子的话，不要添加陌生的网友，对吧？不点你不清楚的未知的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不透露个人的信息。还有记住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凡是让你瞒着你的父母操作的，要你拿你爸妈手机扫码转账的，都是诈骗，千万不能信。
0: 我觉得这几点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非常受用的哈。
1: 对，
0: 然后对我们家长也是有几点提醒哈。第一，管好手机和支付密码。第二个，多跟孩子就是聊聊反诈，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讲一些真实案例给孩子，让他知道就是骗子会用什么样的骗局来诱导，然后告诉孩子如果真的遇到这种可疑的情况，也不要害怕，也不丢人，第一时间告诉父母，这不是犯错哈，是在自救。如果真的发现被骗了，还是我们那句话，拨打110哈，还有我们反诈专用的号码96110。
1: 对，让更多的家长和孩子呢要看到这些真实的案例，千万别让骗子在暑假收割我们的孩子。防诈呢就要从告诉孩子开始。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出题了。首先送上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生活大礼包，我们送给正确答题的第一，
1: 你说
0: 拼手速，我们昨天说的对吧？
1: 那就
0: 我们今天的两轮都拼手速，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哈，就出题吧。
1: 好的，来听题。天作之合这个词最早是形容什么关系的？ A 恩爱的夫妻， B 和睦的兄弟， C 联姻的两个国家， D 君臣之间的信任。我再练一遍。天作之合这个词在最早它是用来形容什么关系的呢？ A 恩爱的夫妻， B 和睦的兄弟， C 联姻的两个国家，D 君臣之间的信任。
0: 这道题目我相信哈也不是很难，
1: 但是呢也的确是很多人都应该不知道它最早的意思是什么东西。
0: 大家审题清楚哈，最早是形容什么关系的？天作之合，第一个是恩爱的夫妻， B 是和睦的兄弟， C 是联姻的两个国家， D 是君臣之间的信任。其实现在天作之合是婚礼上常见的一个
1: 经常用的
0: 祝福语，
1: 但是我们说的是最早。来看一下各位听众发来的答案。
0: 我们 YUA 哇，永远都是第一啊！选了 D， 然后勇往直前选了 D， 柠檬味的阳光选了 B， HTT 选了夫妻就是 A， 笑笑选了 A。
1: 我们再等一会儿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听众。
0: 先跟大家说一下，天作之合现在就有形容一对璧人天生一对，对不对？
1: 对，但是我们问的是最早形容的是什么。答案呢，天作之合这个词最早形容什么的呢？ A 呢是恩爱的夫妻， B 呢是和睦的兄弟， C 呢是联姻的两个国家， D 呢是君臣之间的信任。
0: 好，
1: 我们来刷新一下，
0: 这个词其实最早是出现在诗经大雅大明里面的。我就提醒到这里哈。
1: 又来了一个，我们看是哪位听众，是我们熟悉的吗？
0: 好，桑他选了 C。 那我们可能这个点儿大家还没下班哈，
1: 我们就截止答题好吗？然后呢这道题呢这么多位听众只有一位听众答对了，
0: 就是
1: 我们的桑。他这道题选的是 C， 联姻的两个国家。很多人有疑问啊，各位听众解释一下，他这个词呢最早写的是周文王迎娶商朝贵族之女的故事，知道吗？然后呢意思就是说上天在人间考察，把天 天命聚集在周人身上。文王年轻的时候呢，上天为他匹配了这门婚事，但这场婚姻的本质是政治联姻。周人呢，通过与商朝贵族的联姻，获得了政治资本和军事联盟，为后来的武王伐纣奠定了基础。
0: 嗯，所以说天作之合最早说的不是他们好般配啊，而是他们结盟是天意。一个词从国家联姻变成了新婚祝福，也是藏着
1: 对
0: 我们王朝的崛起哈。
1: 对，
0: 柠檬味的阳光说改 C 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所以呢，今天的丧是非常幸运的啊。
0: 也麻烦丧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我们将获奖信息也发送至给你的微信了。
1: 刚才我们也说到过了如何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然后呢，这就有一个咱们安徽合肥的小男孩做出了表率。
0: 嗯，相信大家都看到过哈。
1: 对，当然了，他不是说在反电诈领域做出了什么样的表率，而是他用他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他自己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暑假。
0: 我相信大家这两天都在网上刷到过了，
1: 人民日报上都
0: 有，他们称叫钩针男孩。
1: 对，在安徽的合肥逍遥军公园附近呢，12岁的钩针男孩高贤晨曦火了。人民日报呢、新华社等中央媒体也是纷纷的，就是转载这个报道。全网阅读量呢，已经突破了千万。无数的网友呢，被这个小孩哥圈粉了，都说这才是暑假小孩子该有的样子。
0: 嗯，就是父母心中的好小孩哈。
1: 嗯，
0: 因为他一开始是从陪妈妈摆摊儿，然后到摊上当上了小当家。高贤晨曦他和钩针的缘分其实要从3年前说起，那时候他才9岁，妈妈我们就称为赵妈妈哈。她在家带孩子没有工作，平时会接一些钩针的订做单，发卡啊、荷包啊、小挂件越堆越多。然后晨曦无意间就说了句：“妈妈勾了这么多挂件，可以拿到路边去摆摊卖。”然后正是这句话让妈妈下定决心把摆摊这件事给做了起来。
1: 对，其实呢，他的妈妈带他接触摆摊呢，比现在还早一年。那时候晨曦刚上2年级的时候，性格是有点内向的，不太爱和别人说话。妈妈呢，也是有意的锻炼他，便让他独自拿着勾好的小挂件呢，去家门口附近的夜市买。
0: 所以说呢，
1: 他那个时候就独自的面对一些陌生的顾客啊，学着介绍啊、收钱啊。虽然说每次卖的不多，但是呢，都能够锻炼自己，对吧？
0: 嗯。这也就是悄悄地种下了他与摆摊最初的缘分。
1: 对，
0: 他的爸爸常年其实是在外地工作的，妈妈索性就把晨曦和妹妹都带在身边了，然后就到合肥那个地下通道固定摆摊。最初他只在周五晚上摆摊，到了暑假只要不下雨几乎是每天都来。出摊久了，坐在摊位前难免会觉得有些无聊嘛。但是你想，妈妈肯定是不会让
1: 玩
0: 手
1: 机
0: 的，然后他就要求有母亲教自己钩针来打发时间。你看小孩就只要不玩手机，时间过得很漫长，但你只要不学习，学什么都行。
1: 对，然后呢，他妈妈就从最简单的针法教起，没想到他学得很快，还爱上了对着图然后自己琢磨，你知道吗？然后慢慢掌握了加针啊、减针啊等反复杂的一些小技巧嘛，然后从勾什么小配件啊，到独立完成一个一整个大玩偶，他只花了大约半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
0: 哦，他真的很聪明。勾针我原来也学过哈。其实我觉得是极需要耐心和以及看那个图解，就是要有非常强的理解能力。就是他现在不是在自学勾针嘛？
1: 对，
0: 他会上网寻找流行的图样，可能3-4个小时他就能勾出一个非常精致的玩偶。他已经勾出过上百种的创意作品，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哆啦 A 梦，
1: 对，
0: 蜡笔小新、 Hello Kitty， 摊位上一些热卖的款式都是他记下客人问的多的款式，然后再让妈妈去做，然后自己去学。
1: 所以说他妈妈也是经常开玩笑说，他说现在这个摊位有没有我感觉都一样了，购娃娃呢他也能，对吧？然后客人来买呢也是他来算账，然后呢学习呢摆摊两不误，还有自己的生意经。然后你不要看他小小的就是沉迷钩针啊，学习可是一点都不差。今年暑假期末考试，他的语文是97分，数学呢是99分，英语呢是95分。你看、
0: 他就是玩一玩了，学也
1: 学了，而且呢他妈还早跟他说过，你要跟我学钩织也可以，只要有影响学习的话，如果你学习不行了，那你想让我带你来我都不会带你来的。
0: 他是不是就是聪明的人其实对每一个领域他都有就是都会擅长，
1: 因为他有耐心细心，他还有很好的眼力。
0: 对，而且我觉得聪明的人还有一点，有非常强的理解能力，
1: 对，
0: 然后还有逻辑思维能力，所以他干啥啥行、
1: 啥行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 WLY， 他说要点一首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我心永恒，
0: 谢谢
1: My Heart Will Go On。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
0: 刚我们说了这个小男孩

0: 心血，对吧？我觉得他值这个价，我不想让步。
1: 对他，因为他比较看重自己的心，强的主见，有这么强的决心，然后他对自己的生意有一定的规划，真的是要为他点赞。要有媒体就评价他说，他不仅读懂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的重量，更在售卖时不忘尊重自己的劳动成果。
0: 对，他就觉得我做的东西就很好，你要是符合你的眼缘，你看中了你来买，但是你想让我便宜让步的话，我舍不得，
1: 也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小孩。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我们WLY 他点了一首歌曲《我心永恒》哈，这首泰坦尼克号的
0: 主题曲
1: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我心永恒》，让我回到那个电影的画面，在船上哈，《泰坦尼克号》上，
1: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
0: 杰克肉丝，
1: 那时候这部电影可火啦，家里的长辈都扎堆一起看。
0: 我小学的时候，我们还模仿过那个他们在
1: 经典造型，
0: 经典造型，然后拍照，然后还会演绎，
1: 还挺好玩的，过家家一样。
0: 一首歌带我们回忆了以前哈，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出题。
1: 出我们的第二波福利了，是由我们的博纳影院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送给同一个人，然后还是拼手速哈，正确答题的第一位，大家准备好了吗？
1: 我要开始出题了啊！《明察秋毫》里面的秋毫指的是什么呢？A. 秋天飘落的细小毛发，B. 秋天鸟兽身上新长出来的细毛，C. 秋天落叶的叶脉，D. 秋天微小的露珠。我们经常说的《明察秋毫》里的秋毫指的是什么呢？A. 秋天飘落的细小毛发，秋天鸟兽身上新长出来的细毛，秋天落叶的叶脉，秋天微小的露珠。好的，有没有说到答案？我们现在开始，还挺多的，这个时间段就很多了。
0: 但我想留个悬念哈。我觉得要读出来的话，大家就会心死了。
1: 的确是的，所以呢，因为比较，也收到了好多，
0: 我有看到很多新朋友哈，但是我很遗憾的告诉 YUA 哈，这次不是第一了。
1: 对，你的这次怎么网速又突然变慢了一点？
0: 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我们第一位是 Z， 他选了 B， 心想事成选了 B。杨宝八八选了 D， 袁弯勇选了 D， WLY 选了 D， 呆呆选了 B， HTT 他选了一个二
1: B，
0: 就是 B 的意思。YUA 选了 B， 后知后觉选了 B， 然后还有两位朋友的答案看一下，我们答题就截止了哈。后知后觉选了 B， 李茂选了 B， 爱妞妈妈选了 B。那我们这次直接公布正确答案吧，
1: 就是我们的 Z 选的 B。
0: 我们
1: 很简单啊，这道题目。
0: YUA 说这次
1: 选择犹豫了，
0: 要是没犹豫，可能还是第一位哦。
1: 对，
0: 我们恭喜 Z 哈，是第一个答对的。然后看了，他是今天好像第一次参加我们的答题，一个月之内哈。
1: 难道以前就是一直在跟我们默默的
0: 潜水？
1: 潜水员。
0: 我
1: 们经常说“明察秋毫”，现在是用来形容人的目光敏锐，观察细枝入微。但秋毫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很多人都以为是什么秋天飘落的头发丝啊，或者细小的东西，但其实秋毫呢指的是秋天鸟兽身上新长出来的细毛。秋天换毛的时候呢，新生的绒毛极其的细密柔软，古人呢用它比喻极其细微的事物。
0: 也算又知道了一个词的意思
1: 了，又长知识
0: 了。我们恭喜 Z 哈，他很快速的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了，
1: 证明他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知道我们的套路。接下来问他要手机号码。
0: YUA 肯定心想，哎呀，犹豫什么呀，这死守
1: 死守，如果我不犹豫的话，这次第一名肯定是我。
0: 是的，感谢各位朋友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也感谢大家的互动。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哈，可以互动，但是我们一定要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如果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我们还是安全的驾驶哈。当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过来分享。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是直播时间，晚上7点多有一次重播。 Z 给我们发信息，他说
1: 太感谢了，
0: 三个大拇指，
1: 不谢不客气，记得下周再来。对吧，刚才呢我们

0: 也说到了，当记者问他你要赚来的钱打算用作什么，你知道这个小男孩钩针男孩怎么说吗？他说我要把钱存起来，等有时间了给我妈妈买点东西。
1: 很有孝心啊。
0: 对，一句话就是把所有的网友都给戳破防了，然后呢评论区就开始拼命的夸这个小男孩
1: 啊，他说路过逍遥津一定要看看这个心灵手巧的小朋友们，太强了吧，那比看手机看平板强大多了。
0: 对呀，无论是不是补贴家用，我感觉网友说这都比玩手机强一万倍。还有网友说在合肥吗，我要去看看，高低得支持一下这个小孩儿。
1: 基本上无一差评哈。
0: 嗯，
1: 大家都想就是钩针男孩成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小孩儿
0: 学习的榜样，对吧？所以说棒棒的小男孩，这样的孩子给我来一打，太好带了，对吧？
1: 他从一开始是跟着妈妈观察学习，然后到独立的完成了一件钩针的作品，一针一线间其实都是这个小男孩的蜕变与成长。
0: 对，当不少小孩子呢就是把课余的时间啊就耗在了电子产品里面，所以呢钩针小男孩在小小的摊位上呢就做出了最生动的脑洞的教育课，对吧？然后呢他专注的三四个小时收获了一件毛绒可爱的毛线小玩具，对不对？还能补贴家用，还能帮妈妈减轻点负担，还能送妈妈一件小礼物。
1: 双手创造美好生活，我觉得用在这里是非常贴切的。他用通过劳动换取的金钱，然后回馈自己家人，
0: 对，
1: 也是他的一份小小男子汉的担当。
0: 所以呢，呼吁很多的小朋友要向这个小男孩学习，可千万不能把爸爸妈妈的口袋里的钱掏出去呀。
1: 就今天说的两个例子。一个很正面哈，还有一些就是反面的一些提醒，典型案例，也是提醒各位小朋友，平时在玩电子产品的时候，不要下载不知道的 app，
0: 对，也不要乱点链接，特别就是你玩游戏你就玩游戏，你不要什么加什么陌生的网友，对吧？不怀好意。
1: 而且遇到什么事情，我觉得第一时间要和自己爸爸妈妈沟通，不要怕，你不是在犯错。你是避免一个陷阱。
0: 对，特别是有人会说，如果说哎你不准告诉你的父母，
1: 怕爸妈说
0: 老师或怎么样，不然的话就把你怎么样，这都是活生生的威胁，
1: 吓唬。
0: 越是这样说 你越是要学会求助，学会求助自己的父母还有警察叔叔，对不对？
1: 然后柠檬味的阳光说，错过了什么？错过了答题，
0: 错过了明察秋毫这道题的什么意思？
1: 错过了两张电影票，可以这么回答你哈。我们节目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哈，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
0: 到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会把这首歌放给大家听，一起共度一个快乐的周末。
1: 在节目的最后也给大家做个高温的提醒哈，广德市气象台在2026年7月24号10:49，也就今天上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广德市部分地区24小时之内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
0: 怪好热哦，这两天
1: 气温到37摄氏度，外面的气温地表的温度
0: 绝对不止，
1: 肯定是超过40度的。
0: 所以呢，就是还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高温天气，然后呢，在外面户外作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中。
1: 然后看一下听众的留言哈，
0: 礼貌
1: 他说我第一次点歌，我想点凡人歌，可以没问题，
0: 是李宗盛的，
1: 一定要留到最后哈，我们会在节目的最后几分钟为你放上这首李宗盛的凡人歌，
0: 也是很好听的，
1: 挺有品味的。
0: 对，刚才我们说到了在高温天气户外作业里面，你如果一些户外工作者你出现了以下的症状，可能就中暑哦，千万不要感觉没什么事，扛一会儿就可以了，对吧？比如说面色苍白，对吧，面热，然后精神啊特别特别的 不振，没有力气，头晕晕
1: 的。我昨天晚上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哈，是一个老爷爷，他在外面卖自己种的东西。有一位网友看到他，他当时是躺在一个草坪上，那个草坪也可以说是土吧哈。他就休息，就那个年轻人就判断他是不是中暑了，因为在那躺了很久，他就给他叫醒了。
0: 是中暑了吗？
1: 热射病，
0: 很严重啊，热射病。
1: 然后我在看到评论的时候，他的子后代嘛，他就说，谢谢博主，这是我的父亲，然后他已经在第二天的时候离世了。
0: 所以说这个中暑还有这个引发的热射病啊，怎么个去预防它你知道吗？首先呢，得减少在热环境气候下的劳作或者是高强度的锻炼。
1: 而且除此之外要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和充足的睡眠，如果出现体力不支、胸闷气促、头晕眼花，及时要终止劳作。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哈，像年轻人会好很多，就享福嘛，但是在老一辈的人的眼里，他们有庄稼有作物，我要去我的田间地头
0: 到菜园子浇菜，
1: 除草，但是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去的，除非你5-6点去，那个时候太阳不是很大，然后人也比较能吃得消受得住，但一旦你在10点多、9、10点还没有回来的话，很容易出现中暑热射病的。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特别是热射病哈，已经来不及了。
0: 对，特别是劳作之后呢，你出现了一些头晕目眩啊、腹泻、血尿等症状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就医。所以说你如果一旦有人发生的中暑该怎么办，立刻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对吧？到一些阴凉通风的地方啊，休息休息，赶紧补充一点水分，吃一些防暑降温的药品。
1: 如果说我们看到别人中暑了，我们也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哈，让他躺平，为其扇扇风，饮用一些解暑的药物，或者使用湿毛巾冷敷，冰敷腋下，酒精擦身，一些方式助其散热。
0: 如果说患者出现了晕倒或者昏迷的话呢，并有不明原因的高热，简单处理之后呢，要立即拨打120，要赶紧送到医院，不能再拖。
1: 还有我们这个天，我觉得最实用的防暑指南还是减少室外高温的暴露，比如说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室外的体力活动和户外运动，若需外出活动，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并缩短户外停留时间，可能早上7-8点，
0: 你早上起早一点，
1: 晚上5-6点。
0: 对，早上如果你要早锻炼的话呢，你可以5点钟的样子，对吧？现在7点的话，太阳已经很烈了，5-6点的时候尽量就可以出去一下，晚上呢等日落之后再出去散散步。
1: 还有就是要注意防晒，外出嘛，我们会经常穿一些比较凉快的、宽松的、浅色的衣服，并使用一些防晒用品，比如说伞啊。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哈，因为现在很多防晒面罩啊、防晒围脖啊、防晒衣，不是穿的越多越好，你穿的越多也有可能是中暑的，
0: 很闷呐、真的是。所以说在选择那个防晒衣的时候，一定要看防晒指数好的，然后轻薄的，然后有凉感的，你穿上一件的话其实就够了。你不要想着好像就说我这个衣服穿的厚一点它就防晒一点，穿多的话其实也很闷热。
1: 适当的防晒哈，然后我们多在阴凉处活动哈，避免阳光的直射。冰封王喵给我们发来了私信，他说现在年纪大了，又怕冷又怕热的，10几岁的时候夏天我经常打一下午球。是的，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哈，暑假我每天都在外面跑，每天就是吃完中饭12点
0: 就在外面玩，我们都是在外面玩，
1: 正中午啊就出去跑，我记得人都晒得黢黑。
0: 对，所以说冰封王喵说现在年纪大了又怕冷又怕热，你又怕冷又怕热，怕不是打摆子吧？
1: 那有点夸张，你打摆子一定要注意了，
0: 一定要注意了啊。
1: 我们也提醒户外作业人员的工作者哈，及时补充水分、电解质，保持凉爽，合理的安排户外作业时间，预防职业性的中暑，定期做一个健康体检。因为像现在一些建筑工人、快递骑手、清洁工
0: 很累，环卫工人
1: 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的职业属性
0: 就是在户外，
1: 就是暴露在外面，
0: 没有办法，所以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一些水分、电解质，对吧？ 合理的安排要错峰嘛。你像我们之前了解到的，比如说建筑工人，他可能最热的时候上午10点钟之后他就提前下班了，对吧？然后下午呢也是晚一点再上工，这样会好很多。
1: 所以就我昨天看到那个短视频之后哈，我是感到非常的心痛。我一开始看就是我是被这个博主的善良所打动，因为他看到有及时的伸出援助之手，还给了他防暑降温的药品。但是再后来得知他的后辈就因为已经得了热射病了，所以就离开人世间了，真的非常可怜。可能这个老爷爷他都辛苦了一辈子了，好不容易有一些温暖哈，帮助他在这个，但是在他走之前也是感受到了最后一丝暖意。
0: 所以你说这个中暑的话，千万不能，我们说的千万不能硬挺硬扛啊，不然的话热射病的话其实真的是很难救回来的。
1: 我们大力的提醒哈，
0: 对，我们一定要提醒
1: 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家里肯定是有喜欢去
0: 菜园子里面
1: 高草
0: 浇水的一些长辈啊，一定要跟他们说不要心疼那几个菜，对吧？不要心疼它干不干，
1: 人身体真的病了就无力挽回了。
0: 一定要注意一点。
1: 那我们最后就送上李茂点的一首歌曲《凡人歌》，
0: 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的同一时间，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4:30到5:30陪伴的一个小时，到那时候我们再见。
1: 一定要准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最后一首《凡人歌》送给大家，
0: 拜拜。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

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故事的主人公小朱是广西南宁人，目前在一家公司的财务部门工作。虽然在财务部门工作，但他说只是对账查账，再也不敢管钱了。
1: 不会再管钱了，对，现在基本不碰钱了，我只是看，负责看了。
0: 一个不碰钱的财务人员听起来有点怪，小朱说这是因为他有心理阴影。2019年6月21日上午10点半到下午2点半这4个小时，对于小朱来说是噩梦般的4个小时。
1: 就发生这个区间时间段啊、哦，有4个小时，包括中午午睡1.5个小时。
0: 而当时一切看起来显得那么正常，那是大学生小朱刚进入职场第4个月。
1: 当时发生这个事情之后，第一感觉是非常的惶恐，因为当时也是刚出社会嘛，不知道怎么办。
2: 小朱说自己是一个不碰钱的公司财务，他说这是因为有心理阴影。小朱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现在还没有摆脱这阴影呢？
0: 小朱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财务管理。2019年2月，22岁读大四的小朱开始实习。小朱很是幸运，实习的第一家公司在实习1个月后就让他正式入职了。
1: 我想的往的方向是工业会计方面啊，当时就是觉得哦，混凝土制造行业属于建筑行业啊，应该可以学到比较多的东西，我就想说先入职去学习一下。
0: 录用小朱的是南宁本地一家民营混凝土公司。聘用小朱的公司负责人说，这么快就正式录用小朱是因为他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
3: 因为第一个，这个男孩他是本科毕业的，本科毕业就符合我们，就是那本经过本科教育的孩子，就是那他稍微就是那文化程度没那么低。
0: 小朱在这家公司财务部任出纳，一入职公司负责人就把公司的账户交给他管理了。
1: 出纳的话主要负责银行的收付，还有银行日记账，再跟会计对接那个银行日记账，发那个流水啊、凭证啊、回单啊给他做账，是这样啊。
4: 那就具体管钱吗？
1: 对，具体就是管钱的。
3: 觉得这个孩子也还算是比较诚实的，所以我们也就信任他了。
0: 在小朱入职第4个月的一天，2019年6月21日10点30分左右，公司同事小杨让小朱加入一个 QQ 群。
1: 我们的行政小杨刚好带客户去见老板，然后他在里面待一段时间，出来之后他就直接给我一个二维码，说这是老板让我加的。
4: 办公室？
1: 对对，到办公室说让我加对接一下。
0: 小杨是公司的人

0: 市行政部助理，平时负责公司的电子邮箱的信息收发管理等行政工作。二维码是小杨手机里 QQ 邮件显示的。小朱加入后看到这是一个备注名为工作群的 QQ 群，包括小朱在内共有三个人，另外两个人显示是董事长黄静、监事李明发。
1: 就三个，
2: 这三个分别都是谁？显示名字显示的都是谁？什么职务？
1: 就是董事长还大股东，还有一个是我。
2: 哦，那董事长和大股东是什么关系？
1: 夫妻关系。对对。
0: 当天11:50，工作群内董事长黄静向小朱发出了指令，要求小朱把一笔合同保证金48.8万元退给公司的合作方一位叫做陈孔江的人，催得很急。
2: 那你一进群之后，在群里谁最开始说话的？第一次说话的是谁？
1: 董事长。
2: 他说了什么？
1: 就是有一个转款，就是说有个同学比较急，需要转钱。我当时记得应该是这样，
2: 你
1: 头
2: 跟进一下。
1: 对，让我跟进一下。
0: 小朱按照董事长的要求迅速地转出了这笔钱，当时的时间是12:06。随后小朱又收到了 QQ 群内董事长黄静发来的信息，说合同保证金是收了两笔，要求小朱再退一笔48.8万元给对方。此时小朱管理的账户中已经没有钱了，群里的董事长还一直在催促他，他就找到了自己的上级公司财务经理蒙总申请款项。
1: 是我跟他隔了就一个办公桌的距离，我就直接说了，然后他就开始操作转钱过来了。当时我就是说这笔钱老板说要退，说实话家族企业就是这样，不管你是多大的级别，只要在他之下，都会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2: 那就是说你的主管领导也没有问是什么钱？
1: 对，他就说是这笔钱，他也没过去问，他就开始转过来了。转过来之后，我就开始，他一旦转过来，我肯定是默认为他同意了。
0: 小朱收到财务经理转来的48.8万元后，在下午1:40第二次把钱转到了陈孔江这个账户，并通过 QQ 工作群向董事长做了汇报。接着小朱又收到了董事长 QQ 信息，董事长说合作方陈总公司在竞标，要借100万，董事长要求小朱汇出60万给陈总，要马上办理，办理完汇报一下。于是小朱又向财务经理申请了60万，转到了陈孔江的账户，三次转款共计157.6万元。当时是下午2:37，就在此时小朱突然就觉得哪里不对了。
2: 你也是到第三笔的时候才开始明白过来的？
1: 第三笔之后。对，
2: 之前都没有任何怀疑。
1: 对，然后我就过去问老板，我说老板是不是有什么大的项目要投标啊？他说没有啊。当时我就立刻惊奇了，说被骗了。
3: 当时感觉有点不对，所以还没怎么得上班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了。哎，他说你这么着急付这笔款吗？我说我没有叫你付款啊。他说没有吗？我说没有啊。我说我看我跟你交流都没有吗？他说你在 QQ 里跟我说。我说我什么时候跟你聊 QQ 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完了，这个事情可能是诈骗的了，然后我们立马就跑去报案了嘛。
0: 这是一起电信诈骗案件，警方迅速冻结了对方的账户，但是资金已经被转移了。面对157.6万元的损失，小朱和公司都寄希望于警方破案来挽回。
4: 这起案件吊诡之处在于，是公司的行政小杨让小朱加入了骗子的 QQ 工作群，这也是小朱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这是骗局的关键一步。那么小杨是犯罪团伙的成员吗？随着案件的侦办和审理，大家找到了答案。
0: 一个月后，当地警方就破获了此案，抓捕了犯罪嫌疑人中的两人，白家业和卢志鹏，另有一个嫌疑人卢某在逃，他们三人是同乡，都是广西宾阳人，无业。在逃的卢某还有电信诈骗的犯罪前科。这是嫌疑人指认现场的照片，他们就是在这间出租房实施了这起诈骗。
5: 老总就指示这个财务把这个钱退回去，对吧？如果说他确实把这个钱退回去了，那么就说明你们这次诈骗就成功了，对吧？大致就是这样子，是吧？这个流程。
6: 要
5: 是吧？
6: 嗯，就是这样。

0: 那你们怎么找那些企业的或者单位的财务人员呢？怎么找？
1: 对，去查查网页。
0: 去查查吧，就在那里搜索，那随便搜个还是有针对性的。
1: 就做什么的，就是做什么材料的，电子的或者是什么新能源的这些。
0: 搜新能源，新能源，电子的电子。
2: 案件侦查终结后，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两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主审法官解答了我们的疑问，让小朱加入 QQ 群的公司行政小杨才是案件中上当的第一人，这是骗局关键的一步。那么小杨又是怎么上当的呢？
3: 诈骗犯者进到一个企查里面去，随便查到一个公司的名称，把那个公司法定代表人一般就是总经理或者是董事长之类的，知道他姓名，然后进去有可能还有他的照片，把他的照片姓名找到一个 QQ 号，然后把他全部改为这个公司董事长或者总经理的身份。
2: 法官说，本案中两名被告人先在网络中查到了混凝土公司公布的电子邮箱、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等相关情况，随后被告人以公司法定代表人黄静的名义申请电子邮箱，发送一份邮件到公司邮箱，索取公司员工通讯录。管理公司邮件的是行政小杨，小杨没有怀疑邮件的真假，就按照骗子的要求把员工通讯录发给了骗子，骗子就这样了解到了公司领导的姓名、职务等情况，随即以董事长黄静监视李明发的名字注册了 QQ 号，这些是在一天内完成的。
3: 这是诈骗，完成诈骗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
2: 第二天，骗子又假冒董事长黄静给行政小杨发了一封邮件，让小杨通知公司财务加入一个 QQ 群，因为是公司行政小杨要求加入的工作 QQ 群，所以小朱就没有产生怀疑，之后骗局就步步得逞了。公司被骗后，小杨和财务经理蒙总都从公司辞职了。法院审理后作出判决，被告人白家业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150万元。被告人卢志鹏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50万元，责令被告人退出赃款157.6万元。法院判决已经生效，但是被抓获的两名被告人没有退赃，公安机关还在进一步追缴赃款和抓捕在逃的嫌疑人卢某，所以这150多万元的损失，混凝土公司没得到赔偿。于是混凝土公司向小朱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4: 公司呢就以这个出纳呢这个商量啊，这些被骗的那个款项啊怎么解决啊，公司给他的那个方案呢，就是说他承担50%的这个赔偿责任啊，但是呢继续录用他啊，用他部分的劳动报酬吧慢慢来扣。如果赃款都能够全部都退回来的话，那前面扣的钱都返还给他了。
5: 我当时工资就3000块钱，我不管他扣多少，我当时生活费都不够了。
2: 小朱不同意公司提出的方案，于是辞职离开了公司。随后混凝土公司向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要求小朱赔偿经济损失157万6000元。
4: 因为他辞职了以后以公司的话呢，这个联系有时候电话联系都不到了这个话呢，对于公司来说都处于一种无法那个了解这么一个情形所以当时公司就征求我们这个律师的意见那由于他是这个劳动关系吧那按照程序那就先要走仲裁所以呢就由公司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
2: 2021年1月25日，南宁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裁决，小朱承担80%的赔偿责任，赔偿混凝土公司经济损失126万余元。
5: 因为说实话我犯错，我认为我肯定受责任，这个我认但是你说我八二，第一我领导作为管理我的人他都没有责任，这个第一个我心里过不去第二就是说 行政部门，在领导没有指示情况下直接传达指令给我，这个我认为也是一个不合理的地方。然后当时我就心里不是很平衡嘛，就开始打官司了。
2: 小朱就觉得在这个事情中负有责任的人不止他一个，公司只提出让他赔偿，这很不公平。小朱不服该裁决，咨询了律师后，按照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撤销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免除自己的赔偿责任。
6: 我认为应该主要原因是在单位然后我也在这个我们的案件当中陈述了一下我们的观点。因为作为一个单位来说，首先他的这个财务制度必须是完善的第二个呢，他的案发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的这个人事主管部门是通知他加入到一个 QQ 群里面的。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说，他不可能去分辨的清楚哪些是真哪些是假的。
2: 小朱的代理人认为，在被骗的过程中，小朱是按照公司的管理制度执行的，无需对公司遭受损失承担责任。公司的损失是因为公司管理本来就有问题。
6: 这是财务制度确实是存在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他把所有的这一个财务的这个硬件，包括优盾，还有密码，全部交给小朱个人来进行管理和使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平日里公司也是通过其财务个人的这个账户来进行这么一个转账的这是违反财务基本的一个管理制度的。
2: 被告混凝土公司的负责人正是在是否严格执行了公司的制度这一点对小朱有意见。
7: 就是正规的这个审批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因为你看我们这是有申请单的，你看这个付款的申请单，这个人需要申请这笔款的时候，他签字，他的部门主管签字，然后上到财务来审批，然后财务经理审批，总经理审批，是吗？如果没有总经理助理，那就董事长这审批。
2: 公司的负责人说，他们公司在财务上有着明确的制度规定，小朱在实习的时候就培训过了。对于这起案件，他特别不能理解的是，当天他一直就在办公室办公，而他的办公室就在财务室隔壁，一墙之隔，小朱都没有来向他请示签字盖章走流程。
8: 你是学财务的，你这个就正常的财务的这个职业的操守，还有包括的这个职业的流程，这个你是要有的，对不对？第一，你作为出纳，你必须要领导签字盖章以后你才能付钱的，必须有申请单，这些流程你是要有的。如果没有情况下，你是不允许付的这个钱，是这么理解吗？但是那天我也在办公室，你的主管也在办公室，等于说所有的相关人员都在公司正常上班，没有一个缺席，你为什么不去走这个流程而把这个钱给付了呢？
2: 小朱说，他知道公司有流程要求，但是之前董事长多次通过微信要求他直接转账，不走流程，这样让他养成了不好的工作习惯。
5: 习惯，懂吗？这个词其实挺可怕的，两个字，习惯。因为你在这公司的话，你做久了，你都会有一种习惯。比如说，他这个流程，你觉得他不走流程这么多次，你就会习以为常。你习以为常之后，你就会有一种心理暗示，懂吗？
9: 就是可以这么干。
5: 对，就可以这么干。你心理暗示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正常。
2: 小朱说，首先违规的并不是他，而是公司负责人。对此，被告公司负责人辩解说，原告小朱的主张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公司没有通过 QQ 群方式要求原告对外转款的先例。
8: 我们有固定的沟通方式，有固定的方式，比如说我是比较喜欢用微信，我就会直接只用微信聊，我就不会再用 QQ 或者是用那个发邮件的形式，因为我跟所有跟公司那个沟通的渠道只有一个，就是微信。
2: 小朱觉得这种说法就不成立，因为无论是微信也好 QQ 也好，对于他来说都只是一个通信工具，他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同。
5: 就是在他们看来，就说什么用微信啊，什么用邮箱啊，什么之类的，那是对他们来说他们用的习惯，那不能主观认为说我用的习惯，是不是都是通讯工具，都是工作工具，是不是？我不能说你认为平常都是用微信沟通，我这边就一定是都是微信沟通啊。
2: 小朱也向法庭提供了之前公司负责人。

0: 通过微信让他转账的记录。那么法官又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将法庭调查的重点放在哪里呢？
1: 首先我们需要调查的是这个小朱是如何把每一笔款转出去的，那么在转款过程中他是否尽到了作为财务员应有的注意和谨慎义务。
0: 法官说，调查这个过程就是为了分清责任。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小朱作为出纳人员确实未尽到其应有的谨慎和注意义务，未按照财务制度履行相应的审批义务，对本案损失的发生有着疏忽大意的过失。同时法院也查明被告混凝土公司对外支付资金有明确规定的流程，但是公司确实有不按规定流程办事的先例。
1: 平时工作中小朱说呢，经常公司领导通过微信群或者电话指示其对外转账，但是又没有办什么手续就转出去了。通过这个小朱出示的其和这个公司老总的聊天记录，确实存在过这个公司老总通过微信指示小朱对外进行转账。
2: 有这个情况发生？
1: 有这个情况发生，对。
0: 法院认定了以下事实：被告混凝土公司行政小杨没有核实电子邮箱和邮件的真假，就让小朱加入了骗子的 QQ 群，而财务经理没有按照审批程序，就直接将488,000元和600,000元转给了原告小朱，都是导致公司损失的原因。公司受损是因为骗局，但是在执行这个公司的制度上，并非只有小朱一个人犯错。
1: 其实这个更多原因是基于整个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是比较混乱，它是属于多因一果的，
2: 多因一果
1: 造成的。
0: 法官经过审理认为，公司对员工履职管理监督不严，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是本案损失发生的主要原因，应负主要责任。小朱作为出纳人员，未尽到其应有的谨慎和注意义务，未按照财务制度履行相应的审批，对本案损失的发生有着疏忽大意的过失。经综合考虑，酌定小朱对被诈骗金额157.6万元的20%，即31.52万元承担赔偿责任。案件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均提起了上诉。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办理完这个案件之后，法官给原被告双方分别有一个提醒和建议：
1: 如果每个岗位的人都能够尽职履责，多一份谨慎，也许这个诈骗分子就不会得逞。那么呢，作为一家公司，首先要具备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同时呢，这些制度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公司主要领导人，特别是一把手，必须要以身作则，严格执行，否则就会对下属产生不良影响。像小朱，这样的岗位，作为公司的出纳或者相关财务人员，其实他坚守原则比服从领导的指示更加重要，因为只有他坚持原则了，对自己对公司都是一种保护。
0: 其实对这一点，后来又找到了第二份工作的小朱事后也反思过，电信诈骗最怕的就是见光死，可为什么当时他就没去一墙之隔的董事长办公室当面问一句呢？
3: 我认为我的错是没有多问两句，因为我跟老板就隔一个办公室，他是当时在谈客户，没有怕他说我，就内心比较怕一点，就是怕打扰他谈生意。
0: 小朱说，经历案件和诉讼后，他觉得年轻人要多问多学，敢于坚持原则，这些也算他的教训和收获吧。
4: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于飞教授，欢迎您于教授。于教授，这起案件当中呢，被告人没有退赔赃款，就引发了一起民事诉讼，那么现在小朱要承担20%的先行赔付的责任，但这个案件还在侦办过程当中，如果最后抓到了主犯，比如说退赔了赃款，那么小朱先行赔付的这20%的款项应该怎么计算呢？
5: 如果说这个诈骗犯嫌疑人被抓获了，诈骗的这些款项也全部退赔了，那这个时候呢，小朱先行赔付的这20%就要再退还给小朱。小朱这20%如果不退赔，那其实受损单位就获得了超出自己损失的赔偿。这按照民法典985条，这是构成不当得利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由单位向小猪把事先赔单的20%再退给小猪，才符合这里的法律关系。
1: 于教授，那除了小周之外，其实行政小杨和蒙总呢也都有失察的责任，但为什么最后法院要判决小猪先赔着20%的款项呢？
0: 这里啊，就是民事诉讼法上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原理，就是民事官司是不告不理的。换句话说，虽然在这里呢，行政小杨、蒙总、小猪都有过错，应该都就自己的过错范围内承担部分的赔偿责任，但具体让谁去赔，这是由公司这一方他去选择的。他选择小猪让他赔那20%，小猪就要承担这个法律责任。咱们打个比方哈，假设蒙总也应该承担20%，小杨也应该承担20%，实际上对于这时候公司来说呢，他是可以自行进行选择。而对于小猪来说，虽然单独的让他去进行赔偿，从他个人角度看好像不公平，但其实没有不公平，因为无论要求三个人赔还是他一个人赔，他赔的都是自己那20%，他并没有多赔一分钱。
1: 对，你只担负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
0: 对，而且他不是最终的责任承担者。
1: 对，
0: 最终责任的人承担者赔偿了，他可以再要求返还嘛。
1: 那于教授，关于电信诈骗分子啊直接目标盯向公司的财务人员然后实施诈骗啊，这种案件呢也是常见的，而且风险非常之大，这方面呢您觉得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0: 比方说对一个财务人员来说，那么不能够去轻信那些 QQ 啊或者是微信啊要求自己打款的信息。
1: 对，
0: 因为有这样的信息你一定要去核实。再比如财务操作当中该走流程该走过程去审批层层审批，一定要按流程去做，你按流程去做了你就没有过失，没有按流程去做那你就是存在过失的。对于公司来说也是一样啊，有没有建立完善的财务制度，建立了完善财务制度有没有真正的去执行。所以这里最核心的就是尽到谨慎注意，保障自己没有过失，是使自己从这个风险社会当中脱困，免于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重要的要诀。
1: 我们的节目中关于电信诈骗曾经提醒过大家该如何做好防范，做好识别等等，但这次想跟大家说的是关于年轻人的成长。采访中小朱谈到，之所以当时没有去跟领导汇报是因为不敢，但是公司的负责人也明确地告诉记者，他们对于刚刚参加工作的认真严谨的年轻人其实是很欣赏的，这一点也正是我们要跟刚刚入职的年轻人沟通的。遵守企业规章制度，职业操守，是对企业利益的保护，也是对自身的保护。在原则面前，发现问题不要怕，要大胆做，大胆说。
2: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8: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9: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7: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7: 听你

0: 千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9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 6975695。
3: 调动每一根神经，协调每一个动作细节，将肌肉的潜力发挥到极致。0.01秒的突破背后，蕴藏着怎样的速度密码？为了追逐非人的梦想，人类创造了怎样的训练奇迹？解码科技师运动的秘密，绽放速度的精彩。奥运赛场上，田径比赛总会吸引着人们的目光。2023年10月3日，杭州亚运会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中国选手陈冠峰、谢震业、严海滨、陈嘉鹏站上第八道。由于老将因伤缺阵，如今这四人中只有谢震业一名老队员扛旗，带领3位00后年轻队员出战。无论阵容怎样变化，不变的是中国接力的传承。从东京奥运会到成都大运会，中国接力队都上演了最后一棒、最后时刻的超越传奇。那么，这一次他们能再现传奇吗？第一棒竞争激烈，第二棒取得优势，第三棒处于焦灼状态，重担来到了第四棒小将陈嘉鹏的身上。接棒顺利，全力冲刺，陈嘉鹏展现出超强的加速能力，完成对日本队的反超，最终中国队以38秒29的成绩夺得冠军。这次夺冠也让人们看到了中国短跑新生代的实力。夺冠后，谢震业紧紧地拥抱着队友，现场响起了歌曲《年轻的战场》，这是老将谢震业特别为这场比赛挑选的。2024年5月5日，世界田径接力赛上，这支中国男子接力队在4×100米预赛中跑出38秒25的成绩，成功获得巴黎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他们将向世界展示中国速度。
4: 奥运会的赛场当中，也可以分成热门和冷门不同的项目。那么说起来，哪些运动项目最受关注？我想莫过于水上运动、球类运动，还有田径比赛了。每次当出现百米赛跑的时候，无论是现场还是电视机前，都会吸引无数的人关注。为什么百米赛跑会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呢？我觉得那就是这个运动看起来非常简单，没有什么进入的门槛，只要是个人我们都可以去参加比赛。从小到大，50米、100米、800米、400米，甚至1500米，我们参与的少吗？根本不少。而且在这个领域当中啊，过去我们中国人始终是弱项，但是这些年啊，经过了科学训练的选拔之后，我们越来越突破自己以往的成绩，也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中国人在田径领域当中的勤奋和天赋。

0: 人们经常会说，如果放到奥运历史上看，男子百米是人类最不计时间成本的一项竞赛，用了上百年的时间，就是为了突破一两秒钟。1896年，希腊雅典举行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男子一百米最好成绩是12秒。不久之前，在2024年6月的第二届广东省小学生田径锦标赛上，一位12岁的深圳少年就跑出了百米11.63的成绩。这一方面说明了他的天赋，另外也说明了在现代的综合条件下，再达到曾经的奥运纪录已经不那么困难了。1900年巴黎奥运会上，男子一百米的成绩提升到了11.0秒。这个成绩如果和我们现在来比，也很有趣儿。按照我国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运动员技术等级标准中关于田径运动员的规定，一级运动员的门槛是电子计时成绩达到10.93秒。当年的奥运冠军和我们今天的一级运动员还有0.07秒的差距呢。总之，从第一届奥运会直到2009年，博尔特跑出了9.58秒，不过是2秒多一点啊。我们用了113年。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说一说人类突破百米速度挑战极限的故事。
1: 早在古希腊时期，类似短跑的比赛形式已经出现在了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中。在流传至今的古希腊史料记载和绘画中可以看到，少年们手持着熊熊燃烧的火炬，奋力奔跑，接力传递，这被视为对普罗米修斯等神明的尊崇。这样的运动随着持续的举办，逐步演变成了当时非常流行的体育项目。有趣的是，古希腊历史上第一位短跑冠军竟然是一位名叫科罗巴斯的厨师。他因为厨艺精湛，颇受主人的赏识。他在主人的资助支持下，参加了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这位厨师不负众望，一举夺得了短跑冠军，为自己和主人赢得了莫大的荣誉。那么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时期的短跑比赛究竟是什么样的？那时的短跑比赛与今天的相比又有哪些差别呢？
0: 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最早的短跑比赛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6年的第一届古希腊奥运会上，而且在最早的几届古代奥运会当中，全场的比赛项目可能只有短跑这一个。当时的古希腊人把短跑运动称之为斯泰德，意思是场地跑。比赛的距离换算成今天的单位是192.27米。相传，这是古希腊诸神当中宙斯的儿子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脚长的600倍。史学家们曾考证当时的比赛情形，早期的赛场不过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跑道，以插在地上的标签来作为起点和终点。到了公元前724年的第14届古代奥运会，竞技场地有了明显的改观，起跑线换成了铺设整齐的石板，石板共有20块，一字排开，板与板之间间隔1.3米，运动员彼此就有了明确的参照。每块石板的上面还雕刻着凹槽，用来标志运动员前后脚的位置。这个时候的起跑姿势应该都是弯腰，身体略向前，站立姿势。现场设置了裁判发出口令，在跑道上并没有分道线，对抢道的运动员没有限制。和我们现在的比赛不同，那个时候的比赛只有一名胜利者，没有亚军和季军。对于古希腊人而言，获得短跑竞赛的冠军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为了这份荣誉，当时的人们还开发出了专门的训练方法。
1: 早在公元20世纪左右，古罗马学者菲罗斯克拉托斯就在《体操术》的一书中记录了很多提升速度的训练方法，其中还特地描述了一种4分法的训练方法。那么所谓的4分法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训练方法？它是否真能帮助运动员提升速度呢？北京体育大学奥林匹克运动学部 中国田径运动学院的邵燕老师将针对田径运动中的种种趣味点做出解读。
2: 首先这个四分法大家要明白，就是它的第一天我们是轻强度的这个运动，然后第二天是这个高等强度的运动，第三天是我们恢复的一个调整，第四天是我们中等强度的运动。我个人觉得就是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科学性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说它适应与恢复，第一天它经过这种强度的训练，为我们后续的这个第二天的高强度的训练进行一个刺激，让我们的肌肉发挥的程度会更好。第三天它又进行了一个就是我们的机体的一个恢复与调整，让我们机体迅速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第二点就会发现它这个四分法里边有一个强度的变化。然后我们的第三点就是说预防我们这个过度训练，保护好运动员。
1: 正是在一点点的摸索和尝试中，古人才找到了有效的训练方法并传承至今。历史学家们还发现，古希腊时期甚至还打造了不少专门进行体育训练的学校。在这些体育训练学校中又有哪些训练项目呢？
0: 在公元前8到6世纪的希腊古风时期，雅典城邦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体育训练制度。青少年到了13、14岁就会进入学校接受体育训练。在这里孩子们会参与各种项目，他们会在跑道上反复地练习折返跑，或者在腿上绑上重物长时间进行负重跑。类似的跑步形式我们现在也会有，在一些综艺节目里要求挑战者背着一个张开的降落伞向前跑，降落伞被风撑开后产生阻力，这些方法其实都是一种阻力跑的训练方法。包括在我们过去的传统武术训练当中，为了练习腿部力量练习步伐，也会相应的要求绑上沙袋甚至是铁沙袋，这样来锻炼肌肉。
1: 人类对速度的追求持续了上千年，而对于到底是什么让人跑得更快这一问题，人们到了近现代才有了较清晰的认知，即运动取决于肌肉。到了19世纪，法国医学家兰维尔的研究则让肌肉运动有了更深层的解释。他发现神经电的刺激可以使肌肉收缩。1873年，他对兔子骨骼肌实施了电刺激，结果发现随着电刺激次数的增多，颜色更深的肌肉收缩速度更慢，而且不易疲劳，这被称为红肌或慢肌。而颜色较浅的肌肉则收缩快，力量大，它被称为白肌或快肌。后世的持续研究发现，所谓的红肌影响着奔跑的速度，而白肌则决定着短跑的爆发力。这些发现让此后的田径训练有了科学依据，不断提升着运动员的速度。同时人们也开始思考，根据人体肌肉的这些特点，我们如何对短跑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改进呢？
0: 在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参加过学校的运动会，您有没有参加过短跑呢？初中的时候我曾经是校田径队的成员，那个时候就对于专业运动员所使用的器械和人家所穿的运动服非常感兴趣。结果有一次比赛之前，我们的老师兼教练专门找省队给我们借来了起跑器。过去我一直觉得呀，起跑器你那个踏板后头啊是有一个弹簧，然后这么一踩，弹簧给你一个力量把你送出去。第一次用上之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起跑器它是硬邦邦的，没有弹簧。虽然我们只是一个校队，但是装备还真的是不错，专门给跑短跑的同学安排了跑鞋，也就是前脚掌带钉的那种跑鞋。不过在最早的奥运会赛场上，这起跑姿势可不是蹲踞式，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要求。
1: 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的100米比赛现场，不少人都被伯克滑稽的起跑姿势逗得前仰后合，但很快他们就笑不出来了。起跑令发出，伯克蹬地而起，一马当先，观众们先是惊愕，之后爆发出震天的助威声。伯克最终以12秒夺下100米金牌，而且还以54.2秒赢得400米冠军。被大家认为滑稽的起跑动作却取得了如此突出的成绩， 这让蹲踞式瞬间声名鹊起。
2: 那蹲踞式的起跑动作的优势是什么？首先就是说它可以给我们一个

0: 爆发力的支撑，身体的重心是向前的，它会有一个蹬地的这个感觉，它自然就有一个向前的这个冲力，就适合我们这个短跑的运动员。第二个就是可以减少我们的启动时间，身体重心要往前走的，从静止的状态迅速跑出去，就提高了我们的这个起跑的速度。第三点就是增加了我们腿部的这个是拉长性。 预备的口令，它是不是要起来呀？它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前腿、后腿都有一个伸展。伸展这个过程当中，两条腿迅速用力，然后让它有一个这种往前走的这个过程。第四点，在蹲踞式起跑当中，全身的肌肉听到跑的口令之后，一定是手推地，前腿蹬起跑器，后腿迅速往前蹬摆，让自己跑出去。
1: 此后。 不同时期的运动员们不断完善蹲踞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另一项影响起跑姿势的利器也随之诞生。1896年的首届现代奥运会上，尽管伯克采用蹲踞式夺得了百米跑冠军，伯克说，蹲踞式起跑是很先进的起跑技术。 但是缺乏一个从地面向上的传导力量，所以他才在脚下挖了一个坑。但是这个支撑力度还不够，如果能够改进的话，百米赛的成绩还会更好。伯克为短跑运动开辟了一个新纪元，同时也就促进了起跑器的诞生。
2: 1927年，一位名叫布雷斯纳汉的美国教练考虑到运动员们日常训练和比赛的需求，自己设计并请人加工制作出了第一个起跑器。它由两片踏足板组成，可以根据运动员身体特点自行调节踏足板的距离和角度。这个头一开，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纷纷跟进，根据自己的构想推出了各种各样的改良款。 形状、材质各有特点，有些甚至还加装了弹簧，能推运动员一把，这哪还有公平可言？经过国际田联的多番调整，最终1937年起跑器使用标准发布，明确规定了起跑器的材质，且不得安装弹簧等增加推力的机关。随后的几十年中，起跑器标准不断迭代更新，到今天已经更新了几十个版本。
0: 起跑器的原理就是说，不管从它的角度呀，还有我们的距离，还有它这个防滑装置的安装，都是为了让运动员能更好的有一个支撑点，以及它发力的一个状态，然后让它迅速从我们静止的状态，然后脱离到静止。就像我们弹簧压住了以后，迅速出去。那我们的起跑器安装的方式分为普通式、拉长式以及我们的接近式。关键的这个原理就是说，我们两个底支板，一个就是说我们的角度，另外就是我们的距离。
3: 所以说，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这个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就在研发起跑器的同一时期，人们对于跑步训练的理论研究也在同步进行着。改良跑步技巧势在必行，对于这一点，美国人哈恩功不可没。1904年圣路易斯奥运会上，在第一天的60米短跑比赛中，杀出了一匹黑马。 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美国运动员哈恩以7秒的成绩得到了冠军。哈恩的快速起跑让人们印象深刻，媒体说从未见过反应这么迅速的运动员，他似乎找到了一种最适合自己的起跑方式。这番表现也让人们对他接下来要参加的百米赛和200米赛充满了期待。 200米项目当中，哈恩以21.6秒的成绩创造了世界纪录。这项纪录足足保持了28年才被打破。在之后的百米赛当中，哈恩不仅保持了快速起跑，而且始终掌握着比赛的节奏，稳定地拿到了冠军。他一举包揽了圣路易斯奥运会60米、100米和200米项目的3枚金牌。此后，
2: 哈恩将自己的经验不仅仅用在了比赛当中，而且作为教练，他也创造出了更令人瞩目的成果。哈恩结束短跑生涯后，依然选择了他热爱的体育事业，成为了一名体育教练。在弗吉尼亚大学执教的13年里，他带领田径队获得了12次州比赛的冠军。与此同时， 他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对短跑理论归纳总结。哈恩找来大量的比赛报道的照片， 从中挑选出展现特定动作的照片进行分析总结。经过十几年的探索，1929年，图文并茂、深入浅出的《短跑训练专著》《短跑训练法》出版了。这本书涵盖了当时许多训练方法和运动训练理论，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一直被奉为短跑宝典，尤其是对步幅、步频的解读，更是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人们曾普遍认为，步幅大的人迈得更远，跑得自然比别人快。然而哈恩指出，步幅太大，抬腿离地的时间就会长，步频就会低；步幅太小也不行，虽然步频高了，但花费在抬腿迈步上的力量就更大了。哈恩认为，一个优秀的短跑姿势要兼顾步幅和步频，使得人体付出的每一份能量都能有效地提升奔跑的速度。很快，他的观点启发了一位加拿大运动员和他的教练，他们将告诉世人，训练方法的改变会带来怎样的突破。
3: 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一位24岁的加拿大小伙子威廉姆斯正在等待比赛。为了参加此次的活动，他和家人付出了很多。这样一位短跑运动员啊，在几年前还是一个身体虚弱、总是休假的中学生。15岁时患上了风湿热，医生特别告诫他不能参加剧烈的体育活动。然而，这位少年说服了自己的父母，在1924年参加了高中联赛的短跑，进行了训练。说是训练，其实就是高年级学生带着低年级学生跑步。但威廉姆斯始终坚持着，终于成为了校队的种子选手。在高中联赛的赛场上，他的跑步姿势引起了教练格兰杰的注意。威廉姆斯跑步时挺直上身，双臂紧贴着身体两侧，双腿弯曲，用脚尖着地。按道理说，这个姿势并不规范，但格兰杰发现威廉姆斯有一双灵活的腿，步频很快，也就是跑步时两腿在单位时间内交替的次数，这被认为是决定跑步速度的重要原因。格兰杰主动提出要担任威廉姆斯的教练，在他的指导之下，威廉姆斯获得了明显的进步。想要参加奥运会的选拔赛，威廉姆斯除了要有良好的成绩之外，还得准备不少钱，以应对参赛期间所有的花费。就这样，威廉姆斯来到了火车餐厅当服务员和洗碗工挣钱。威廉姆斯的故事逐渐被人们了解，听说了他的梦想之后，温哥华的一些田径迷们发起了捐款，为他筹措资金，总算是在奥运会开幕之前为他凑够了足够的旅费。这一次，威廉姆斯将会参加男子100米和200米的比赛。
2: 在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上，威廉姆斯大放异彩，在100米比赛中跑出了10.6秒的成绩，追平了奥运纪录，并获得冠军。他还在200米比赛中以21秒8获得冠军。威廉姆斯取得的耀眼成绩，离不开教练员格兰杰的悉心训练和指导。格兰杰了解这位天才运动员的优势，也知道他的问题所在。威廉姆斯天生就具备突出的肌肉爆发力和瞬间放松的能力，为了将这样的天赋发挥到极致，格兰杰为威廉姆斯制定了非常有针对性的训练方案，着重训练他的跑步姿势和步频。格兰杰敏锐地发现，威廉姆斯在百米的后半程问题突出，暴露出了大步幅、低步频的毛病。格兰杰一方面不断帮助威廉姆斯纠正这点，同时为了增强威廉姆斯的力量和灵活性，格兰杰还要求他练习跳绳、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格兰杰训练有方，威廉姆斯更是全力以赴，每次训练后还会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功夫不负有心人，1930年，威廉姆斯再次刷新了百米短跑的世界纪录。直到6年后的柏林奥运会，这个纪录再次被另一位出色的运动员打破了。不过，这次的比赛成绩却引来了不小的争议，甚至没有被认可。
3: 1936年8月30日，柏林奥运会的百米决赛上， 一位年轻的美国选手欧文斯以10.3秒的速度夺冠，领先亚军。

0: 超过一米，刷新了人类在十秒门槛的最快纪录。然而就在这一天前，也就是8月2日的100米，欧文斯曾跑出过10.2秒的成绩，但是这个成绩却未被承认。8月4日，欧文斯在跳远项目当中取得了8.06米的新纪录，依然未被当作奥运会纪录。欧文斯的遭遇还不算是个案，同样是这届奥运会，意大利的田径选手瓦拉在半决赛当中获得了女子80米跨栏第一名，并以11.6秒的成绩刷新了纪录，但是他们的纪录都未获得奥委会的承认，这是为什么呢？
1: 这些记录之所以不被承认，是因为风速。奥委会认为，柏林奥运会赛场上的风速超过了每秒2米，对运动员产生了一定的推力，这对无风条件下比赛的运动员并不公平。于是1936年的第13届国际田联大会出台了规定，200米以内的短跑项目和水平跳远比赛中，如果风速超过每秒2米，比赛成绩就没有资格获得记录，但仍可算作赢得了该项目。这一规定一直从1936年沿用到今天。正是由于计入了风速的因素，让人类百米短跑第一次突破10秒门槛的努力失去了光彩，这让不少当时的运动科学家们感到沮丧。难道没有风的帮助，人类的短跑速度就突破不了了吗？
0: 1936年，欧文斯在百米短跑中跑出了10秒3的成绩，打破了田径教练汉密尔顿的推测。在前一年，汉密尔顿根据自己的经验，结合各国选手的表现，做出了一个结论：10秒6是人类百米跑的极限。另一位体育运动专家，参与制定国际田联10项全能运动标准的霍夫曼，也对百米跑的极限做出了预测。他认为，人类肌肉纤维能承受的运动极限绝对不会超过每秒10米，因此百米跑的最快时间不会低于10秒。然而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美国田径选手吉姆·海因斯在百米中跑出了9秒95，用自己的成绩打破了10秒极限说，将人类带入了10秒时代。如今很多人回顾起墨西哥城奥运会的时候，都会觉得这是一届充满了传奇色彩的奥运会。这届奥运会不仅创造了多个世界纪录，也让众多体坛名将遭遇了惨败。
1: 早在1963年，围绕着第19届奥运会举办地讨论时，就有奥委会成员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墨西哥城位于高原地区，海拔达到了2200多米，氧气含量较低，这种高海拔环境会对运动员比赛带来直接的影响。尤其是生活在平原地区的运动员，能否适应高原地区的环境，比赛成绩是否会受到影响呢？而另外一些委员则坚持认为，由于奥运会从未在拉丁美洲举办过，选择在墨西哥举办有不一般的意义，因此应当坚持在墨西哥举办。经过讨论后，国际奥委会决定将墨西哥城作为第1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城市。为适应举办地的海拔高度，各国运动员可以提前进行适应性训练。为了备战本届奥运会，各国随即纷纷着手准备，墨西哥城奥运会的传奇即将开启。
0: 1955年，墨西哥城举办的泛美运动会上，就有很多运动员无法适应高海拔环境晕倒了。当确定墨西哥城作为1968年的奥运会举办城市之后啊，一些国家就开始将运动员送到高原地区进行适应性训练。英国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研究运动员需要多久才能适应高原环境，以及高原环境会对成绩带来怎样的影响。除了英国，苏联、法国和美国也在研究这个问题。而意大利的运动生理学学者加蒂则认为，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将会是生理学家与体育医生的竞赛。不少运动员也很担心， 来到了高海拔的墨西哥城之后，自己还能不能稳定地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墨西哥城的奥组委也决定在奥运会举办的前三年当中每年来一次奥林匹克周，让各国选手啊都到墨西哥城来参加一下竞赛活动，感受一下当地的环境。可是谁也没想到，正是这种高海拔环境成为了百米世界纪录被打破的助力。
2: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十一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二手烟、三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3: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4: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3: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4: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3: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7。
6: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0: 一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掀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地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2: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3: 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
5: 咨询电话6766-6766-6766。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 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只要不下雨，人民公园的早晨都是热闹非凡的。渐渐的，我好像对这里每天都来运动的人有几分熟悉。东南角《广州日报》阅读栏边上的空闲地，有一群固定跳广场舞的阿姨，她们随着起伏的音乐优雅地扭动着身体，时而欢快，时而柔美，大概保持着每周换一首歌曲的节奏。每每路过这里，我都会放慢脚步去欣赏一会儿。领舞的是一个大约30岁上下的年轻小伙，个子不高，微胖，他常常穿着黑色套装，一个人站在队伍前陶醉地做着动作，有一种冷艳的王者的感觉。众人跟着他做着一样的动作，一切是那么的自然默契。我之所以放慢脚步，是对这个广场歌有几分的羡慕啊。他完全地沉浸在音乐之中，没有半点的惺惺作态，清闲地做着似乎与年龄不太相符的事情。有时你可以看到他关掉音乐，然后拍着手掌让大家练习他刚刚教的动作，声音洪亮通透，阿姨们听从他的掌声节奏翩翩起舞，动作稍有不整齐就得重来。那一刻他俨然像一个操兵的将领，威风凛凛。我常想他的心境该有多敞亮才能如此的淡然呢？我们用世俗的眼光和神情审视着他，他却没有给我们世俗的应答，每天开心地做着自己的事儿，微微出汗的脸甚至可以看到荡漾着的小确幸。这世间有些人活得内心澄澈，他应该算得上是一个。生活其实并不需要很奢华，一个人能够拥有淡泊的平常心，淡然地看待和享受生活，其实就是生命给予我们最大的幸福了。那他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平常心贵在平常，波澜不惊，生死无畏，于无声处听惊雷。平常心亦是一种超脱眼前得失的光明心，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安贫乐富，富亦有道。人们常说生活可以有期待，不过当期待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很远，那就变成了欲望。心里如果充斥着太多的复杂的心情，人的生活情调就会跟着失去自在、宁静和相对的独立，心灵的空虚、前方的迷茫、人生的痛苦就因此而产生了。其实外界的环境啊，是总在飞速地变化着的，一个人无论脚步是多么的矫健，也走不出环境布下的局。所以从容地面对眼前的苟且，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就显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幸福不是网红打卡地的快闪，不是霓虹灯下的买醉，更不是一掷千金的快感。不放纵生命，不麻醉灵魂，珍惜生活的点点滴滴，内心真正拥有丰富，那才是实实在在的幸福啊。平常心看似平常，实际上又不平常。当你用一颗平常心去对待生活时，你就会发现任何的惆怅、悲恨、孤独、困苦都已经远去了，而世间的真情与幸福就在你的身边，平平淡淡，犹如淡月清风一样来去不绝。生活本身是自在而真切的体验，一如我站在远处静静地看着广场歌，而他根本不知道看他的人为此写下了这么一大段的文字啊。最长久的关系都是以心换心。网上曾经有个问答，人与人之间怎样的关系
才能长久？有人回答说，长久的关系需要的是用心，我带着心来，自然也会带着心走。任何关系唯有以心相交才可长久。前些年为了给一个朋友当伴郎，请不出假的我好不容易调了班去参加他的婚礼，可就在准备上台举行仪式的时候，他却小声地对我说，你不用上去了，有小千陪着我一起去就行了。小千是他的另一位伴郎，我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尴尬地停留在了原地。有人说，无论友情还是爱情，眼里有你才是最好的风景。对方眼里如果没有你，其实你自己是能够感觉得到的，你会感觉到对方的真诚和热情，也能够感觉到对方的敷衍冷淡和满不在乎。人与人之间最怕的就是你抛出了所有的真心，换来的却只是伤心。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幅漫画，它戳痛了很多网友的心。一个人掉进谷底，岸上一个所谓的朋友伸出了双手去拉，可手臂的长度有限，尽管谷底的人知道自己可能无法获救，但是仍旧对朋友的举动是感激涕零。看到这里，大家肯定都会觉得这个朋友真够义气。殊不知，救人的这位朋友身旁就放了一把能够通往谷底的梯子。浇花浇根，浇人浇心，如果没有真心作为媒介，这样的关系是很难长久的。而时间就像是一个筛子，被筛出的多半都是虚情假意，能留下的才是真情实意。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人心怕冷，真情怕伤，与人交往带上真诚，才能收获别人的真心。曾在书上看过这样的一段往事，早年刚到北京时的齐白石名气不大，大家宴席上谈笑风生，只有齐白石没有同伴，十分的落寞。梅兰芳赶紧走上前，将齐白石介绍给大家，这才化解了尴尬。后来齐白石的名气越来越大，画作经常被人抢购一空，可他始终没有忘记梅兰芳对他的帮助，还特意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给梅兰芳。人与人之间啊，永远都是相互的，彼此真诚付出，有来有往，这样的关系才能长长久久。还有一个故事，有个人向他抱怨说自己没有一个朋友，对方指了指窗帘遮挡的窗户，说道，如果你想让别人看进来，为什么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呢？同理，你自己的心也是一样的，你付出什么才会得到什么，想让别人走近自己，就得自己也迈开脚步，想让别人对你用心，你也得对别人上心呐。人生路漫漫，无论遇见谁，只有用心结交，才能把彼此留在心间。人与人之间最好的状态不过是因为遇见你，我的喜悦和难过都有了归处。人与人之间最长久的关系也不过就是以一颗真心换另一颗真心。如果有幸遇到一个真心待你的人，请一定要加倍珍惜。美好的事物往往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看小说或者是影视作品，最精彩的部分常常就在最后那么一点儿，那前头的部分只能算作是浮沫吗？不见得。如果直接把前面的篇章当成无用的浮沫抹去，
一上来就亮出最为精彩的结局，那么效果往往不如预期，甚至令观者觉得云里雾里，太过突兀，影响共情，观感也是大打折扣。怎么会这样呢？好的作品要令人感受深刻，就得在观看的时候一层层地剥去外头的迷障，慢慢地看到包在里头的最精彩的部分。在这一点点的铺垫当中，观者渐入情境，情绪被一步步带动，等到观者的情绪达到顶峰的时候，再把最为精彩的部分给抖出来，水到渠成，观者容易接受和共情，这么一来往往能够收到最好的效果。有一次我看了两场表演，表演的效果却是迥异的，这种差别不见得是表演者本人的实力和差距，他们呢实力相近，但一方一上台

就直接亮出了杀手锏。观者还没有进入情绪，表演就已经结束了。而另一方呢，则懂得循序渐进，一步步地引领观众渐入佳境，在情绪酝酿到巅峰的时候再亮出自己的绝招，观众为之拍案呢。我想这两场表演的差别就在于渐进。好的事物，好的成功，或者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需要的不仅仅是最后的精彩，还需要一个可供培养情绪的渐进境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渐进也是很重要的。一段关系当中，双方若是进入状态的步伐不一致，可能结果也会令人感到唏嘘。一方迅速进入状态，掏心掏肺，把自己能对人好的所有招式全都使了出来，但对方慢了一大截，迟迟未能进入状态。急速进入状态的人直接撇开过程，把自己的底牌和盛情一股脑地甩了出来，却没有顾及此时此刻的对方能否领会，太过急切反而让对方反感，对这段关系保持警惕和观望。面对如此结果，直接亮出底牌和倾注盛情的人，多半对另一方心目当中啊是有些微词的，自己尽心尽力了，对方却并不领情，难免会把怨气发在对方身上，反而连之前的朋友关系也难以继续了。人与人是需要时间了解彼此的，一段缺少渐进的关系，主动方急切地直奔目标，而另一方未必就能仓促接受，这段关系可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难有皆大欢喜的结局。人的成功也需要渐进，有些成功得益于父母的铺垫，这样的成功少了自己的努力渐进的过程，成功的果实唾手可得，少了拼搏的辛苦，成功的回甘也少了些味道，太过容易得来的可能也不会太珍惜。那些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前进，在渐进当中收获的成功果实，则会更甜美，也更懂得珍惜。人处于世，要培养一种渐进的境界，想与人交好，循序渐进，慢火细烹地了解彼此，更能够将关系发展到相知相交的程度。想要做成一件事，不要太着急，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搞清楚在什么阶段发挥什么样的实力，至于撒手锏，可以留在最需要的时候亮出来，这样反而更容易笑到最后。人生在世，你要沉住气，不要急出乱招，不妨保持一种渐进的境界，脚踏实地，行稳致远，慢慢地达成所愿。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尚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

0: 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 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0: 今年的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50周年纪念日。历经半个世纪的岁月变迁，曾经满目疮痍的唐山大地，现在早已经蝶变为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新城。但是，发生在50年前那场大劫难中的动人故事，却从未被岁月冲淡。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废墟上的生命通道》。作为亲历唐山抗震救灾的一位老兵，作者在文章中真实还原了50年前人民子弟兵冲锋在前投入救援的一个个感人场面，生动展现了我军官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担当。作者马达，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2: 1976年，我还是一名刚刚入伍的新兵。那一年的7月28日，举世罕见的特大地震突袭河北唐山，让整座城市瞬间沦为废墟，24万多同胞罹难，无数生命被掩埋在瓦砾之下。灾情就是命令，废墟就是战场。地震发生的第二天，我所在的连队就闻令出征，从驻地河北保定火速奔赴唐山重灾区。卡车一路疾驰，越靠近市区，眼前的景象越是惨烈，断壁残垣连绵成片，街道上满目疮痍，空气中弥漫着尘土与哀伤，耳边不时传来幸存群众的哭喊声，更是让我们的心变得沉重起来。抵达任务区后，我和战友们快速跳下车，拿起铁锹，就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抢险救援之中。那时候的唐山，余震不时发生，并且正值盛夏时节，天气十分炎热，废墟之下无数生命亟待营救。我们没有迟疑，没有退缩，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神抗争的生死救援，在墙倒屋塌的废墟之上骤然打响。最难忘的是路北区那场惊心动魄的废墟营救。一栋居民楼在强震中彻底垮塌，三楼工人马阳文被剧烈的地震波甩出窗外，深埋于层层废墟之中。但万幸的是，东倒西歪的墙壁和歪歪斜斜的水泥预制板撑开了一个狭窄的夹缝，让他得以幸存下来。可是当时的情况仍然十分危急，预制板摇摇欲坠，余震一来，断裂的墙壁和歪斜的预制板就会不停地颤动，随时可能会垮塌下来，救援难度极大。危急关头，连长一声令下，党员班长跟我上。话音未落，连队的党员骨干、老班长们率先冲进了危机四伏的核心区域。由于工人马阳文所在的地方非常狭窄，大型工具根本无法施展，只能靠人在他的周边徒手清理砖石瓦块。为最大限度推进救援，减少风险，七班班长、党员骨干荣世忠让所有的战友撤出危险地带，他独自一人匍匐前进到狭窄幽深的废墟洞口，用手一点点地掏挖堆积的碎砖和土石。就在他掏挖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较大的余震，残破的墙壁不时发出

嚓咔嚓的断裂声，碎石尘土也不停地簌簌掉落。围观的灾区群众心急如焚，不停呼喊：“解放军同志，太危险了，快出来吧！”可是，在废墟洞口里的荣氏中，全然不顾随时就会发生的垮塌险情，一直不停地掏挖砖石和土块。过了一会儿，又有一阵强烈的余震袭来，一大片碎石轰然坠落，狠狠地砸在他的脊背和肩头。他吃力地抖落掉身上的碎石，坚持着继续往前摸索挖掘。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荣氏中终于成功地打通了一条狭窄的生命通道。为了尽快救出废墟之中的马阳文，三排长梁殿如跟随着荣氏中也弓着腰钻进了洞口内进行探查。进到里面以后，他发现一扇变形的窗户框死死地卡住了马阳文的肩胛骨，而窗户框的上方压着一块沉重的水泥板。这时候如果贸然割断窗格，重重的水泥板可能会瞬间坠落，压埋住里面被困的群众。但是如果迟迟不动手，被困30多个小时的马阳文随时又会因为体力透支面临生命危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几名党员骨干凑到一起进行研判，最后确定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救援方案。大家找来绳索，小心翼翼地穿过层层交错的预制板缝隙，牢牢地固定住悬空的水泥板，载住牢安全屏障后，再谨慎地切割拆解窗格。就这样，历经一番惊心动魄的奋战，被废墟掩埋30多个小时的马阳文终于成功脱险。抗震救灾不只有惊心动魄的生命营救，还有很多艰苦危险的救援任务。而我发现，每一项艰难任务面前，永远是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当时唐山大地震造成20多万同胞不幸罹难，大量遗体亟待妥善清理运输安置。面对这项重要任务，我们团的训练队长江广旭主动扛起重担，负责遗体清运的组织工作。连续30多天，他每天坚守岗位10多个小时，带头深入废墟，从各处搜寻，并小心翼翼地组织抬运遗体，然后再奔赴郊外的掩埋点进行规范安置。在组织清理运输遗体的过程中，他经常叮嘱战友要轻抬轻放，以敬畏之心告慰逝去的群众，安抚幸存的人们。紧急搜救阶段过后，救援工作转入了安置重建阶段。当时的地震灾区百废待兴，群众无家可归，物资极度匮乏，搭建简易安置房成为首要的任务。我当时看到烈日之下，党员干部、班长、骨干始终冲锋在前，扛木料、运水泥、搬板材、搭框架，每个人都是汗流浃背、满身尘土，但从不叫苦叫累。而我们这些年轻的新兵，大多只能协助他们打打下手。在4个多月的抗震救灾过程中，我真切地意识到，不惧生死，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从来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党员干部刻在骨子里的行动自觉。物资匮乏、饮水困难时，他们把有限的清水、干粮优先让给新兵和受灾群众。遇到极难险重的任务，党员干部总是抢着先上。那一个个冲锋在前的党员身影，深深震撼了我的心灵。他们用一言一行，为我树立了最鲜活、最动人的榜样。那时候，作为一名新兵的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像他们那样危难关头挺身而出的人。也正是怀揣着这份感动与触动，1976年9月，我在唐山抗震救灾一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岁月流转，山河安澜，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始终以参加唐山抗震救灾任务的党员骨干为榜样，在各项工作任务中坚守初心。

0: 踏实做事，勇于担当，努力为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 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8: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2: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9: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2: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6: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2: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0: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1: 好，
2: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1: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11: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3: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5: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4: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6: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4: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5: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4: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

0: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2: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5: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4: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6: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

0: 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0: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2: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5: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6: 这五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5: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5: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5: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5: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7: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7: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7: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9: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怒放天空，天域再奏，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1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5: 看
13: 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袭击地区内美军设施，美国总统称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夏粮喜获丰收，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呈现哪些亮点？
0: 国家能源局首次发布绿证价格指数，绿证是个什么证？绿证价格指数将起到哪些作用？
1: 一封录取通知书，一首青春合唱，请听特写《合唱的力量》，讲述复旦附中学子的毕业故事。
0: 驰援广西救灾期间不幸离世的28岁志愿者党新蕊骨灰回到四川老家，家人同事追忆逆行英雄的青春瞬间。
1: 美国宣布对6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诡辩话术巧立名目，美国滥施关税的行径为何停不下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5点钟其中心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于今天夜间至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登陆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农业农村部会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预警，对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启动农业防汛防台4级应急响应，指导提前抢收成熟作物、收获水产品，加固种植养殖设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新闻纵横将持续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

0: 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和胎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据日本方面24号消息，福冈县前议长已宣布退出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的吉松元昭向媒体揭发称，该党位于福冈县的分支机构被指要求出任该县议长和副议长的成员进贡大额资金。另有多人证实曾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上述消息引发日本舆论广泛关注。2023年底，自民党就曾被爆出黑金丑闻。哥伦比亚政府日前颁布一项法令，宣布全国进入为期一年的国家灾难状态，以提前调配资源，降低气象灾害风险，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严重危机。该法令称，数据显示厄尔尼诺现象未来数月极可能加剧，可能对哥国内水资源、粮食及电力公共服务等基础供应造成严重且持久的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暑气蒸衣透，汗落驱成金。
2: 三伏已至，超高温酒曲恰逢发酵佳期，曲中孕育70-80种香气物质，充分交融，赋予酒体酱香浓郁、丰满细腻的风格。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表声明称，在胜利二第27波行动中，伊方再次袭击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造成数架战机受损，并袭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导致人员伤亡。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
6: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
5: 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6: 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阿曼外交代表团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就霍尔木斯海峡管理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斯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美伊互袭持续，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焦点。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针对新一轮以美冲突，伊朗政治分析人士莫塔哈里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地区是为了摧毁伊朗军方在南部沿海地区的作战能力，以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能力，从而可以声称该海峡重新开放并宣布美国获得胜利。此外，他认为美国非常清楚，如果对伊朗发动地面军事行动来获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权，将让事态发展变得不可预测，也会给美方带来重大人员伤亡。因此，当前发生在部分区域的冲突不太可能演变为全面战争。此外，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成员桑达维尼指出，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和原油市场的不稳定趋势将对全球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因此，管控紧张局势和维护能源运输路线的安全对全球市场的稳定至关重要。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谈及对伊朗战争的退出战略时表示，美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继续当前军事行动，并可能加大打击力度，逐步摧毁伊朗的军事能力；二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
5: 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称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6: 如今美国真的准备大打出手了吗？来听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王进的分析。
8: 美国咄咄逼人的表态，实际上还是为了向伊朗施加新的战略压力啊！因为在过去的十多天当中，美国尽管向伊朗发动了激烈的高频次的军事打击，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压迫伊朗在外交立场上做出巨大的让步。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现在一方面呢是不仅发出威胁，而且呢，确实从现在的军事行动部署上来看，很可能会加码向伊朗发动新的规模更大、烈度更强、范围更广的军事行动。这种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希望能够通过军事打击的方式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和战略能力，进一步的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希望展示美国强大的战略决心，希望迫使伊朗能够就美国的诉求，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向美国主动的提出妥协和退让，并且主动的同美国进行对话和沟通。
5: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自美国方面获悉，一位美国官员否认了有关伊朗拒绝一项新的停火提议的消息，称该消息不准确。此前有消息称，伊朗23号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伊朗方面表示，该消息转移视线且具有误导性，而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则驳斥该消息毫无根据。
6: 尽管停火的可能性并没有完全熄灭，但美伊之间的对抗且愈演愈烈。当前形势下，局势滑向全面冲突的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9: 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有效的正式的危机管控的机制，所以危机不断升级失控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从1979年开始，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外交关系，最近一段时期就从上一次从在瑞士会谈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没有直接的会谈了，也没有直接的联系管道了。双方要这个传递信息必须是通过中间人，主要是通过巴基斯坦、卡塔尔和土耳其来传递信息，所以这样的话传递信息它是既耗时，然后又可能中间出现问题。那么未来会不会冲突升级，或者会不会达到临界点，它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呢，就是美国自己政策改变了，美国自己决定要升级。美国媒体最近透露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一个呢是说美国有可能袭击伊朗的高山的核设施，另外一个美国有可能出动地面部队占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岛屿或者地点。如果这样做，那么肯定是会进一步升级，甚至升级到全面战争的。另外一个就是，即便美国没有做出升级的决定，有可能有意外的情况发生。那么比如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双方都在封锁海峡，双方都在拦截油轮，那么巨型油轮一旦是被袭击，引起整个着火或者泄露，这就会造成重大的事故。那么另外一个，如果说伊朗在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的过程中，如果一次性的造成比较大量的美军伤亡，也会引起战争突然的升级的。
5: 当地时间24号，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据悉，作为访问的一部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的葬礼。
6: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联军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胡塞武装袭击红海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联军此次行动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展开。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夏粮喜获丰收，重要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乡村需求潜力持续释放。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
6: 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细看这份期中成绩单，呈现出当前农业农村经济运行的哪些特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1: 粮食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石，今年上半年粮食的一大亮点成绩就是夏粮喜获丰收。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今年夏收多地小麦单产创新高，离不开两种的支持。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表示，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
12: 选育推广一大批高产优质、抗病耐力的优良品种，优质稻、节水抗病的小麦占比分别达到了55%、44%。适应高密度种植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11: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举措。近年来，我国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已经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为粮食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发挥了基础保障作用。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指出，在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的情况下，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基本实现重灾少减产、轻灾保稳产、无灾多增产，有力支撑我国农业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持续下降。
13: 具体就是从11.5%的27.7%降至到12.5%的16.6%，是3.5%降到12.6%，是4.5%来进一步降至7%左右。上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呢，分5批次下达了7439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那接下来将坚持把确保建设质量摆在首位，按照一平，也就是田块平整；两通，也就是通水通路；三提升，也就是提升地力、产量、效益的基本标准，组织各地保质保量落实建设任务。
11: 另一个亮点成绩是农村投资消费稳步增长。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高于城镇增速1.3%。这意味着农村消费潜力很大，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明表示，今年以来各地立足乡村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乡村产业发展取得积极成效。
14: 规模以上农

丰富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特别是果蔬和肉类的加工业发展较快。据监测，上半年全国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农

0: 上半年取得好成绩的同时，一些热点问题也引发广泛关注。台风等灾害对农业生产影响多大？生猪产能调控效果如何？承包第二轮到期延包推进的是否顺利？农业农村部对这些问题也作出回应。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进入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在田作物和农业生产受到了多大影响？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明确，今年上半年我国农业受灾情况是面上偏轻，局部偏重。
2: 从栽种看，涝重于旱，七月份登陆的两个台风造成了局部地区暴雨洪涝，农田自涝，畜禽死亡，设施受损。现在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的关键期，也是秋粮生产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农业农村部将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旱涝急转、防强台风，盯紧盯牢暴雨洪涝、下伏旱、高温热害、低温早霜等灾害，以主动防灾减灾救灾的确定性应对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
1: 极端气候和病虫害多发重发，给粮食生产带来各种考验。张兴旺坦言，每年粮食都会遇到灾害问题困难，可谓是非经过不知难。今年秋粮面临的气候形势同样不容乐观，强或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形成，一些地区可能更热、更涝、更旱，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大。张兴旺表示，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
2: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播种面积，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集成推广了水肥一体化、一盆多簇等多项措施，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 然而，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须臾不可放松。张兴旺透露，农业农村部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
2: 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开展重点省份包保联系指导服务，组织专家和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持续开展农技员进村包户联主体等活动，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簇等增产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的会商协作，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
1: 从去年开始，生猪价格持续低迷，引发行业深度亏损与资金链紧绷。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六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
3: 二季度末，全国能繁母猪的存栏量已经调减至3780万头，同比是减少了263万头，比2025年末是减少了181万头。生猪出栏节奏放缓，供需形势持续改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啊，当前生猪市场供应仍然是总体充裕，供强需弱的格局啊尚未根本改变。我们将继续抓好生猪产能综合调控，多渠道加密发布预警，引导供需更加适配。也希望广大养殖场户是密切关注供需形势的变化，合理安排生产。希望各方共同努力稳住生猪价格回升的势头，努力避免大起大落。
1: 今年是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工作全面推开、梯次落地的关键年份。张兴旺表示，今年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审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不久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发布，张兴旺强调，将把规划部署安排转化为具体施工图，有力支撑全国三农目标任务。

0: 新实现。
1: 农业农村部将努力把这一宏伟蓝图一步一步变为惠及人民群众、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景图。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绿证是指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是我国可再生能源电量环境属性的唯一证明，也是认定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消费的唯一凭证。其价格走势直观反映绿色电力市场发展态势，是引导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稳健发展的风向标、晴雨表。
4: 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九个亿，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如今绿证的年交易规模突破9亿个，消费主体超过11万家，绿证市场热度持续走高。而与此同时，市场缺乏权威统一的定价参照，绿证价格无法合理体现绿色电力环境价值，这也是我国绿证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真实写照。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一套覆盖全国、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绿证价格监测体系落地成型。数据显示，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0点，环比下跌0.2%，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
4: 作为我国绿证市场建设进程中的标志性举措，这个指数成为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支撑。那么，常态化对外发布这个价格指数是出于哪些考量？对企业而言，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又有哪些具体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6: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5: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6: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5: 张楠强调，绿
7: 清晨7点的风裹着夏末的软意，今天的能量7、8点。我们一同走进李克勤与刀郎的歌声世界。 有人用都市月光写进港月里的辗转心事，有人用戈壁长风唱进西北天地里的爱恨沧桑。两种声音，一种滚烫，一种辽阔，都藏着人世间最动人的烟火与深情。零点的霓虹藏着没说出口的遗憾，晚风中还留着故人身形的余温。李克勤用细腻嗓音把都市人独处时翻涌的思念揉进了晚钟的节律里。此刻谁正对着窗头发呆？

听过都市深夜的辗转思念，我们把视线拉向辽阔的西海荒原。刀郎这首传遍街头巷尾的歌，藏着一段等待的真实故事。一眼望不到头的歌。

荒原的风停在城市的花墙，兜兜转转的缘分里，我们总在追问，那场相遇里开出的花，最终落在了谁的屋檐下？李克勤的歌声里，藏着多少人错过后才懂得叹息。

缘分兜转，寻而不得。明明心动靠近，却隔着跨不过的距离。李克勤把相爱却不能相守的无奈写进了这句歌词里，道尽了成年人爱情里的身不由己，

兜转了这么多遗憾的情绪，终于等来这份坦诚又炽热的爱。这首歌从来都不是模糊的暧昧，是心跳失控的奔赴，是刻在心底的名字。李克勤用港乐独有的浪漫，把爱意唱得明目张胆。

炽热的心动总会落进烟火日常，最动人的承诺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牵着手从青丝走到白发，把柴米油盐过成诗。听听这份藏在细碎日子里的安稳约定。

从心动到相伴，所有选择里藏着最笃定的答案。哪怕爱里有委屈有波折，只要是你，就愿意赌上全部。刀郎的嗓音把这份心甘情愿的包容唱得戳人心肠。

爱本身就是一场不计较输赢的闯荡，哪怕受过伤，依然想要为对的人再次勇敢。李克勤把这份带着韧劲儿的真心唱给每一个还在期待爱的人。